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争夺权杖。
1: 太好了，原来凛凛额头上的印记是生命之书守护者的象征。啊，压在我心里多年的石头终于可以放下了。
0: 原来爸爸一直都担心我额头上的印记，为了解开谜团忙碌奔波，难怪从印记出现的时候起他就反对我探险了。
2: 爸爸，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1: 我的凛凛长大了。
0: 爸爸，虎宝是你帮我缝好的对吗？
3: 爸爸，谢谢你。
0: 好大一块披萨，
4: 饿傻了吧？这应该是个机关。
3: 我开玩笑的，拼图嘛，我三岁就会玩。该我发挥强项了。

0: 是权杖，来！慕言，哼，权杖果然在这儿，找得我好苦啊！大家快拦住他，不能让他得到权杖！让，尝尝我铁拳的味道！
1: 这是要去哪儿啊？啊！想跑没那么容易。

权杖是我的了，你。

0: 肯定能拔得动，快去试试。
1: 干得漂亮啊，美琪！切，有什么了不起？我再努力一下，肯定能拔出全招。让开！
2: 爸爸，不！
3: 琳琳，鹏飞。
4: 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之书隐藏起来，期待后世有人可以重新获得并开启生命之书，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原来少林姐姐就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琳琳
1: 应该可以拔出权杖。
3: 鹏飞、
0: 梦梦，你们掩护琳琳。
3: 好，
5: 连个权杖都拔不出来，哎，白长这么大块头。
0: 你打不着，雷雷啊！你别跑！爸爸，先别管我们，快去拿权杖！想要权杖是吧？来呀，拔出来就是你的。
4: 生命之书的所在之处了。哼！这下你逃不掉了，
0: 琳琳。
3: 一箩花的印记，难道说赵林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
5: 你啊，大勇，
0: 快抓住赵林！
5: 你休想！鹏飞哥哥，小心！
3: 梦梦，梦梦，
5: 别动！
0: 别跑！
5: 放手！
0: 终于拿到权杖了！
4: 啊啊啊！

0: 野心家的真面目。 竟然断我们的后路，我们得赶紧过去阻止他们。你在干嘛？热身啊，跳下去追。根据我的计算，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受伤的概率大于90%。这听着像我的词儿啊，你有什么办法吗？拉倒柱子当桥梁。啊！
1: 生命之塔就是这里了，生命之树，我来了。
2: 大勇，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吧，老板，
2: 走。

0: 好险呐、啊！老板叮嘱过，不能让他知道。
1: 好心扶你，你躲什么？
0: 我可没让你扶我。
1: 你说什么？
2: 不能让他们上去。拦住他们。
0: 来尝尝我铁拳的味道吧。别打脸行吗？

0: 我们还好，你们呢？
1: 我们马上就出来救你们。

0: 之书终于到手了。哇，大勇，把东西带过来。
1: 好嘞，老板。
2: 这蜥蜴还蜕皮了。
0: 你过来。
2: 哎呀！怎么回事啊？

0: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上面什么情况？老板，求求你把我变回去吧，这模样很没以前好看的。
1: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哼，努力了这么多年，终于能重现伊洛国的辉煌了。
2: 你。
0: 伊洛国，我可是伊洛国王族的后裔，我的祖先当年全力支持国王的兽人计划，谁知最后出了点小差错。我曾以为族谱里记载的伊洛国只是个传说，直到遇到了你，我才确定传说是真的，生命之书也是真的。那么，重启兽人计划的愿望也可以是真的了。<笑>
1: 怎么会这样？
0: 这也得什么？这什么？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呀！啊！想不到这才是牧野的真面目，
1: 野性够大的呀！怪不得名字都带野。怎么办？如果他得逞，我是不是就再也变不回去了？
3: 不会的，萌萌，赵伯伯一定会想办法的。
2: 鹏飞，快先去说父。
1: 空间太小，使不上劲儿啊！看来得饿两天，瘦了才能出去。放弃，就真的输了。
2: 我们不是约好的吗？
1: 你说过会帮我，帮动物们从人类手里夺回家园，这些你都忘了吗？
0: 哼，所谓的约定，不过是为了取得你的信任，让你帮我找到生命之书罢了。

大勇，别被他控制！大勇，让我看看你真正的力量吧！忘恩负义的小沙狐，真是令人痛心呐。 当初要不是我，你现在还沉睡在冰湖里。

0: 我一直把你当恩人，那么信任你，想不到却只是被你利用。
1: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继续效忠于我，或者……
0: 苏晓，我绝不会再被你利用。
1: 你可别后悔。大姚，
0: 终于出来了，爸爸，你们怎么样？
2: 你们没事，先救梦梦出去。
0: 再不阻止他们，恐怕来不及了。我先上去。
3: 小心啊！
2: 琳琳，别冲动了。

0: 想偷袭？
1: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就凭你？现在就让你也变成兽人，为我所用。
2: 觉醒前夕，
0: 守护者变成了兽人。
1: 卑鄙！快放开我！
0: 想想都让人兴奋。
3: 哼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可惜了，不过只好将错就错。
1: 这是什么情况？爸爸，
2: 左琳，
1: 爸爸，
3: 小俊，
1: 爸爸，是我，爸爸，快醒醒！
2: 老师被操控了，快帮忙！你没事吧？
1: 没事。默默，
0: 加入我的阵营吧！
1: 默默，不能被他控制！默默，快停下来！
2: 刚刚我怎么了？
1: 啊！太好了，你没被不远控制！
0: 怎么可能？
4: 梦梦，我恨你。
1: 我来唤醒爸爸，拿回生命之书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0: 解决他们。

0: 爸爸。这样可不行。利用藤蔓从高处出击，以我矫健的身手，应该能大幅度增加成功的概率。嗯，能行。
1: 太难缠了。
0: 就是现在。
1: 挡得挺好的，下次不要再挡。
0: 下次一定。

0: 该怎么控制这个能力呢？爸爸，快醒醒！我是琳琳啊，是小时候天天黏着你，和你一起去探险的跟屁虫啊。可是突然有一天开始，你变得很忙，很少再关心我的想法。好不容易回趟家，也只是不许我这，不许我那。现在我终于明白，爸爸是担心我额头上一箩花印记的事，才会这么做。你一直在包容我的无知任性，爸爸，对不起。
1: 哎呦，真是父女情深呐！哼。

0: 大勇，
1: 都是你！

守护者又如何？控制不了能力，你又能掀起什么风浪呢？不如变成兽人，为我所用。

0: 得他吗？
1: 别听他啰嗦，快给我上！
0: 就是小时候那次，你带我出去探险。

0: 爸爸，
1: 林野，这不可能！
0: 爸爸，我来帮你。到底该怎么控制能力啊？
2: 不如让我来帮帮你。
1: 林林，小心！
0: 爸爸！该怎么办？

0: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1: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2: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4: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5: 缘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你们的教训，你是怎么对待我？
7: 放走吧，马敬涵、张文领衔主演，
8: 放你杀了我去！
7: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
9: 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1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9: 六月十四日晚七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 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三十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
11: 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这个超视力哈，它看度很轻，远也能看，近也能看。验光的过程很专业，根据你的眼睛的度数，就是说是很认真的给你把这个度数给把握好，然后给你配的这个镜子。我觉得超视力在这方面，我看没谁能比得上。你看我现在戴的在眼睛。 很方便的，它戴着很舒服，没事的时候坐那看看书，看看手机，远近都看得很清，而且它还防蓝光嘛，阳光强的时候不用戴墨镜，就戴这个镜子就行，我很信赖超视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剂为同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笑>快止咳可可平胶囊，<笑>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8: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

0: 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

0: 因订单取消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
0: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未曾说话热泪滴呀，哭了声孩他娘，我那狠心的妻，往日里来看你全是宝。

那给他洗洗臭脚，哎，他在上边把口接，我蹲在下边搁那一脚，闻见臭气我讲讲鼻儿，哎呦我的娘啊，他可发了火，咚，他照我这脸上给我踢了一脚呀！你那这女人踢多狠，我的先生啊，这一脚给我踢了个青脸窝呀！我活的。

哥，我可想跟你说，谁到那床边偏挨我，你挨着我了，你可找我着，你挨着我了，你可找我着。半夜里发一怔，我都神神提，可算是捉住了那个马蜂窝，他照着我这屁股上身，他跟他扔那床两脚，一根都栽到那床底下啊。我的尿盆砸的稀烂，窗前六道河喷个这儿影影隔着，我的哥老我正在我一夜都没有谁如我，像这样的坏女人天下有几个，一辈子大光棍也不要找老婆，你还要盼他跟我过，我的天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4: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牢牢钉在地上，
3: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4: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8: 对，
7: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4: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4: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7: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

0: 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 这鞋真是太好了。
2: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3: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4: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5: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6: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5: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7: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6: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8: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牢牢定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9: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6: 而且
5: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而且呢还不闷脚。
11: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9: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2: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5: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3: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
3: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3: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9: 换换换，现在就换几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耶，哎，不行不行，把它带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大家好，我叫王振强。这次比赛啊，尽我的努力吧，争取为我这个家乡用这个团队争光。

0: 观看仔细，见脚下吓坏了，皇帝驸马儿威望我不传旨，哪个敢见战驸马？战驸马本是把光来取，
1: 嗓子哑了，嗓子哑了。

0: 起那不和睦，忘不怪你，你好不该呀，好不该把皇帝江山弃。
1: 你几个爷娘啊，就是刘东浩老师唱。

小儿那擦去了脸上之泪呀，与我儿与我儿加官职，七生三季，爷爷爷。

0: 的大老厚。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4: 是的。
3: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5: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6: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3: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哎，对，
1: 你说话算不算数？
2: 说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3: 别说大话，
0: 你给我站好。
3: 对，
2: 好，
0: 好，好
3: 了。

0: 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1: 你还不知道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2: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0: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一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2: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啊！
3: 哎，好，大王加油！哎，大王加油，大王加油！
4: 哎，加油啊！嗯，
2: 哎，来呀！
3: 好拼啦！哎。
2: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
0: 嗯，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2: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

0: 是不是让他给吃了？该死的弼马温，你怎么不躲一躲呀？哎呀！
1: 哎，
0: 这下可好，变成妖怪的大粪了。哎呦！
2: 大哥，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3: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
2: 啊！哎呀，不好啊！
3: 啊？怎么了？
2: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4: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2: 你看，糟了吧？哎呦！
3: 二弟，你放心。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嗯，小弟们，
5: 在，
3: 给我把盐水拿来。
5: 是，
2: 快去。哎呦！
6: 二师兄，我在这儿呢。你怎么了，大师兄呢？二师兄，你别哭，二师兄，你别哭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
0: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6: 吃了。
0: 可不是吗？
6: 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
0: 哼，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6: 不信。
0: 沙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来。
7: 拿来呀。
6: 干什么？
0: 哎呀，师

0: 不已经不在了，大师兄已然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嘛。
1: 那不行，不行，
2: 那师傅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哎呀，那翻翻翻，
1: 那不行啊！师傅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
0: 嗨，你这，哎呀，
3: 大王，盐水来了。
0: 嗯。
4: 大哥，差不多了吧？
3: 多喝点儿，多喝点儿。
0: 我这个就能把他淹死。
5: 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大王
3: 把盐水都吐出来了。
5: 哎呦，
4: 何二姑，
5: 你不能这样啊！小孙辈，快看看吐出孙悟空来没有？
3: 大王，没有啊！
6: 没事啊！
3: 大王！
0: 我不行了！
5: 大哥，
0: 我受不了！
5: 孙悟空！
3: 对不起！
5: 孙悟空！你快给我出来呀！
7: 既然来了就不出去。
3: 大王，他说他不出来。
0: 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3: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呀，
0: 快出来吧，
3: 出来，
0: 出来，
5: 出来呀你！
7: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老孙再出去。
3: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
0: 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不成。
7: 不妨事，不妨事，老孙在你的肚子里架个火锅，支在三叉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5: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
0: 这该怎么办呢？
5: 大哥，大哥，
3: 大王，
5: 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
3: 大哥呀，
0: 小子们，拿我的药酒来。
6: 孙悟空，
0: 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3: 拿药酒，
7: 好，那就试试吧。
3: 大王，大王，来，坐着，哎呀，大王，快拿药酒，
5: 拿药酒，
3: 大王，药酒，
5: 大哥，
3: 都喝了，
5: 喝吧。
3: 大王，
0: 这是怪事儿啊！
5: 怎么？
0: 平时我喝半薄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薄，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7: 好酒啊！好酒啊！
5: 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7: 好酒！哎呀，好酒了！
0: 那孙猴子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7: 好酒，
3: 哎呀！大王，
0: 疼死我了！
5: 大王，
0: 我受不了了！
5: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大哥，
7: 妖怪，快叫孙外公！

0: 孙外公，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1: 小孙外公，
0: 孙外公，
1: 你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2: 你说的可是真话？
0: 是真话。是真话呀！
1: 说我师父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
0: 哎，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1: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哎呀，我的牙！大哥，哎呀，想咬我？哎呀，孙爷爷，饶命啊！哎呀，饶命啊！
0: 哎呀，疼死我了！饶命啊！哎呀呀呀呀！哎，大哥，你怎么样啊？你还咬不咬我？孙外公，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不出来就是不出来！都是你二弟，你可怎么办吧？这，嘘，孙悟空。
1: 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名，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啊？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圣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啊？嗯，
2: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嗯嗯。
1: 叫孙外公，孙外公，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0: 一定送，一定送，一定送。
2: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0: 好，遵命，遵命，
1: 好。
2: 快点！
0: 好，大哥，走。
1: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哎，好，大王，请出来吧。去。哎，好。大王，慢点，大王出来了。大哥，借着点儿。慢点，借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呦，慢走啊。哎，大王，快呀！哎呦，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 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2: 对呀，
1: 您就出来吧，
2: 快出来吧，
1: 上。
2: 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0: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看枪！

0: 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啊、孙爷爷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2: 孙买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0: 还敢动武吗、
2: 孙买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是饶命吧、再也不敢
0: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2: 孙买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1: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2: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1: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2: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你们可说的是真心话？
2: 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0: 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2: 是，
0: 快去。
2: 是。
3: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4: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3: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4: 好，
5: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6: 这给你，这我拿。
7: 这个你不能拿，
6: 那为什么？
7: 不能拿，
6: 为什么？
7: 观音菩萨给师傅的，你不能拿。
6: 那我拿这个。
7: 这个你也不能拿，
6: 不能。
7: 师傅还有用呢，你给我呀，给我。
0: 俺老孙回来了。
7: 大师兄，大师兄，你可回来了。
0: 大师兄在干些什
7: 么？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0: 又是你！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6: 师傅，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0: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6: 别打了，
0: 过来！
6: 又是
0: 你呆子！
6: 好什么？你别打了！
0: 你散伙！你散伙！
7: 大师兄，
6: 别打了！
7: 大师兄，算了吧。
0: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6: 人家说你们真走是不是？
0: 你还狡辩！
6: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0: 快快收拾行李！呆子，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6: 狮驼城。

0: 快点！
1: 感情擦破轿子，让我们走着。

0: 退下。
1: 公主，
0: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0: 我不认识你。
1: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0: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1: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0: 和你成亲？休想！
1: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0: 我……那又怎样？
1: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1: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1: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
1: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儿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1: 来呀。
3: 大王，
1: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快快快，哎，来请请请，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慢点啊，哎，到了到了，哦，哎，你看，
6: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
7: 啊？好个妖精！哎！哎呀！

0: 二哥，怎么？你想成佛呀？啊，
1: 嗨，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0: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0: 对对对，喝酒，
3: 喝酒，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0: 坐坐坐，
2: 来。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是。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1: 干，
3: 来干，
2: 走吧，
1: 干，
2: 干，来来干干干。
3: 哎，来，我给你倒上，倒上，倒上。
1: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艳福不浅呐！
3: 是啊，这兄弟们也得多喝点。
4: 来，
5: 放开你！
3: 快点，干什么？
5: 你要干什么？你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5: 你以为猪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
3: 啊？哎，那你还嘴硬？来呀，把它扔进去。扔，扔。快走，
0: 快走，
3: 走走走，让他泡着。

0: 你是无常鬼啊，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哎，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1: 不想看看我是谁吗？别嚷！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涮呢？我就这么点钱，全是你给诈骗走了。
1: 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0: 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1: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
0: 猴哥，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

0: 起来，
1: 八里头，哎，哎呀。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0: 知道了。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
1: 是。
2: 快快来，
3: 走，快走，
2: 快走啊，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1: 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2: 那剥皮多费事啊，那汤一滚，早就熟了嘛。
1: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
2: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1: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对，头儿，到底先蒸谁啊？
3: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1: 就是他，来，过来，等他。
4: 哎呦呦，
1: 哎，
4: 还是先蒸他们吧，我一蒸就烂了。
2: 八戒，
1: 八戒，
2: 哎呀，哎呦，
1: 干啥？哎呦，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2: 嗯，这个，头儿，快！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不信，放心吧，师傅，别怕。
1: 该好了，该好了。
2: 小心一些，别让他又跑掉了。
1: 是是是，好，快过来，快过来。
0: 盖上，盖上，盖上，盖上！把唐僧也抬上去。
2: 是，来，盖盖，盖盖上，盖上！准备上火！啊！上火！师傅，师傅，
0: 怎么办呢？哎呀！
1: 快点烧，快点烧！
2: 啥都忘掉了。
1: 悟空，快点烧，快点烧！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哦，嘿，北海龙王，你好自在呀！
2: 这大圣，你怎么来了？
1: 我有急事找你。哎呦，
2: 什么事儿？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
1: 你这人慢慢说。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2: 怎么了？
1: 嗨，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龙屉里给蒸了。
2: 哦，有这种事儿？
1: 你快弄些冷气到龙屉里，把我师父不死。
2: 好，我们这就走。
1: 快走。 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0: 是啊，刚才热得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1: 八成是龙气漏气了吧？
0: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哎，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啊，是咱们的运气啊。
1: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
0: 师叔八成蒸熟了吧？师傅，怎么没动静了？师傅，
2: 还在说话？火不够大，快，添柴火。
3: 公主。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哎，
4: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3: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
4: 慢。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3: 有话慢慢说。

0: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那南占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嗯，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师傅，
3: 悟空，是你吗？
2: 师傅，我来救你来了。
3: 哎呀，你可来了！
2: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3: 哎，你们，
2: 走，师傅，快走，快点，师傅。八戒，八戒，快走！
3: 公主啊，公主，你就扶我吧。

0: 八戒，你怎么了？哎呀，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啊，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歇会儿吧。悟空，嗯，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好吧，师傅，那就歇一会儿吧。哎，八戒，嗯。
1: 师傅，师傅，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1: 师父，
2: 大师兄，
3: 我要见礼。
4: 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礼？
3: 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播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4: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
3: 哼，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
4: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他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他，有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3: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4: 也可以这么说嘛。
3: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胡论师父，要不俺老孙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4: 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3: 啊，这还差不多些。
4: 慢。啊，文殊普贤二位

0: 青石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1: 遵旨。
2: 多谢多谢。
3: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4: 野畜哪里走？
5: 饶命啊，饶命！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

0: 3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

0: 连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正

0: 会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啊，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 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9: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声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声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成熟了，每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在。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乾隆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乾隆寨不守规矩，
4: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5: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6: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怕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

0: 买三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三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渡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遵循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徒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棺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厂长特批，买三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三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天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1: 是的。
0: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2: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3: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0: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2: 师傅
3: 在哪儿呢？哦，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啊，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1: 师傅，师傅，
4: 慢点，
0: 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2: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4: 这个
6: 公主，
4: 公主啊！
0: 啊！

0: 前面有水声啊。
1: 是啊，我老叔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
2: 九师傅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0: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1: 啊，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2: 哦，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
1: 啊，真有河呀！
3: 二师兄，
1: 我给弄水去啊。哎呦哎呀，
2: 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八戒，你干嘛呢？没完没了！
1: 你的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师傅说，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啊！
0: 这水怎么是黑的？
4: 这家到了染缸了吧？
1: 嗨，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2: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1: 他不捣鬼，那水怎么是黑的？
2: 呆子啊！
1: 你这，哎呀，
0: 悟空，

0: 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1: 师父，你放心，俺老孙去瞧瞧啊。

0: 怎么样啊？
1: 嗨，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0: 那，
2: 嗨，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1: 呆子，你过来。
2: 哎呦，
1: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2: 不是，光哥，不是。
0: 悟空
1: 啊，
0: 你过来。
1: 嗯，
0: 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1: 怕有几十里。
0: 几十里？
1: 是啊。
3: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呐。
2: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3: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1: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托师傅过河呀？啊？
2: 他行，
3: 二师兄，
2: 他行，
3: 八戒，你行，
0: 八戒，
2: 行啊，
4: 行，八戒，
2: 你行，
1: 师傅，
0: 八戒，你来托为师过河吧。
2: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1: 哎，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3: 大师兄，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呀。
1: 师傅，
0: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5: 哎，
1: 师傅，
5: 不
1: 能趟啊！
5: 您不能趟，
0: 师傅不用你们管，
2: 不行，
0: 我自己过河。
1: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0: 行了，
5: 师傅，
0: 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6: 船家。请你快过来。
7: 师傅们，有事吗？
6: 贫僧想要过河去。
7: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8: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2: 船家，你快过来，
8: 过来，
2: 快过来呀。
7: 好了，
2: 这下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
7: 对呀。
6: 船家，有劳你了。
7: 来了。
8: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0: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1: 师傅，你不能去啊。
0: 怎么了？
1: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0: 为什么？
1: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8: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0: 哎，施主，船家，
1: 师傅，你不能去。
0: 施主，你不能走啊！
1: 师傅，你不能。
0: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1: 师傅，你
0: 哎呀，你给我躲开！
1: 你听
0: 我就是要过河
1: 呀！哎，
0: 躲开，
1: 师傅。
2: 师傅，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

0: 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0: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0: 桂江。
1: 在。
0: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呀，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师弟。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跟我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
1: 八戒，

0: 看这个和尚。
1: 这和尚怎么了？
0: 他就是唐僧啊。
1: 唐僧？
0: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1: 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0: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0: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啊、
1: 你是谁？
2: 是你爷爷猪八戒。
1: 猪八戒
0: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2: 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1: 哼，你是唐僧、
3: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4: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0: 好，你先去看一看。
4: 是。
0: 美人请。

0: 妖怪，谁在这儿撒野呢？你快还我师傅来！
1: 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
0: 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1: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啊。

0: 八戒，
1: 八戒，
0: 哎，师傅，
1: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0: 谁知道在哪儿啊？哎呀，哎，
1: 真渴呀！
0: 哎，是渴呀！

0: 圣僧，请喝点水吧。
1: 师父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父，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女施主。
0: 喝吧。
1: 师父，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施主。
0: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0: 哎，打不过我跑了。
1: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0: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1: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傅来。
0: 我输了，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嗨。

0: 啥似的，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只看见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尊？说！
2: 哎呀，大圣啊，我可不是妖怪呀、啊，我是这河的真神呐、啊。
0: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0: 那妖怪呀，这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1: 那你把水府也让给他了？哎呦，
0: 我哪里是让啊？ 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逗他不过，这水府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大王，
2: 请饮下这杯酒。
3: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
2: 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1: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笑>
2: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1: 不不不，
2: 啊，
1: 大王，你太性急了。
2: 性急？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美人的意思是，
1: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
2: 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了。
1: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笑>
2: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带我。
0: 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笑>
2: 对对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笑><笑>
0: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哎。
2: 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告不了他。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老孙去也。哎，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
1: 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4: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在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5: 是。
4: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
2: 哼，
4: 哎呀，
2: 你喊什么？
4: 哎，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老龙王，老龙王，
1: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鹿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
0: 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
1: 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一向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
0: 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1: 僧实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哎
1: 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找谁评理？走！哎呀，
1: 大圣，来，你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1: 一共有九个。
0: 九个？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1: 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嘛。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1: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哦，
0: 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1: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就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把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
5: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6: 说的是
7: 啊！把宝剑给我拿来！
8: 是，父王要到何处去？
7: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9: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2: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10: 父王，
11: 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2: 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9: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1: 大哥说的对啊，
12: 大哥说的对啊，
13: 对呀，对呀，
11: 哎对。
2: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9: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你呀、啊、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哎，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0: 啊，自然了。
1: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0: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1: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0: 好。好。
1: 哎，上钩了。哎。
0: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1: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0: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枚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0: 哦，
2: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0: 那倒也是啊。
2: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3: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4: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3: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4: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3: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4: 算完了吗？
3: 啊，完了。
4: 明日天气如何？
3: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想问水泽，准在明朝。
4: 嗨，什么意思？
3: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呢、啊、
4: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3: 那有不当真之理。
4: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3: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5: 回来了！
6: 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7: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
6: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8: 泾河龙王接旨。

0: 臣接旨。
1: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啊
2: 父王，
3: 你怎么了？
2: 父王，
3: 你怎么了？父王，
0: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2: 父王，
4: 父王，你说什么？
0: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5: 连点数都不差呀。
0: 我输给他50两刻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4: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0: 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说！
4: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谅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0: 这倒是个主意。

0: 哼，你这个忘言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儿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
1: 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
0: 他说他认识我。
1: 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0: 什么
1: 啊？他怎么替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树，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2: 你说什么？
1: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2: 先生，先生，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1: 你自己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2: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1: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2: 请先生赐教。
1: 明日午时三刻，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3: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1: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3: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1: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3: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1: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4: 哎，哥哥，
5: 看一身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
6: 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7: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1: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7: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拆了呀？
1: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7: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
1: 你泄露天机，金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7: 啊，这真有此事啊？
1: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金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哎呦。

0: 袁一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1: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0: 哎呀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2: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3: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

0: 观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榄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请。

0: 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1: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0: 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1: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

0: 这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物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物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 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

0: 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2: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3: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4: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5: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4: 你不是吗？
6: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2: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7: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见到的？
4: 放他走吧。
2: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8: 是你杀了我爹，
9: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2: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2: 阿姨好。
13: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4: 到账了。
11: 哎，你看你看，
15: 这么快回报。
13: 两位阿姨看一下。
16: 渴望这个、
13: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5: 这么高啊。
1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我再投10万。
15: 那我也投10万。
1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郑州晴转多云，34到20度。新郑多云，33到20度。安阳晴，30到18度。濮阳晴，30到18度。鹤壁晴，31到19度。新乡晴转多云，34到20度。焦作晴转多云，32到21度。开封多云，32到20度。商丘多云，34到19度。周口多云，33到21度。

0: 伊川晴转多云，32到18度；漯河多云，33到20度；永城多云，33到19度；巩义多云，32到20度；洪城新县多云，28到17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33到19度；华县晴，33到19度；长垣晴转多云，33到18度；邓州多云，32到19度；固始晴转多云，28到18度；鹿邑多云，33到19度；新蔡晴转阴，31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菜头坊。
3: 哎呦，
4: 痛啊！我用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上了年纪之后啊，选眼镜一定要挑品质，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5: 超视力眼镜一起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再也不用来回换了。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

0: 四门选考科目的考试，拼搏坚持到今天的莘莘学子值得所有掌声。考场内外，拼搏与温情并存，我们一起来看。
1: 在新乡市红旗区，多家物业为高考考生提供爱心专车接送服务，每天开考前车辆提前等候护送考生。
2: 自己开车不太好，物业每天都是提前半个小时都在那等俺呢，提醒准考证带了没有，比家长还操心呢，值得点赞。
3: 你们准备了这个清凉的解暑茶，你们有杯子的话那边可以自己去接啊。哦，热的话都来这边坐就行了。
1: 考点周边的爱心商户也持续传递温暖，安阳市一中考点旁的爱心商店已是连续20余年护考，提供免费菊花茶和休息区，
3: 提供这个舒适的环境，可以来这边中午休息，在外边比较热的家长可以进来凉快，考生一举夺魁。
1: 安阳市园林环卫中心在高考期间开放院内车位免费停车，并腾出会议室供家长休息，提供热水，同时组织志愿者走进公园广场发放静音倡议书，劝导暂停高分贝活动。在郑州一中国际航空港实验学校考点周边，国网郑州港区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供电设施开展日常巡检，及时消除设备隐患，从源头杜绝考试期间用电故障，全方位保障高考电力平稳运行。
4: 考试期间，公司调度中心24小时值守，密切关注保电线路的负荷变化，现场安排2台发电车，29名保电人员全天候值守，保障考场用电稳定。
0: 今天是河南高考的最后一天，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1到33度，请广大的考生及陪考家长注意防暑防晒了，及时的补充水分。那么进入到本周的中后期，河南晴热天气也将逐步上线营业，预计13号到14号，西北部和东部的局部地区甚至会飙到39度左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眼下漯河市抢抓秦好商情，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为留守老人、困难农户提供机械化助耕服务，确保秋粮种足种满。
5: 在漯河市临颍县黄帝庙乡无极村刚完成小麦收割的农田，土壤湿润疏松，玉米播种机正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镇压。71岁的张俊民家有12亩地，子女常年在外务工，昨天刚收完小麦，今天乡里和村里就联系了播种机。
6: 今天村里都跟乡里都联系着挖谷机器来播种了，一天还种完了。
5: 针对留守老人、困难群众劳动力短缺问题，黄帝庙乡组织村党员干部包片下沉，免费提供整地播种、覆土，全程机械化一条龙服务，
7: 全力以赴帮助群众抢时间、赶进度，确保秋收应种尽种。
0: 三夏时节，周口太康县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的同时，大力推行秸秆打捆犁田与综合利用，让农业废弃物变身绿色财富。
5: 在周口太康县福草楼镇的田地里，楼草机、打捆机正在作业，散落的麦秸被迅速粉碎压缩，化作一个个整齐的草捆，随后由转运车辆统一清运。这种打捆一块清运一块的流水线作业，既消除了秸秆焚烧隐患，又为下一茬作物抢种赢得了时间。
8: 以前麦收之后，最初秸秆处理，堆在田间占地方，影响下茬播种，现在有机器过来打捆回收，非常省心。
9: 这个一天能达到这个2000来亩地，我们直接到地里边打捆拉走，不用自己收拾了，费劲了。
5: 为打通秸秆综合利用最后一公里，镇里构建收储转运体系，将回收的秸秆精准送往生物质发电厂和畜禽养殖场，实现变废为宝。
10: 坚持尽少与利用并重，利用促进，推动秸秆变废为宝，在守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带动农业体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
1: 驻马店确山县夏粮收购高峰期，金融机构为收粮大户提供产业普惠贷，确保钱款两清。在普惠四镇，收粮大户唐铁谷计划收购2000吨小麦，资金周转遇到困难，中原银行确山县支行为他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成功授信150万元，
11: 年息低，审批也快，这150万一到账，我们附近这几个村子的小麦我也能放心的收。
12: 这跟这麦粮是离得近， 下田公道，先前结伴，心里非常踏实。
1: 中原银行还优化服务，做到当天调查、当天上报、当天审批。截至目前，已服务粮食收购。

0: 经营主体246家，累计投放贷款3.17亿元。
1: 优化了担保方式，简化了流程，还开辟了绿色通道，全程上门服务，最快一天放款。
2: 截至6月8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8330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8%。其中，商丘、焦作麦收大头落地，济源麦收过90%，安阳、鹤壁麦收近90%，濮阳麦收过80%，三门峡麦收过半。截至6月8号，全省下播面积7181万亩，占预计面积的78.9%。驻马店、南阳、开封、信阳、漯河、新乡、周口、平顶山过80%。安阳、鹤壁、商丘、郑州过70%，许昌、焦作、濮阳过60%。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伟大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来看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2: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10余省，长驱25000里，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3: 今天的开局之年现在出发，我们走进郑州新郑，看一看这个藏在郑州都市圈里的小城不凡的一面。
4: 在这里，全国20%的方便食品，25%的早制品，30%的水蒸剂都从这里走向全国。
5: 8000年前，在新郑裴里岗，先民在这里种下第一粒种子，开启华夏农耕文明。8000年后，这些种子历经沧桑，在这片土地变成了畅销东南亚的面包食品。
6: 谢总啊，咱这个面包一年产量大概有多少啊？
7: 我们人类内部圈1期、2期、3期的产量啊，就是在7万吨，产值达到9个亿。
6: 听您口音，不是河南人。
7: 我是福建闽南人。
5: 从古老农耕的烟火气到今天千亿级食品产业，这是传承也是创新。从闽商南下到郑企同心，这是新郑用味道书写的第一份不凡。5000年前，相传黄帝著《黄帝内经》是中医药的源头。5000年后，新郑人把这药草的精华都装进了一只只小小的玻璃瓶。李总，我听说咱们这儿有很多药品，特别是这个水针剂，全国产能第一。
8: 过去大家都一直流传一句话，是全国水针看河南，河南水针看新郑。咱这个产品不仅有水针剂，还有19个剂型，200多个品种，其中36个品种出口国外。
5: 从《黄帝内经》到现代制药，新郑把老祖宗的智慧做成了生物医药产业。新郑用硬核实力书写了第二份不凡。春秋战国时期，郑韩车马驰骋中原，那是战车的动力心脏。今天，新郑制造出了真正的汽车发动机心脏，让中国制造跑遍全国。

0: 们的客户主要有丰田、现代、大众这些品牌，目前的产品能够覆盖400多个机型。
1: 新正人与车的故事从车轮升级到了引擎，目前新正已集聚韵达造纸设备、恒天铜业、恒天特种电缆等装备制造归上企业46家，越来越多新正制造进入中高端，成为关键环。古有车马威仪，今有制造锋芒。新正的第三份不凡是让历史的车轮一直在转动。这里的不凡从来不是写在宣传册上的数字，而是每一个新正人把日子过成了事业，把根扎进了土地，把历史活成了现在。这就是河南县域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2: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这两天河南各地组织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展示新时代档案工作价值，普及档案知识，厚植社会档案意识。
3: 6月8号，濮阳南乐县求实小学的学生们走进县档案馆，系统学习档案基础知识，近距离参观档案库房、实物展厅，聆听珍贵档案背后的故事，在触摸历史、品读史料中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4: 以前我以为档案跟我没有一点关系，但通过今天的学习，我明白了，从我出生那一刻开始，档案它就伴随着我的成长。小档案记录成长的故事，而中档案记录家乡的变化，大档案记录历史。
3: 国际档案日，南乐县还组织县直单位档案工作人员业务培训，政协委员参观调研，
5: 丰富官场资源，深耕档案文化，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更好地服务民生、服务社会、服务发展。
3: 焦作沁阳市在怀抚广场举行档案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知识问答互动环节，市民踊跃抢答，档案文化入脑入心。活动还组织档案工作者走进市档案馆实地研学，提升业务水平，
6: 让大家在体验中走进档案，了解档案，才有可能去重视档案，保护档案。
2: 6月8号，我国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了。那么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项资讯，您将看到。
3: 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共有635个农产品入选，其中汝阳小米、民权花生、扶沟趴地菠菜、偃师猕猴桃、新蔡秋月梨等40个河南土特产在列。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为重度残疾人建立供需台账，简化申请流程，支持养老机构拓展服务，探索老残童养，并同步配套资金奖补、税收减免及人才激励等措施，切实减轻家庭照护负担。近日，河南省教育厅等9部门印发《河南省高校学科建设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服务优势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等10大重点任务，助力河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2: 从6月5号起，郑州市高龄津贴生存认证系统重新上线了。老人每年只需要在正好办 APP 上完成一次在线人脸生存认证，就可以正常的领取当年的津贴了，不再需要每月跑腿或者是拍照。一年认证一次管一年，既减轻了老人和家属的负担，也兼顾了资金安全监管。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河南省射击射箭运动协会换届选举的消息。
3: 6月8号，河南省射击射箭运动协会第7届会员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现场进行了换届选举，选举产生了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等负责人。
7: 坚持以赛促训、以赛促箭，积极组织参与各级各类赛事活动，全力提升我省射击射箭项目整体竞技实力。
3: 河南省射击射箭协会作为联络团结河南射击射箭习练者、爱好者和参与者的平台，将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射击射箭运动推广，扩大以光电射击为主的安全项目覆盖面，让更多青少年了解、喜爱并参与这个项目。
8: 要扎实做好射击射箭青训工作，持续扩大青少年射击射箭运动人口，

0: 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为河南省射击射箭事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三夏是丰收的季节，在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稻虾共作的小龙虾也迎来了收获。
2: 在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双河铺社区，在水稻插秧之前，500余亩稻虾种养基地的小龙虾迎来捕捞旺季。黄河活水循环灌溉、无人机智能投喂等绿色循环生态的打造，让这里培养出的小龙虾壳薄肉厚，肉质紧实。小龙虾捕捞完就可以种植水稻了，而小龙虾养殖遗留的养分又能促进水稻生长，提升水稻品质。
3: 我们每天出虾量就能达到1000斤左右，小龙虾在这里生长啊，它的就是肥满度更好，所以说黄河水养殖小龙虾在我们这里也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一个技术。
2: 虾稻共作的特色产业有效盘活村内闲置荒地，将闲置土地变为增收沃土，同时就近吸纳村民就业，带动群众家门口稳定增收，擦亮沿黄生态底色，
4: 不断扩大种养规模，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拓展农业发展路径，为乡村发展蓄能，把生态优势且是转化为乡村发展经济优势。
2: 这些小龙虾都已经被各大市场与餐饮店订购，预计今年产量将突破10万斤。
1: 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23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我们具体来看。
5: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23周6月1日到6月7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稳中有降。猪肉零售均价20.03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1%；鸡蛋零售均价为10.5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7.3%；蔬菜零售均价为5.28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4%；水果零售均价为9.46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6%；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9.0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1.5%；粮食零售均价为5.18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4%；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12元每升，较前一周下降0.1%。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23周6月1日到6月7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涨跌互现。有色金属均价为47721.86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1.1%；成品油零售均价为8.53元每升，较前一周下降0.4%；动力煤均价为659.9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5%；化肥均价为2549.8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3.2%；水泥价格为275.11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2.1%；钢材均价为3635.4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0.4%。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高考考场，来见证学子们斗志昂扬、满怀热忱奔赴青春赛场的模样。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为保障河南省医养结合体质增效专项行动的落实，我省建立协同监管机制，要求各地要将医养结合服务质量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各地为

0: 生健康，民政部门牵头，联动多部门完善政策措施，建立联合检查、信息共享、执法衔接的监管体系，形成合力。要定期对医养结合机构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与政府补贴、等级评定等挂钩，督促医养结合机构落实医疗、消防、食品安全等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各地要广泛宣传政策和先进经验做法，凝聚社会共识，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衔接紧密、服务优质、特色突出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提升全省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近日，国家卫健委正式发布《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为大众科学防治骨质疏松提供权威指导，倡导科学食养、健康生活。数据显示，我国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患病率达19.2%，女性患病率更高。骨质疏松已成为中老年人常见的健康问题。这份新版指南提出8条食养原则，强调均衡营养是关键，建议日常多摄入牛奶、豆制品、鱼虾等高钙食物，搭配富含维生素 D 的食材，保证优质蛋白质足量摄入。专家特别提醒，喝骨头汤补钙是常见误区，长期高盐饮食、过量饮用咖啡和碳酸饮料都会加速钙流失，损伤骨骼。除了科学饮食，指南还建议适度日晒、规律运动、保持健康体重，定期做骨密度筛查，必要时遵医嘱规范干预。一项针对约40000名参与者开展的平均随访时间达15.3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对65岁及以上老年人来说，吃鸡蛋可能与较低的阿尔兹海默病发生风险有关。具体而言，每周至少5天，每天至少吃1个鸡蛋的人，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降低27%。即便少量食用鸡蛋，也有好处。每月吃1至3次鸡蛋，风险可降低17%；每周吃2至4次鸡蛋，风险约降低20%。在上期我们说到，19岁的大学生小赵为了赚取零花钱，在暑假兼职送起了外卖。没想到连续奔波3天之后，这双臂出现了红肿灼痛的症状，自行用药以后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最终被紧急送往了河南省人民医院进行抢救。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呵护，小赵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呢？
1: 然后到在 ICU 时，我们经历了12天的这样一个治疗然后终于是这个病人的病情啊是稳定下来了然后我们给他转到了普通病房去在经过普通病房几天的这样一个治疗之后这个病人就顺利出院了。
0: 小赵顺利出院了，咱大伙也终于可以放心了，给咱们的医护人员点个赞。但是我们心里还有这么一个小疑问，一个看似很不起眼的晒伤怎么就能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呢？
1: 因为他全身的皮肤的表现是非常典型的，所以看到他第一时间我们能想到这样一个疾病，就是中毒性大泡表皮坏死松解症。很少的这样一些大面积的这种皮肤损害会来到我们 ICU 来但是这个中毒性大泡表皮坏死松解症这是一个发病相对少见但是又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疾病。这种疾病的话，其实整体的发病率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会可能每年都会碰到这样一些病人。这个病人就很典型的就是前期有一个晒伤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他在送外卖在外边日光下暴露的时候，双上肢就是明显就是双前臂皮肤的这样一个前期的一个晒伤这样一个诱因。但一般的晒伤是经过简单的这样一些处理都是能够好转的，能够恢复的因为我们晒伤的时候前期一般都是裸露在阳光下的这样一些部位的皮肤会出现这样一些损害。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如果除了你就是被日光晒的这样一些部位以外，其他的地方没有晒到的这些部位如果相应的皮肤也出现了一些损害，比如说尤其是出现了更大范围的这样一些皮疹水泡或者皮肤的这些破溃有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更要引起重视，要到医院接受相应的检查和针对性的一些规范的治疗

0: 后边的话它没有早期的去进行治疗和规范的治疗和干预啊，然后他自己买了一些药膏，包括用了一些口服的一些药物啊，然后导致了他这个病情的话是一个进展啊，然后发展到后边很严重的这样一个阶段。
1: 听医生这么一分析还真是啊，小赵这次确诊的中毒性大泡性表皮坏死松解征就是病情最急病势最凶的皮肤药物反应之一，多发于成人，一般都是由药物引发，比如青霉素、头孢菌素类药物，部分患者也会因为暴晒过敏导致发病，而小赵在晒伤这个诱因之下又自行错误用药，才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0: 从这个病人上面我们也能学到，就是对这样一个皮肤的这样一个防护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夏天比较炎热的时候啊，中午的时候我们外出啊，要做一些皮肤的这样一些防护啊，尤其是平常不太容易在日光下暴露的这样一些人群啊，猛一出去更是要做这样一些防护。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一旦出现了皮肤啊有这样一些晒伤或者进一步的这样其他的皮疹等等这些损害之后，一定要规范的去治疗，要到医院，要专科医生去指导下啊进行相应的用药啊，避免乱用药，然后用错药导致的你这种皮肤的损害的进一步的加重啊，导致最后这样一个严重的这样一个后果。
1: 所以呀，有时候大家不要嫌麻烦，该去医院得及时去医院。也许一些问题本身不严重，但是啊，乱用药、用错药引发别的更严重的后果，就得不偿失了。中高考在即，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到身体状态。临床营养科专家提醒，考生饮食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核心原则。考前饮食不必盲目进补，更换日常食谱。考生三餐主食定量，每餐二两米饭，可掺玉米、山药等杂粮。早餐推荐水煮蛋、绿豆莲子粥、鱼肉或鸡肉、绿叶蔬菜，配牛奶或无糖豆浆，避免油条、甜饮等。适量摄入鱼、鸡胸肉等优质蛋白，采用清蒸、少油烹饪，多吃蔬果，少吃生冷隔夜菜，勿乱服补品。考生每天运动半小时，比如慢跑，运动以后饮温开水，少喝冰水、浓茶、咖啡。医生提醒，考生晚餐吃八分饱即可，晚餐口味需要更清淡。考生睡前一小时不要再进食，减轻夜间肠胃消化负担。考生最重要的是保持平时饮食习惯，用科学饮食稳住状态，从容应考。很多人都说运动不到三十分钟等于白练，只有三十分钟以上才算减脂，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专家告诉我们，脂肪并不是到三十分钟才开始燃烧，运动几分钟后身体就已经在消耗脂肪了。三十分钟更像是一个加速点，之后燃脂效率会更高，但动一分钟就有一分钟的效果，十分钟、二十分钟都不算白练。不过啊，这运动也不是越久越好，研究显示每次三十到六十分钟最合适，四十五分钟左右效果最好，超过九十分钟反而可能带来负面影响。还有人说空腹运动燃脂更好，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糖尿病、低血糖、孕妇、老人和心血管不好的人千万不要空腹运动。想让运动效果好，记住以下三个重点。第一，有氧加力量一起练，跑步、游泳配合深蹲、俯卧撑，保护肌肉更抗衰老。第二，强度选中等强度，微微喘气，能说话但不能唱歌就刚刚好。第三，选对时间，早上的8到10点保护心脑血管，上班族可以放在下午的4点到傍晚6点半，身体状态最佳。总而言之，不用纠结够不够三十分钟，动起来就有用。科学运动，长期坚持才是最健康的方式。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

0: 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0: 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6: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2: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 春风吹来，
2: 耶、yeah. 哎，
1: 不行不行，还能待俺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1: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2: 圣僧，圣僧，
3: 女菩萨，
2: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3: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2: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3: 八戒，
4: 周师傅怎么了？
3: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4: 哎，那走啊，走走走，
2: 跟我来。
4: 走。
0: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1: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0: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1: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0: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1: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0: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1: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0: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快！
1: 这是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圣僧，您请坐。
2: 多谢你菩萨。
3: 好。这，
2: 八戒。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1: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2: 多谢女菩萨。
4: 混账！快！

0: 兄，啊，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让他们自己去管。

0: 谁叫那西海龙王嘿嘿治家不严呢？啊，
1: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0: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父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哈！你这个孽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和珊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1: 哼，干你什么事？
2: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你这个孽畜，哼，还敢口出狂言？
0: 哎。 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好，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圣僧。 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
0: 师父，啊，
4: 师父，
2: 快来，快来，快过来，
0: 快走。我师父呢？
2: 说，我师父呢？在哪儿？
0: 啊，
5: 快说呀！
0: 刚才还在这儿呢。
5: 找，快找，走走，那也不行。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
0: 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5: 嗨，师傅，像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
0: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5: 师傅，快来！
0: 师傅，师傅，师傅！哎呀，
5: 哎呀，师傅，你，你，
0: 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
3: 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圣僧，难道？
5: 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师父，师父，头哥，哎呀，为师在这儿呢。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父，师父，
0: 你这妖怪敢不敢吃我老猪？哎呀，哎呀，哎呀，手下留情。别打了。
5: 别打了，饶
0: 他去吧！
5: 这是妖怪，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0: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吧。
2: 好，谢大圣。走，
5: 师傅，
2: 悟空，
0: 师傅，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2: 哎，师傅。
5: 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2: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哎呀，好，啊，妖怪，妖怪啊，妖怪在哪儿？你看，你看，在哪儿？啊。 是公主，哎，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吧。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走，快点。
1: 哎，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
2: 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啊！啊，
3: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0: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好，师傅，师傅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师傅，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傅，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师傅，老孙画的这个圈，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3: 哎，
0: 小心保护师傅，千万不能走开呀。
3: 哎，大师兄，你就放心吧。
0: 好。
1: 悟空
0: 啊，
1: 悟空，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0: 嘿，这千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1: 悟空
0: 啊，
1: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傅。二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2: 哎，
0: 好，八戒，
2: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2: 我不去，
0: 快点，
2: 我不去，
0: 正打。
2: 哎呀，我去，师傅，你看，
0: 你们保护师傅，我去了。

0: 老头儿。啊，贫僧有礼了。啊，
1: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2: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2: 哎，小师傅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0: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3: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哎呦呦，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3: 没有没有，你倒别出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4: 哎呀，起风了，起风了，是不是？
5: 化斋去了，
4: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5: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4: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6: 爷什么坐着脚冷？
4: 哎，走吧，走吧，哎。
3: 哎呦，
7: 怎么了
3: 呀？哎呀，老婆子，来来来，快把门关上，把门关上！
7: 怎么回事啊？
3: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啊，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哎呦，我看着就不像好人，
7: 那怎么办呢？
3: 快把门关上，锁好了。
7: 好了，
3: 去去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他顶上，别让他进来！快快快快点！ 哎呦，吓死我了！
7: 这是怎么说？
5: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4: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
5: 啊。好，
4: 哎，
5: 快去吧。
4: 哎，好。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人吗？师傅，

0: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1: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2: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1: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饭。

0: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1: 胡说！暗室窥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0: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2: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0: 这那是啥时候了？哎，
1: 这是怎么了？
3: 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还真气死了！
1: 王平，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2: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2: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2: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2: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2: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哼，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哼，我
2: 你要是不贪心能录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
5: 啊，
6: 八戒，
7: 快走。
8: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2: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8: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2: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8: 正是贫僧。
2: 什么？你就是唐僧？
8: 正是。大王。
2: 你就是唐僧？
8: 正是。
2: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0: 大王，
1: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0: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1: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的们
2: 在，
1: 把这个和尚，啊不，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是。
2: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3: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2: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傅呢。
3: 哦，
2: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4: 你先请下去。那我那两个徒弟呢？啊，没事儿，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啊！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脚头出来！
5: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泼猴！哼，
4: 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5: 哦，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4: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5: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4: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5: 我要是不放那泼猴，你能怎么样？
4: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悟空，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哈哈哈哈。

0: 快过来，快过来！
1: 马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0: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0: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弟，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宣他进来。
0: 宣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何事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蒸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0: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思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2: 是。
3: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5: 啊，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6: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7: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8: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好，回去，回去。
9: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7: 这能都怪我吗？哼！
0: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0: 正是。
1: 悟空啊，
3: 啊，
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3: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10: 哎呀，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1: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3: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1: 李天王
10: 在，
1: 哪吒
11: 在，
1: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12: 遵旨。
3: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12: 不用你管。
3: 慢着慢着。
12: 嗯，
3: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

0: 呀。
1: 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0: 多谢。
2: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
3: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
0: 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

0: 一抹一柔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

0: 把这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将

0: 病、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羊咋跑到院子上了？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6: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9: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0: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11: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9: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
12: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9: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0: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13: 我把你们交给你，你是怎么对他的？
9: 帮他走吧。
10: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9: 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0: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春风吹来，
4: 春风吹来，那个人心在。
3: 不行不行，还能待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得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0: 我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1: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2: 父王，带孩儿前去。
3: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2: 是。
4: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5: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4: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6: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4: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6: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4: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6: 走，
4: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是啊。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1: 他还认识我们。<笑>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笑>
0: 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笑？
1: 嘿，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2: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3: 嗯，
4: 嗯，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5: 大圣回来了！
6: 大王回来了！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0: 我的星君，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1: 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获得星君帮忙的。
0: 哦，找我帮忙？是啊，哎呀，大圣。 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
1: 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
0: 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1: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0: 哦，
1: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0: 大圣，这能成吗？
2: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0: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1: 好，走。
2: 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0: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
1: 老孙也让你尝尝厉害。
0: 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
3: 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0: 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1: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对，走。哎，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0: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1: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太好了，多谢多谢！那我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0: 是大圣，头前带路吧。
1: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0: 在这里。
1: 师伯。
2: 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大圣，这能盛多少水？
3: 我的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1: 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4: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5: 师兄，猴哥来了。
1: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哦！哎，待会儿我下去把它引出来，你趁它不防备，就把这水给它灌下去。
6: 大圣放心，好，多谢。哎，水的星君，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傅啊！大圣放心，好。妖怪，出来！你这个破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
1: 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6: 哦，哈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1: 哎，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哦，
6: 哈哈哈哈，你这个破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哎！

0: 哎呀，是的，小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拾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1: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0: 大少，啊，
1: 这事儿靠你了，
0: 靠我了？
1: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0: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
1: 好，你们等着，我去去就来。
0: 好。

0: 劲吃，使劲喝啊！
1: 大王，喝酒啊！
0: 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1: 啊，小的喝多了。
0: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1: 是啊。喝个弟兄们。
2: 给我倒了，倒了，倒了，给我倒，我倒了。
1: 喝着喝酒。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3: 都上来了，
0: 来
3: 喝呀！
0: 哎呀，孙悟空，
1: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0: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1: 回来了，回来了。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4: 呀，太好了。
1: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4: 好好好，那我们的兵器呢？
5: 是啊，
6: 我们的
5: 我们的呢？
1: 我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哎
4: 呀，这个
6: 大少爷，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嘛。
1: 不是，
7: 这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1: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啊！
4: 什么不生气呀、啊？我你只顾你自己、啊。
1: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4: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8: 快去吧，快去吧！
1: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0: 哎，歇息歇息。

0: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1: 是，
0: 走。
2: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师傅，快走！
0: 哪里走？孙悟空，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3: 哦，
0: 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4: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你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0: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4: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0: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1: 八戒，
0: 小弟们，
5: 走！
6: 来，
0: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5: 是
6: 是，
0: 看什么看？闭眼！
4: 你这妖怪不知道好歹，
1: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7: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0: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被他给收去了。
1: 宗府，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酒，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2: 正事儿对吧？
3: 等会儿，
4: 哎呀，
5: 这
4: 怪
5: 怎么办呢？啊，
4: 绑的绑都全去了。
6: 大王，把那法位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2: 对对对对，
1: 给我看看。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2: 好。哎，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哎，
1: 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

0: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是啊，大王，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对呀，
1: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
3: 好，
2: 让你们也解解馋。
4: 好，
5: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啊，
6: 八戒，
5: 真的要吃啊？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 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4: 别喊了，我认得你。哎呦，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嘿，
5: 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吗？啊！你，亏
4: 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挑起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哎呦！
5: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行了，你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来，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是。
0: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7: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0: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7: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这又是为何呀？我给你指条明路。快说，快说。
0: 你去找太上老君。哦，太上老君。嗯，到了。哎，你谁呀？怎么乱闯？你不认得我？你不认得我吗？啊？嗯？哎，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7: 孙悟空，
0: 不认识。哎，我找老君有事儿。哎，等会儿，我给你通报。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7: 别见，别见，别见！
0: 什么人在这儿胡闹？嘿嘿，老官少见，少见。
7: 猴子，原来是你呀！
0: 啊，是。
7: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嘿嘿，
0: 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嗯，
7: 这，哎，猴子，嘿。
0: 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呐，还没有炼好呢。哎，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那你找什么？哦，哎呀，
7: 哎，猴子，你，啊，哎呀，老官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5: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7: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8: 爷爷，弟子错了。
7: 那牛上哪儿去了？
0: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7: 哎呀，那是我炼的七反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 已是七年了，
0: 你这老官儿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傅，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7: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0: 嘿，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7: 官儿，
0: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7: 糟了。
0: 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它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7: 正是啊。
0: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7: 哎呀，大圣啊，你听我说啊。小的们，
9: 在。

0: 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1: 啊，是。
2: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了就放了，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呀，走！
0: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
1: 是。
3: 妖怪，快出来！到底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4: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0: 带我前去。
4: 是。
2: 你这妖怪，
0: 臭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捆起来。
4: 是。来，绑起来。
2: 放开哥，放开我！
0: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3: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0: 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3: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0: 好吧，猴子，看去。我的拳呢？
3: 这回没招了吧？啊，
5: 牛二还不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啊啊，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哎，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悟空来了。哎呦，
0: 师父，
2: 悟空。
0: 哎呀，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3: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松。
4: 大师兄。
0: 师父，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啊，走走。
2: 来
4: 来来，师父。
2: 师父。
5: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5: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师父，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3: 让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3: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3: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3: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哎，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悟空
1: 啊，
0: 嗯，
1: 哎，
0: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1: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0: 哎，这个主意好。
4: 哎，好。

0: 傅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师傅，我去叫门。
2: 等等，悟空，
0: 啊，
2: 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1: 谁在叫门呐？
2: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1: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2: 正是。
1: 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2: 多谢老人家。
1: 请。
0: 走。哎
2: 啊！
3: 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2: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3: 呐。
0: 啊。
3: 那进来吧，
0: 走，
3: 来，老人家来，
1: 哎，请用吧，啊，
2: 多谢老人家，
1: 孩子，
4: 师傅，
1: 跟我来，啊，用吧，
4: 嗯，快吃吧，哎，来来来，哎，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哎，这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

0: 还不够我老朱塞牙缝的呢，你就
1: 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2: 小孩吃吧。
3: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1: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先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3: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

0: 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3: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

0: 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3: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3: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3: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3: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

0: 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地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

0: 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1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

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他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6: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六月十四日晚七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怕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

0: 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够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7: 是的。
6: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8: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9: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6: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这里啊是天竺外郡，他叫凤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1: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2: 就是啊，到哪儿去
1: 了？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0: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浩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哎，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老哥，哎，来来来来，哎，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0: 嗨，就是啊，师兄，
2: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啊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1: 上官是复姓。啊，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啊，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2: 师傅，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哎，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儿？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2: 你们的官呢？
7: 求雨的
2: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把他找来，快点。
5: 让开，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1: 哎呀，阿弥陀佛。
6: 下官是凤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1: 请起，请起。
2: 哎哎，
1: 施主莫怕，
2: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1: 他是我的大徒弟
6: 啊。大徒弟。这
3: 我说老师，哎，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1: 阿信啊，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一下他。请请请。
3: 不请。哎，大师弟走。
6: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那行。
1: 悟空啊，你看。

0: 我说那老罐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1: 哎，对，不给不给。
0: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1: 哎，那是。
2: 哎呀，哎呀，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那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0: 好，好，好，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
2: 哎，
0: 来来来，啊。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1: 好。
0: 哎
2: 啊，老龙王。
1: 哎，三林，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2: 老龙王。哎呦！
1: 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这老龙王他能来吗？
0: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你看这猴哥啊，我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来看呐！
5: 别了，别了，别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到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不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
6: 啊，求求龙王爷。
2: 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1: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0: 老龙王，
2: 天蓬元帅，小龙有礼了。
0: 得了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2: 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下雨！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0: 你快下雨！
2: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
1: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2: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啊，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以为如何？
1: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2: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7: 怎么又走了呢？
8: 别着急，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0: 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1: 师父，
8: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1: 嗨，那老龙王说没见到玉帝的旨意，他

0: 放心，二位师弟，
1: 师兄
0: 照顾好师傅，俺老孙去去就来。
1: 哎，你快去吧。
2: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3: 上天去了。
1: 哎，他早飞了。
2: 哎呀，是上天去了。
4: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啊，
0: 少见少见。
4: 哎，取经的事完了吗？
0: 快了快了。
4: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0: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4: 哎，大圣大圣大圣啊，哎，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啊？
0: 嗨，老孙路过凤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4: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0: 那是为什么？
4: 听说呀，啊，降罪不让下雨。
0: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4: 嘿嘿，大圣大圣啊，
5: 嘿，哎呀，孙大圣，哦，如何贵干呢？
0: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凤仙郡百姓们求点雨。
5: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0: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6: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0: 啊。
7: 大圣啊，依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0: 那是为什么？
5: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8: 是啊是啊，
0: 我却不信。
5: 哎，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嗯，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0: 什么
8: 是啊，
0: 这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凤仙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4: 那跟他说吧，
5: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
0: 啊，
5: 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0: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5: 哎，大圣大圣，
8: 哎，
5: 不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说。
5: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凤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而且冒犯了
0: 天条。他冒犯天条，哎，玉帝怎么知道的？
5: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
0: 啊！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5: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0: 三件事。
5: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0: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5: 哎，等等等等，大圣，
8: 哎，慢走，
5: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0: 哎，好，快走快走，
8: 走走走，
9: 请
0: 快走。
5: 好，大圣请。
10: 嗯，
5: 哎，请大圣。
0: 哦，
10: 看看他怎么说。
8: 是啊。
0: 嘿，
8: 哎，
0: 这是什么意思？
5: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凤仙郡才能够下雨。
0: 这么说，凤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5: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0: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6: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0: 嗯。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4: 哎呀，孙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4: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祭师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4: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先君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2: 那你问谁啊？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6: 这事儿啊，都怨你。
2: 哼，
6: 就是你。
4: 君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哦，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君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6: 哎呀，你说嘛。
2: 是啊，
6: 是啊。
4: 哎呀，
2: 快说。
4: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7: 为什么抓我？
8: 进去！
7: 为什么抓我？
8: 是哪？
7: 跪下！
8: 跪下！
4: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7: 大人，他是刺客，
8: 我不是刺客。
7: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6: 放肆！
4: 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8: 我是奉县郡人呐。
4: 家住哪儿？
8: 就在城外。
4: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8: 我找我媳妇儿。
4: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8: 就在府上。
4: 瞎说。
8: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4: 这什么？你说什么？
8: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2: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4: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9: 不，
4: 美人儿。
9: 别过来，你别过来，
4: 过来
9: 啊，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4: 什么伤天害理？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9: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4: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9: 你敢？
4: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先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美人，
6: 畜生！
4: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6: 嘿，

0: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1: 去去去去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2: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3: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呢！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2: 夫人，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3: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2: 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行行行行行，哎呀，
3: 你这个老不死的，
2: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3: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2: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3: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讨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
2: 呀？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3: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好好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2: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3: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
2: 哎呀，
3: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要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
2: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3: 哎呦，我没法活了。
0: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
2: 惭愧，
1: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2: 下官有点儿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1: 怎么个依法？
2: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4: 那他的丈夫呢？
2: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
0: 杀了，把他杀了。
2: 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1: 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4: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2: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1: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儿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0: 哎，那都不管。
2: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父，求求你。
4: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0: 哎，就是
2: 啊，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0: 去吧。
2: 来人呐！
1: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2: 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0: 去！来人呐，法老婆。
3: 哎呀，这儿。
2: 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3: 哼，不行。
2: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3: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2: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3: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2: 哎呀，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3: 什么样子了？
2: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先君的

0: 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1: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0: 你跟我去。
1: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0: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
1: 不去。
0: 你不去。我去，
1: 你。

0: 姑娘，啊，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请请。
0: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0: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2: 悟空，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1: 那正是我父亲啊。
5: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6: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0: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2: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7: 悟空，你怎么又来了？
3: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
7: 张天师
8: 在，
7: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3: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9: 大圣，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8: 是啊，是啊。
3: 难道那郡侯还……
10: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3: 这……
6: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11: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0: 唐长老，
2: 今后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

0: 孙长老回来了，我把你的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1: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2: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0: 嗨，师傅，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3: 悟空，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孙长老，孙长老啊，
0: 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3: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哼。
0: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孙长老，我，孙长老，哎呦！ 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1: 好，悟空，
0: 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师傅，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
3: 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0: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3: 嗨，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啊，无事我猴哥不办事儿。嗨，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0: 我。 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3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玉帝一定要成。

0: 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1: 晋侯，请起。晋侯，请起。晋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3: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饶了老百姓吧。
4: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饭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2: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2: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锁。
3: 这行吗？
4: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缓缓的下来了。
2: 走走走，咱们走。走，走。
4: 猴哥，你等着我呀！
2: 来，八戒。八戒，来呀！哦，拿你去。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

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
19.8。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块，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糖尿病人专用贴，皮肤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皮肤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块。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块，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十天量19.8块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块，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块，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块。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块，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

0: 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三票子，
2: 两张几票子，一张花票子，
1: 到哪来？
2: 哪里来？
3: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4: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5: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6: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5: 6月14日晚7:30，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5: 是秉持的公心，
14: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18: 吧。
19: 是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9: 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

0: 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哎呦，
5: 痛了，豌豆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豌豆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7: 是的。
6: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8: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9: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6: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678。

0: 哎，你
1: 这
0: 哎，恒哥
1: 啊，
0: 你看我的吧，哎，
1: 八戒，哎呀，怎么回事？
0: 我咽不下去呀，我。
1: 你先吃米饭，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
0: 好，那我先吃米饭。
1: 快吃。
0: 猴哥，你看我的啊！
1: 八戒，起来，快起来！小声点，快！
0: 你看我的啊！
1: 快点！
0: 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1: 快吃！
0: 哎，吃，
1: 别磨蹭了！
0: 哎，快吃！

0: 哎呀，花哥，你看，你看，我吃完了。
1: 花姐，你看，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2: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0: 哎，那怎么办呢？
2: 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2: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哎，方婆婆，您上哪儿啊？
3: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2: 方婆婆，你上哪儿去呀？
3: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2: 哦，好自在呀。
3: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2: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啊，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方婆婆，您请便，请便。
3: 好
2: 啊，请便。

0: 干什么用啊？
1: 你瞧啊，
0: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1: 你瞧啊，
0: 我瞧，这靠，我得瞧什么？

0: 哪？哦，我的口袋呢？哎呀！
1: 好，吹得好！
2: 这是什么人在捣乱？
3: 大个儿，你
0: 吹呀！吹呀！吹得好！
2: 快找人去看一看呐！
0: 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4: 下去吧。

0: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哼，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1: 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0: 那自然是。
1: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0: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
0: 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哎，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1: 嘿，
2: 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0: 你说你，
2: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
1: 你就不怕罪驾一等吗？嗯，官儿，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你
2: 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先郡什么事啊？
1: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先郡靖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
2: 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你就别管了。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嗯，
1: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2: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1: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2: 就是。
0: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2: 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儿。哎，就是。哎，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
1: 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你们笑什么？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寡人这倒不知。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 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哼，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哼，
2: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啊！你知道吗？你啊，
1: 嘿，玉帝，跟我走，
2: 上哪儿去啊？

0: 到奉先郡见老百姓去。
1: 不，
2: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0: 走吧。
3: 走走走，
2: 不能去，我
4: 留步。
0: 走。
2: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0: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2: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5: 在，
2: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0: 这山又怎么了？啊？
1: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啊？
2: 师傅，你怕什么呀？
1: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2: 师傅，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
1: 啊！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已经神思不安了。
3: 我看呐，师傅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2: 师傅，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0: 就是嘛，就是。
1: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2: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1: 悟空说得再厉啊。
0: 哎，鹏哥，你慢走啊！哎，沙师弟，你跟上啊！
2: 跟上！
0: 哎，跟上！
3: 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0: 你说什么？说什么？
3: 西瓜！嗯，
0: 哎呦！
3: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0: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哎，我出趟宫。
1: 悟空，
2: 师父，
1: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2: 好，好，好，好。师父，慢点。哎，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汪汪汪汪汪汪，
1: 退家点，汪汪汪，你出来，汪汪汪汪汪汪，回家去，回家看家去。
2: 嗯，这八戒上哪儿了？

0: 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偷瓜的！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吃。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师傅，师兄，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呀！
2: 你这是从哪儿画来的？
1: 师傅，这西瓜，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呀吃。
3: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3: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2: 不吃。嗯。
3: 沙师弟，哎，咱俩吃吧啊。
1: 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3: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3: 吃啊！
1: 我还打了呢。
3: 吃啊，沙师弟！
1: 逼死你！
3: 师傅，这有一家人。
1: 灯怎么灭了啊？你看，
3: 咱们上那边去。
1: 好，那边啊。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2: 就是，
1: 我们走吧。
0: 开门呢，你这。

0: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这屋里没人。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呢？你走开，
2: 呆子！
0: 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
3: 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2: 哦，
1: 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0: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走走，走，悟空。嗯，奇怪呀，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1: 哎，好。 嘿，好，哎，
3: 悟空，还是我来吧。
0: 你来。

0: 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盘饭都没了。我老叔的肚子早就饿了。师傅，
1: 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2: 师傅，坐这歇会儿吧。啊。
0: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呐！别说话，哎，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呐？哎呀，
3: 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哎，好，别说话，
0: 老头儿，哎呀，老婆儿，
2: 谁说话？谁说话呀？
0: 是我，
2: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在哪儿？
2: 我在你们面前呢。
0: 哎呦，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呦，
2: 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0: 哎呦，爷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

0: 春事儿了。
1: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得？
0: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2: 是啊，
1: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
0: 啊，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3: 师傅，
4: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3: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4: 接我？
0: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5: 我们都是菩萨。
6: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7: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6: 那你们是谁呀？
7: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6: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呀，
7: 他是我的徒弟。

0: 没有啊，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想借。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2: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哎哎。啊。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哦，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哎呦呦呦，不是。老头，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哎呀，
2: 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呢，你说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可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哎，那本事可大着嘞。哎，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5: 是啊，
2: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1: 啊，阿弥陀佛。
4: 老头，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啊，你呀， 不行。哦，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没看上你。
4: 吃吃吃吃。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我
4: 这，
2: 哎呀，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4: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2: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4: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不知道。
3: 老头根本不知道。

0: 道孙猴是谁呀、啊。
1: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2: 你看那又说大话。
1: 哎呀，不就是算算算。
3: 哎，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啊。
4: 猴王？
1: 嗯，是啊。嗯，
4: 长得是像猴。
1: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4: 夜游神说什么了？
1: 哼，
4: 不是。
1: 嗯。哎，过来过来。在这儿。
4: 哎呦，
1: 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4: 哎呦
5: 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1: 跟我说。
0: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
1: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5: 悟空，
0: 嗯，
5: 悟空，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1: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5: 好。
1: 哎，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4: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
1: 嗯，
4: 哎，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1: 坐。
5: 老人家请坐。
4: 哎。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啊。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5: 哦，原来如此。
1: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4: 哎呀，他这一来呀、啊，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1: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4: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要多少银两做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6: 是啊，
1: 不，老孙要银子就索取。
4: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6: 老头子，
4: 干啥？
6: 你不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4: 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
1: 啊，
4: 等天亮再说吧。
7: 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啊！今天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啊！
8: 快！李老汉家来了，
7: 快快快来，
8: 咱们去看看家啊！
7: 快来快来，
8: 看看李老汉家都能降妖的来了，哎，来看看看看看。
4: 哎呦，你就都来了啊！
9: 哎呀，老哥呀，
4: 啊，
9: 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4: 就是他们呢，
0: 就是我们。
9: 老哥，哎呀，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1: 俺老孙能捉。
0: 他会。
9: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
4: 哎呀，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哎，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9: 是啊，
4: 真的。
9: 哎，乡亲们呐，
4: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1: 哎呀，这好办呐！
2: 八戒，
1: 好办，
2: 不要胡言。
3: 哪你们懂不着啊？
4: 妖怪，妖怪！
5: 师父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就
6: 得了。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5: 八戒，你上哪儿去？
0: 妖怪来了，咱们躲躲。
5: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0: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他闲事干什么？你
6: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5: 就是，
0: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哎，
5: 走，去不去？
0: 我去，我去，我去。
5: 快走快走快走，
6: 二师兄。

0: 师傅，能出来，出来！师傅，师傅，妖怪要我抓住了没有啊？
1: 妖怪跑了！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3: 你没把他打死啊？
1: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4: 哟，
1: 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4: 是啊，是啊，是啊！
1: 妈的，长老啊！
3: 那个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不用担心，就我这不就担心我这酒，我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5: 这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可是你饿的，师傅，那妖怪的脸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
6: 明天咱们走吧，啊！
3: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5: 哎，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工夫。
1: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

0: 着雷公嘴，看样子像个和尚。
1: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
1: 快娘，哎，
0: 快
1: 娘娘，
0: 快，我磕，快扶我进去，快快点。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
1: 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2: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0: 就是，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2: 对对对，是这么说呀。哎呀，
0: 是啊，唐长老，你一定要在我们这多住些日子
2: 啊！是啊，
0: 要多住些日子。
1: 长老啊，你们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3: 就说我那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了。哎呀，
4: 唐长老啊，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5: 不要，
0: 唐长老，你们要照顾妖怪，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让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
2: 啊！
6: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0: 谢谢。
5: 这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

0: 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0: 高级劳损，骨质增生，牛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

0: 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4: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5: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6: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7: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6: 你不是吗？
8: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4: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9: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6: 放她走吧。
4: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0: 是你杀了我爹，
11: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4: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2: 超时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13: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2: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2、3，知道了吗？
1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

0: 家的模样。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6: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2: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1: 春风吹来，
12: 风吹来，那人心在。
11: 不行不行，还能待超市里。
13: 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

0: 看见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

0: 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玲、梁桂英家都在那，专业超市里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这个人没用。
0: 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儿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耳朵大，听不见。疼了，等等我。
5: 哎呀，老施主，

0: 干什么？
1: 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

0: 知道吧？
1: 哎，好。
2: 长，
1: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1: 啊，
3: 事儿啊。
0: 老施主，
1: 你看，
0: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哦，

0: 我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啊，我是从外乡来的。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2: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1: 我来端，老施主。
3: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
4: 就你这么闲事儿！
1: 师傅，喝口水吧。
0: 不喝了。
1: 长老，好些了吗？
0: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5: 师傅，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1: 大师兄，小点声。
5: 怎么了？
1: 师傅碰见妖怪了。
5: 啊，师傅，师傅，怎么了？
0: 不要紧了，不要紧。
4: 师傅，哎呀，大白天睡觉啊。
1: 小点声，二师兄。师傅差点让妖怪给挪走了。
5: 你是干什么的？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傅呢？
4: 我是一直干什么？
6: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傅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5: 哦，
7: 哎呀，娘娘，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他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傅，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傅。
0: 哎，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我不背，
2: 我不背，
0: 背不背？
2: 我不背。

0: 你不背，老我走了。哎，老哥们，你拉一把，你拉我一把啊！哎呀，你拉一把，哎呀，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行了，行了，行了，等着，抓紧，哎，背上他，快点，快，你给我拿着。
1: 好，我拿着。小鸿飞，哎呦，哎呦，真沉着你点。
0: 走。
1: 哎呦，哎呦，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跟上，哎呀，哎，抱歉，就把它放这儿吧。哎呀，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拿好了。哎呦，
3: 起来，起来。哎，啊，这谁呀？哎，哎，我说，哎，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是啊。
4: 哎呀，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你现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快去！哎，李老汉呐，哎呀，你家长生回来了？怎么又回来了？你现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快去！哎，李老汉呐，哎呀，你家长生回来了？哎呀，快去！哎，长生，哎呦，哎呦，长生啊，长生啊，哎呀，哎，长生，你就回来了你啊，长生，哎呀，哎，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啊，长生，哎呀，哎，长生，你怎么样？
5: 阿弥陀佛。
4: 哎呀，你怎么回来的？怎么回来的啊？啊，
5: 是他们。
4: 哎呦，是长老啊！哎，好了，哎呀，哎，长老啊，哎，谢谢您呐，护菩萨呀，谢谢您呢，您把我这儿子给，哎呦，谢谢长老啊！
6: 不用说，不用说，
7: 哎，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4: 哎呦，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
7: 救护兄弟的菩萨。哎，老施主，不要谢了。
4: 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是，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8: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啊，30里。
1: 没有练成，要不然，周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嗯。嗯。嗯。老哥。还有啊。
8: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妖精出来！妖怪出来！出来！
1: 出来！你快出来！
8: 妖怪出来！

0: 要动，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他。
1: 哎，好，我去，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哎。

哎呀，真的是。

0: 哎呦！
1: 你看，一条大蟒蛇，
0: 在哪儿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快追！
1: 你追，你说，上哪儿去了？
0: 怎么不见了？
1: 找不着了，他这抓，找不着了。
0: 哎呦！
1: 在这儿呢。

0: 哎呦，哇
1: 塞！哎呀，躺着了得吃东西呀、
2: 啊，
1: 这就好
2: 多了
1: 啊！是啊，这样就好了，
2: 没事儿。
1: 好了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0: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
3: 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4: 爸爸。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3: 啊！哎呀，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可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
4: 没事没事，我在这好玩着呢。
3: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4: 我坐就坐，他给你当个全场看。
3: 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4: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快上去！
0: 像，
3: 像，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它不能通风啊！你看啊，
4: 坐上去。
3: 哎呀我给你找你去了，我这人打死说，你
5: 看，哎，算了算了，抬回去吧，走走走，
3: 抬，哎呦哎呦，

0: 哎呀，老陈的这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吴静，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2: 师傅，那我出去看看啊。
3: 师傅，快出来瞧瞧吧。师傅，
0: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我抬死你！哎呀，
4: 哎呀，唐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开好口。
5: 谢谢唐长老。
3: 起来，起来，起来！走。
6: 长老，
7: 哎呀，你们走啊！
8: 这是我们出了妖，大家要。

0: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3: 慢点，师傅。
4: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4: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4: 就是妖怪。
5: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阿威师前去看看。
4: 哎，师傅，你
2: 去。你认错人了。
0: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5: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0: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5: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0: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2: 师傅，
0: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4: 你呀，
6: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7: 把你放了行啊。
6: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7: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6: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

0: 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
1: 你的，
0: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2: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0: 不，娘子，
1: 把他给我带下去！
0: 娘子，娘子，
1: 走了。
0: 娘子，娘子，
1: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3: 是，走，走，走。
4: 这倒好，哎，斋饭没化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的肚子都早就饿了。哎，
5: 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
1: 哎呀，
4: 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
1: 哎，
4: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吧！悟空，怎么了？
4: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
1: 啊，哎。
4: 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哎呀，他说有就有。哎，二师兄，哎，
1: 这才叫捕风捉影呢。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旧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4: 哎，快去快回。
6: 哎，
4: 好。
6: 哎。
4: 一群小妖，让我便宜扒戒吧。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
6: 师傅，
4: 悟空，
6: 师傅，
4: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6: 没有，没有，师傅。 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哎，
4: 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1: 嗨，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这当然冒黑气了。哎，猴哥。
6: 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没有没有，刚才嫂子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1: 那你先吃了吧，啊！
6: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1: 师傅，你看他们，
4: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1: 哎呀，我说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哎，我先走了啊，哎，好嘞。哎，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7: 别说话。哎。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啊！哼！ 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6: 哎，大王。大

0: 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1: 这地方是哪儿找斋饭去？这这上哪儿弄去？
2: 快走！来！
1: 施主啊，施主，
3: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我不是什么东西。
4: 快走！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的饭那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得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
0: 啊。有劳了，有劳了啊。
1: 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从不从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是啊。
2: 我去看看。
1: 好。
2: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1: 好，去把他关起来。
2: 是啊。
0: 大王，那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大王就是他。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好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啊？
2: 你啊，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0: 好你个妖怪呀，
2: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2: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2: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那还用讲？
2: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0: 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呀！

0: 哎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哎，
1: 大师兄，你怎么了？哼。

0: 师傅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
1: 不会的，悟空。
0: 嗯，
1: 不是为师向着他，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
2: 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免得师傅不放心呢。
0: 好好好，
2: 哎，去吧。
0: 师傅放心，我去去就来啊。

0: 哎呀，我骗你的吧？我铁呢？师傅，八戒回来了。
1: 好啊，好。师傅，师傅。
2: 二师兄，
1: 师傅，哎
3: 呀，八戒，你这是？
2: 二师兄，
3: 八戒，
2: 你怎么这么狼狈呀？
1: 猴哥那姓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的，那姓是妖怪啊，
3: 真的有妖怪啊？
1: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3: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1: 那可不，
0: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哎，
1: 那是自然了。
0: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啊？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1: 我谁怕他了？
0: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1: 开路就开路。
2: 哎，去吧。
1: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0: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1: 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3: 好，我们这就来。
1: 好，好。
3: 悟空，我们上马吧。
0: 好，请。
1: 这还差不多呢。
4: 慢点，大王。
5: 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
4: 啊？慢点，大王。是。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5: 大徒弟是谁呀？
4: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5: 孙悟空？
4: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
5: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6: 大王，
4: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啊！坐啊！哎呦，大王，
5: 去你的！
4: 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去！哎呦，真是的，快点！哎，快去！大王啊！大王，
6: 大王，
4: 去！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
5: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4: 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5: 你快说！
4: 不行！
5: 头
4: 啊，
7: 我有个主意。
4: 快说！

0: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别吵了！你听我说，你们刚……别吵了！哎，大王，我有办法了。哎，大王，嗯，
1: 嫂子师傅。
0: 你去帮帮八戒吧，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哎呦，啊！哎呀，压死你啊！哎呦，不行呀！师傅坐好，沙师弟报。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东西。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喜欢真棒！
10: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

0: 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
1: 太好了，
4: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草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王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
9: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3: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尔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3: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3: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3: 没错。
1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1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8: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3: 是
8: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

0: 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好呀，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5: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5: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
5: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6: 没错，大家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0: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6: 拼手
1: 速！
0: 大家一起。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8: 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
1: 是啊，是啊。
9: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

0: 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要不又备了两箱，好不好喝，老爷？
2: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6: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9: 500箱
10: 啊！
9: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0: 没错。哎呀，
9: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0: 拼手速！拼手速！
9: 大家一起。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0: 我也得来一箱。
9: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2: 好喝，这羊奶粉好。

0: 哦，我耐喝。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

0: 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3年了。
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房休下。是。

0: 是老八看眼看近，
1: 就是一会的超之力远近一百近，
0: 播出。

0: 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咱们这里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1: 是的。
0: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2: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3: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0: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

0: 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立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西的节目。

0: 业。哎，不行不行，把他带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

0: 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蒋大为、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佩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少，仅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西部以及台湾岛的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不过呢，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华南一带仍需要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华南闷热的天气会明显的缓和，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上下，体感相对舒适。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南依托两种粮法推广和全链条效能提升，高效推进三下生产；大象深度今天关注河南人社系统以务实行动交出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的亮眼答卷；高考今天结束，学子们带着勇气奔赴新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眼下，河南各地抢抓农时，压榨推进夏收和夏种，依托两种粮法推广和全链条效能提升，各地实现夏粮丰收、夏种提速、收储制能。
1: 在位于玉溪浅山丘陵区的三门峡渑池县，今年当地的200,000亩旱地小麦迎来丰收。在渑池县英豪镇英东村，韩卫民今年的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910斤。
2: 哎，长得确实是好，也没掉过穗。5亩地，腊月30车，咱这一来都没有摘好这麦。
1: 渑池县小麦常年种植面积约32.5万亩，其中20多万亩分布在缺乏水源、没有水浇条件的丘陵岗地。近年来，当地积极选育和推广耐旱小麦品种，今年全县种植的10多个品种中，90%为耐旱节水高产的新品种。
3: 旱地小麦的突出特点就是肥粘力强、水分利用率高。干旱的时候，压榨幅度小；等水分充足的时候，可以好的供给穗子发育，高效的抓回茶粮。
1: 品种优势之外，科学管理也为旱地小麦丰收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当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民加强麦田管理，全县20多万亩旱地小麦普遍进行一喷三防，落实统防统治。
4: 现在这一块亩穗数能达到40把出头，穗粒数能达到35粒左右，千粒数能达到42到45之间，亩产量能达到1000斤左右。
1: 眼下各地秋粮播种正在压榨推进，在鹤壁浚县300,000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里，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播种一体机正在作业，播种、施肥、滴灌带铺设一次性完成，大幅压缩了作业周期。
2: 按照往年，过咱这个麦季啊，都得个10天半月，但是我们现在呢，3天时间全部完成。
1: 今年三夏，浚县当地优选引进36个优质玉米品种开展试验种植，为全县秋粮品种更新、产能提升储备优质资源。
5: 这次试种了36个品种，也是我们筛选适宜本地推广的优质玉米品种。接下来，我们农技人员将全程跟踪指导，跟进田间管理，确保量种、量发、量机、量田配套。
1: 随着新麦大量上市，夏粮收储渐入高峰。在中储粮邓州直属库，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车辆经过签样、验粮、过磅等流程后，有序入库。
6: 服务好，卸车快，这个人们到家钱都到账。
1: 今年中储粮邓州直属库还投用了10栋新型浅源仓，大幅提升粮食存储效率的同时，通过全新的温湿度检测设备配合智能化管控系统，实现了储粮、巡检、故障预警全流程自动化。
7: 从卸粮到出闸再到入仓，只需要我一个人来操作就可以了。如果有故障的话，它这个设备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变成红色，然后我们在选中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弹出它的故障原因，我们再派人去针对性的修复就可以了。
1: 夏粮收购期间，粮库灵活调整收购时长，开设售粮绿色通道，配备休息室饮用水、防暑药品，全方位优化售粮体验。
8: 我们已启动2个收购库点进行轮换小麦收购，并准备了8个已走灵库点，同时

0: 高额落实专项收购资金，实现两款直达农户，做到了仓等量、钱等量、人等量。
1: 截至6月9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844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9.1%，全省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截至6月9号，全省下播面积7623万亩，占预计面积的83.8%，粮食作物已播5782万亩，占预计面积的85%，其中玉米5003万亩，水稻447万亩，大豆183万亩。驻马店、南阳、信阳、洛河过90%，开封、平顶山、新乡、周口、三门峡、鹤壁过80%，商丘、安阳、郑州、濮阳交作过70%，许昌过60%。
2: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3: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发展之基。今年以来，河南省人社系统聚焦重点企业用工保障与基层群众就业增收，一手托举重点企业稳工达产，一手托起基层百姓就业增收，以实干实效交出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的亮眼答卷。
4: 这里是由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带来的直播带到节目。
2: 在中州时代的招聘现场，返乡求职者史先生正在等待面试。不久前，他看到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和中州时代合作的直播带岗节目，通过线上咨询岗位细节，了解就业相关政策后，成功预约线下面试。
5: 信息比较直观，而且比较高效，直接直招，这样的话我是比较放心的，不存在就是被坑啊之类的。面向是整个北区，可选性会比较多一点嘛，路上会离家近一点。
6: 为了不让大家就是空跑嘛，就是直接现场会告诉他们结果，这样的话就最直接嘛。
2: 作为重点产业项目，中州时代新能源生产基地已经全面投产。针对企业用工缺口，人社部门主动靠前，通过线上直播带岗加线下专场招聘双轨发力，全力补齐企业用工短板。
7: 提供给我们很多支持。2026年1月份到现在，通过平台帮我们的宣传，整体的入职的人数有100家。线上宣传完之后，到洛阳现场进行面试，这个数据可能会更多。
8: 今年以来，我们依托“刚好遇见你”直播带岗平台，开展常态化直播带岗活动。截至目前，开展直播带岗6场，单场接收简历超100份。
2: 在强化线上服务的同时，洛阳市人社局和宜宾区人社局对接河南本地高校，推动洛阳科技职业学院与中州时代进行校企合作，自2025年起，向中州时代输送技能人才200多人，构建正校企人才供需对接机制。
9: 我是通过咱们洛阳人社局组织的校园招聘会了解到中州时代这个企业，然后经过顺利面试，然后入职。现在担任的是一个2级维修技术员。
10: 我们针对性的调整了课程安排，让大家在校期间呢就能够熟练的掌握必备的技能。同时，我们积极联动人社部门和中州时代等企业，经常举办专场招聘会、企业宣讲会，把优质就业的岗位直接送到同学们身边。
3: 从云端找岗到现场入职，从校园招聘到技能培养，河南人社部门以全链条服务，让重点企业用工有保障，让求职者就业有方向。而在乡村大地，技能培训同样点燃了群众的就业创业热情，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创业圆梦。
11: 从我们车间发出去，然后到咱们客人手上依然新鲜，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功课。
2: 2016年，王彤从深圳返乡创业，带领团队把当地特色农副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当地人社部门主动牵手王彤，把他的实战经验变成课堂上的生动教程。通过技能培训加维权的复合型培训，每季度定期开讲，手把手教乡亲们玩转电商，
12: 收获还是蛮大的。包括直播带货的一些相关知识之外啊，还学到了就是法律的相关知识，包括我们以后在工作当中知道怎么样去维护我们的一个合法权益。
2: 鹿邑县电商培训坚持以迅促就业，以业稳增收，越来越多学员化身农产品宣传员、销售员，借助直播渠道把家乡优质农产品推向更广阔市场。
13: 咱们人社局的专项技能让我在 直播中、直播前、直播后独立完成咱们的一个直播。我现在也是在帮助我们河南这边农产品在做直播带货。
14: 我们每年有4个月的助农时间，在我们

0: 我们本地的走不出去的，让他们跟着我一块儿，把我们当地的家乡的好的农产品，然后发往千家万户，不仅解决了他一个销售难的问题，而且实实在在的帮助农民做了增收。
1: 从课堂培训到直播助农，鹿邑县以电商为桥，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家门口的致富产业。目前，鹿邑县累计培育年网络销售额100万元以上的电商村50个，年网络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电商村20个。年网络销售额1000万元以上的电商村10个。
2: 我们持续强化用工保障服务，联合省发改委等8个部门建立了重点园区、重点项目、用工信息的服务保障机制。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综合运用社保补贴、稳岗返还等惠企政策，激发企业稳岗扩岗的内生动力，让更多劳动者有活干、有钱赚、有奔头。
3: 一手托举企业发展，一手托起群众就业。2025年，全省建成覆盖城乡的1+19+N零工市场服务网络，在劳动力聚集区域形成15分钟就业服务圈。今年1至4月，全省累计减征失业和工伤保险费23.46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2.1亿元。正是这些更密的站点、更实的政策、更暖的服务，构建起了全链条广覆盖的就业保障网，让更多人有活干、有钱赚、有奔头，也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民生根基。
4: 6月8号，全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省级示范培训班举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提升思想认识，纵深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并做专题辅导，强调要对标对表，提高站位，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转化为务实举措，要扎实推进5G4化，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模式，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攻坚，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要聚力善治中原，把基层基础搞扎实，把风险隐患化在前，把为民服务做到位，把握方法要领，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本次培训邀请有关牵头单位负责同志和14个基层治理单元先进代表授课。6月9号，副省长李涛到新乡市调研渭河河长制落实情况和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李涛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立足产业优势，持续培育壮大骨干企业，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政府部门要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助企纾困解难。要引导企业把握发展机遇，加大研发投入，深耕海外市场，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高考期间，河南各地的暖心服务同步上线，汇聚成护航学子的温暖力量。
4: 今天一大早，爱心送考志愿者刘新志已经把矿泉水、湿巾、雨伞等物品放进车内，出发去接考生。这是他参与高考爱心送考的第6年了。
6: 现在有了1对1送考车辆，早上孩子也不用慌张，不仅方便，还很安全。
7: 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点帮助，让考生们不慌不忙、不紧张，更轻松、更从容地应对每天的考试，尽一份小小的社会责任吧。
4: 在信阳潢川县，像刘新志这样参与爱心送考的私家车主有300多人，同时全县还有几十家爱心协会和爱心企业参与送考。
8: 15年来，潢川的爱心送考车辆志愿者也达到了1000余名，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已经免费接送考生10余万人次。
4: 为服务考生家长，郑州市27区城管局把单位办公区改造为考生家长专属休息区，配备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供家长使用。
9: 这个执法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休息的场所，为他们点赞。
4: 在安阳市一中考点，一家爱心商店已坚持20多年，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休息区和茶水，
10: 提供这个舒适的环境，可以来这边中午休息，在外边比较热的家长可以进来凉快，考生一举夺魁。
4: 安阳市园林环卫中心在高考期间开放院内车位免费停车，并腾出会议室供家长休息，提供热水，并组织志愿者走进公园广场发放静音倡议书，劝导暂停高分贝活动。
1: 今天下午，随着高考最后一科结束，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迎接他们的是

0: 满满的期盼与欢喜，亲朋好友用专属的仪式感迎接大考归来的少年。
1: 这里是郑州市第七中学的考点，在考场之外呢，家长们早已拿好了鲜花、祝福和礼物，用满满的仪式感迎接考完试的孩子们。
2: 大家都好好考，学弟学妹们，其实高考没那么紧张，就当平时月考就行了。
3: 非常惊喜啊，就是非常开心。这收卷的时候，就是站起来的时候就在一直在笑嘛，就是觉得终于结束了，挺高兴的。
4: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就是也要激励一些自己，化压力为动力吧。
5: 先出去玩吧，然后再考驾照吧。
0: 在考点外，家长们带着鲜花和礼物等，用最美好的祝福迎接孩子。
6: 十二年日复一日，孩子也挺辛苦的，把这一场最后一场任务完成了就行了。说实话，家长比孩子还紧张，孩子还好，高兴的进考场去了，但是家长在这儿外面等的时间特别紧张。
7: 十几年吧，终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吧。
8: 开心不开心？
7: 开心啊，当然觉得很开心。孩子就是说，至少说从基础教育这一块儿，那就完全走完了啊！现在就走入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了。
8: 可能今天心情比较复杂，和前两天不太一样。确实舍不得，也知道孩子们一直三年的努力是什么。我的原则就是，我们苛求过程，然后我们释怀结果。无论怎样，顺顺利利的完成考试。
9: 高考结束，无论是成绩查询、志愿填报，还是身心调整与安全防护，这些事儿都需要考生和家长们重点关注。
0: 据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信息，按照往年情况，6月25号零时起可查询成绩。考生可以通过河南省教育厅网站、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河南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查询本人高考成绩及录取结果，也可以到县市区招办招生考试综合服务大厅查询。考生志愿在网上填报志愿分三次进行，6月26号填报军队招飞、普通本科提前批、艺术本科提前批、体育本科批志愿。6月30号填报普通本科批和艺术本科批志愿，7月5号填报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等。高考结束后，考生们还需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信息，准考证、身份证、考生号和密码、成绩单或成绩查询页面、志愿填报信息等均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不可随意在网上晒出，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程显和廖志谦。
10: -45度，内蒙古根河，极寒之下，应用于电力开关内部起绝缘作用的六氟化硫气体的液化凝结，给电网安全带来严重隐患。
11: 我们有一些高端的装备，其实都是受制于人。这个卡脖子的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解决掉。
10: 这里说的六氟化硫气体，长期以来主要依赖于进口，为彻底解决我国电力装备产业链处处受制于人的局面，程显团队将目光投向环保替代，提出均压加串联加整机加运维的系统技术路线，从基础理论到关键工艺，从毫米级的部件设计到整机的智能调控，历经艰苦试验，最终研制出系列化真空环保开关，打破国际垄断，达到国际领先。目前，程显团队的成果已应用于国内10余个省份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减排二氧化碳当量超1160万吨，创造经济效益48.5亿元。马里亚纳海沟底部，这里的水压相当于2000头大象踩在一个人的背上。我国奋斗者号能潜入万米深渊，离不开载人舱的高强度外壳。廖志谦就是为这颗生命之球锻造铠甲的人。
12: 有那种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那种自豪感。
10: 2007年，中国第一代载人深潜器蛟龙号组装，但最核心的载人舱必须进口。为此，2008年，廖志谦主动请缨，承担深潜器载人舱的研制任务。
12: 觉得这是一个， 皇冠上的明珠没让我们栽到，当时心有不甘。那这个载人舱求壳，首先就应该是要国产化。
10: 2016年，奋斗者号万米级载人舱启动，廖志钦首创的赤道缝电子束焊接技术，终于能为奋斗者号装上一颗强劲的中国心。作为有色金属材料领域专家，廖志钦研究了钛合金30年，他主持建设的。

0: 先进海工与高技术船舶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台实现了十余种新材料的自主保障。他牵头实施的郑洛新国家自创区产业集群专项累计实现转化销售收入超过150亿元。
1: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省档案系统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2: 河南省档案馆组织广大青少年开展红色档案研学和思政课堂，通过聆听红色故事，观摩档案修复工作，引导青少年感悟档案价值，传承档案文化。郑州市档案局、郑州市档案馆联合郑州交发集团开展一路向家古都新貌档案文化进地铁专题活动。
3: 我们依托地铁公共空间，集中展示郑州市城市地标迭代、街巷风貌变迁，同时设置市民互动留言区，架起群众与档案文化的沟通桥梁。
2: 南阳市卧龙区集中展出冯友兰、二月河、杨廷宝等南阳籍名家珍贵档案，未公开手稿、原版影像、生平遗存等特色展品集中亮相。三门峡市通过举办主题展览、开展业务培训的方式，普及档案知识，提升业务能力，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平时在单位整理档案，经常会遇到分类装订的问题，这次培训讲得特别细，实地看了标准库房才知道规范保管的要求，收获真的很大。
2: 全省档案系统系列活动串联城市记忆、文化溯源与民生服务，让档案走进大众，充分彰显了档案工作记录历史、服务当下、照亮未来的重要价值。
5: 6月9号，10家河南老字号食品企业集体亮相2026韩国首尔国际食品及酒店用品展，向全球客商展示中原饮食文化魅力与河南食品产业实力。首尔国际食品展是韩国规模最大、亚洲四大顶级食品展会之一。河南广播电视新媒体集团牵头“预味出海”活动，组织河南老字号食品企业大规模组团参展，是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河南省玉器出海战略的重要实践，也是河南食品产业集体进军国际市场的重要一步。本次参展企业品类丰富，覆盖特色肉制品、传统调味品、药食养生产品、休闲食品等多个领域。参展企业将借助展会平台对接全球采购商，拓展海外销售渠道。
6: 我们希望借助国际展会舞台，让海外消费者感受到中原匠心与地道风味，同时也期待对接海外资源，拓宽销售渠道，让中国非遗老字号的好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7: 下面请看大象资讯。
5: 省教育厅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河南省高校学科建设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以学科建设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产业技术人才学科协同发展，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适应的学科体系。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公示名单，汝阳小米、扶沟帕地菠菜、新菜秋月梨、老庙牛肉等40个河南农产品入选。至此，全省已有935个产品进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6月9号，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与中科建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科建兰依托中国科学院科研力量，搭建专业化院企合作实体平台。双方将在前沿药物转化研究、创新医学技术研发与临床落地应用等方面加强合作，为中原地区群众提供高水平、个性化的重大疾病诊疗服务。6月9号，河南省2026年世界认可日活动在三门峡卢市举行，现场展示的百余种有机和特色农产品吸引了多家国内知名有机采购商洽谈合作。目前全省有机农地面积近20万公顷，有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5位。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7: 2026年高考今天落幕，祝福少年们能得偿所愿，前程似锦，愿你们永远心怀热忱，向阳而行，带着勇气奔赴新城。

0: 晚上好，今天我省晴朗在线。那未来三天，河南仍会是晴天控场，气温也会不断的升高。明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处在33到35度之间。后天开始，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将会在我省的中东部等地出现。而周五，北部和东部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到37度，都需要注意防范，在高温天气下给人体带来的不适，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晴热少雨的天气呢，将会至少持续至周末，尤其周六这天出现高温的区域会更多一些，包括郑州在内，最高气温预计都能达到35度左右。郑州多云转晴，21到35度；安阳晴，17到32度；濮阳晴，18到32度。鹤壁晴，18到34度；新乡多云，19到36度；焦作多云转晴，21到34度；开封多云转晴，20到33度；商丘多云，20到35度；周口多云，20到34度；许昌多云，19到34度；漯河多云，20到34度。平顶山多云，20到34度；三门峡多云，16到30度；洛阳多云，20到33度；南阳阴转多云，19到33度；驻马店阴转多云，19到33度；信阳多云，18到31度；济源多云转晴，19到35度；航空港区多云转晴，20到33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7: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唱的时间，
8: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7: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

0: 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1: 今天生意怎么样？
2: 今天生意很旺旺。
1: 要不今晚咱俩整点？
3: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

0: 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顺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初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

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

0: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基础。

0: 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0: 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1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0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

0: 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5: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6: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7: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在他们的世界，有你才有爱，安全让爱延续。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

0: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3: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儿，你没事吧？
1: 快放！

撤退。

0: 田野君。
1: いや、これがこんなに早いとはな。
2: 応援要請を受けて人所では到着した。
1: よくやったな。
2: もう一ついい情報だ。
1: 何？
2: 本隊はすでに戦場に到着です。
1: よし、いいね君は。神様の助かりだ。我が大日本を見捨てないんだ。
3: 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
4: 颖儿，是我亏待大当家的，也对不起你，让你遭此劫难。
3: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误解你，还开枪打了你，是我的错。
4: 我没事儿，都好了，你别放在心上。能弄清楚大当家到底是怎么死的，我这一枪没白。
3: 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一个从小看着我长大，我最信任的，他居然会骗我，害死了我爹，也害死了梅香芷。何叔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4: 一切都会过去的。
3: 对，一切都会过去。刘曼金呢？
4: 哦，刘师傅把你背到这儿，吃了口东西就回青龙寨了。
3: 他怎么还回青龙寨？哎，
4: 你不知道，拦不住啊。刘师傅觉得像头牛，他说他不能丢下青龙寨，他要回去守着。
3: 他对我爹，对青龙寨，真的是情深意重。
4: 是。
3: 小妮儿呢？我怎么一直都没看见她？
4: 小妮儿挺可怜的，自从把她救回来后，她就不吃也不喝，每天是文佩硬逼着她给她喂口水喝。
3: 那怎么行啊？
4: 我担心小妮儿得的是心病，突然间发生了这么多大事，她年龄小，接受不了。
3: 带我去看她。

没事了，咱们现在都安全了啊。

你记着，不管到任何时候，你都是我妹，知道吗？

0: 这都是咋了？平时不是都挺能说的吗？这会儿咋都不说话了？
1: 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想法吧。
2: 让我说，趁着小鬼子正得意的时候，
3: 咱们还像上回洛阳那样把他的军火库炸了，要不然就把他的司令部端了。
1: 敌人现在的驻兵至少有一个连队，单凭咱们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抗衡。我去找大部队，只有跟他们联合，才能把鬼子占领的地方夺回来。
4: 我同意崔文培同志的想法。
0: 那这样也行。
5: 这样吧，俺和文培姑娘一起去，你这一路上会经过不少的激战区，俺可以。

0: 也好，多个人相互有个照应。你同一个屁！
1: 蔡包子，你们爱谁去谁去，他不行。
2: 哥，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1: 你决定什么？你决定留在这儿，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3: 蔡包子，你要还是能喘口气，就帮我劝劝他。他的性格你也知道，倔强一上来，我也没办法。说呀，
4: 我就剩这么一个妹妹了。
0: 文奎，你比我更了解他。

0: 行，包子，撇开咱们从小的友情不说，你们共产党人不是最讲什么革命友情吗？我崔文奎从来没有求过人，今天我张嘴求你，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把妹妹交给你了，你也知道。
1: 他是我这世界上必须的一个亲人，他要是少一根汗毛，老子他妈跟你玩命！
2: 你去哪儿？又要去找张公言吗？
1: 他现在那儿比我强不了多少。他是我的上级，我是他的兵，我还有我的队伍要带。哥。
0: 你不是不知道张公言是什么样的人，留下来吧，跟我们一起打鬼子。你睁开眼看看，跟一帮匪打吗？
1: 崔文奎，你说什么？
3: 说一遍！哎，
4: 大侄子，别生气。哎，人家崔旅长说的对呀，咱们这是土匪窝子，咱们不是匪是啥？人家崔旅长是堂堂的国军。哎，崔旅长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嗯，您随意。
3: 道不同，不相为谋。崔旅长，请便吧。
0: 你别给我来这个。 记住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3: 照顾好自己，该走了。

0: 大家等我消息。袁大哥，一路上照顾好文佩。
1: 这他娘的国军咋都这德行啊？这。

0: 你认识摔钟向我投降的吗？
1: 这不是商部掌柜的吗？原来是个鬼子！
2: 别怕，我过去看看。天元少佐，能不能进一步说话？

0: 田少佐，我可以率众投降，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又有条件？你哪一次能够顺顺利利的好好配合我呀？我知道，我早已在你面前输个精光，现在我的闺女儿还有婴儿也都在你手里。 但是如果你这次不答应，这个大堂家我就不干了。你愿意找谁找谁。威胁我？哼，说吧。我这个寨子里弟兄们很多，保不齐各有各的想法，所以我请你高抬贵手。愿意跟着我投奔你的，就留下；不愿意的，请你也别为难他们。
1: 让他们走。还有吗？
0: 我已经兑现了我的诺言，带着青龙寨投奔皇军。你是不是应该放了我的闺女和婴儿？他们在
1: 城里生活得很好，这一点请你放心。至于不愿意投降的人，我答应你，可以放了他们。
0: 田元正兄，你已经得到青龙寨了。 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们父女？
1: 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0: 鬼子怎么说？
1: 那个鬼子偷说，如果咱们不投降，他就炮轰山寨，把我们青龙寨变成一片废墟。
0: 何当家，那你怎么说？
1: 我答应了。
0: 什么意思？让我们给鬼子投降？没门儿。
1: 谁想投降？我也不想。可寨子里这么多老人、孩子、女人怎么办？
0: 如果上官当家的，绝不会投降。
2: 不投降？好啊，你去给鬼子当炮灰。我们还想活着呢，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们想活着。
1: 行了行了，那个鬼子头说了，如果不想留下的，可以让我们离开山寨。你这样，以后就告诉弟兄们，愿意留下的就留下，实在不想留下的，让他们去账房领路费。嘱咐他们，路上一定小心。

0: 大当家的，
1: 那些离开的弟兄们呢？叫他们赶紧回来。
0: 都领路费走了呀！
1: 走了，走了。
0: 哎，大当家的，不是您允许他们走的吗？
1: 你说不清楚，走，跟我去拦拦他们。

0: 被鬼子给占领了，杀了好多人。啥？对，下去吧。是。这是我打探消息的人。
1: 包子，二叔，青龙寨是我家，我爹现在不在了，但是那边还有乡亲，还有百姓，咱不能不管。要管管呢，俊俊。
2: 英儿，你说的对，咱不能不管。只是。 何氏爷和田园政雄早就串通一气，有今天的结果是迟早的事。眼下黑虎山和青龙寨逐一被日本人占领，如果咱们盲目抗敌，结果很有可能和那两座山寨一样。所以现在咱们能做的就是要保住秦扶摇沟的实力，等分配他们带大部队过来。
0: 我，大部队啥时候过来？你这不急死我们这样呀？
3: 崔文奎，你还敢来见我？
0: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擅离职走？
3: 那天事情紧急，我没来得及跟你汇报，我就带人自己去了。就是因为你的失职，陕州城才落到日本人手里，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是，属下是有失职的地方，所以我这次回来想找机会将功补过。将功补过？你先把你自己的事情说清楚了。这几天。 你是不是去了秦佛爷沟？是。你还好意思说是？你堂堂的一个国民党的旅长和土匪混在一起纠缠不清，不仅有土匪，还有共党。那个叫蔡真的女人，是军统的人还是共党的人？你弄清楚了没有？崔文奎，要不是我在上级面前跟你说好话，你早就被处置了。
0: 市长，这些事情我日后一定会跟你说清楚。现在是陕州城让日军给攻陷了，我这地形比较了解。你这样，给我点人再给我点枪，我一定把他抢回来。
3: 你疯了？你还想打？崔云奎呀，我就这点家底儿，你不给我弄光了，你是不甘心是吧？这事不要再提，回去思过，出去，出去！
2: 市长。

0: しっかり。それに風車弁がそこにいるから、私は手が余ったわけです。
1: じゃあこのシンフォユカはどうする？
2: 出てこい。
1: この人はどうした？
0: 彼は水流祭巡察隊長です。彼をそこに案内してもらいましょうか。
1: タハロク、君がいれば困ることがないと思うた。
3: 包子，看看谁来了！
4: 沈姨、六叔、
5: 六爷，
4: 你们怎么来了？
6: 兄弟，
7: 别提了，我给你六叔的地盘都让鬼子给炸了，所以我跟你六叔商量了一下，与其在外面飘着，倒不如过来投奔二哥。
8: 是。
9: 自从大哥走后啊，咱的三道岩刀客一天不如一天。我的兄弟从青龙站回来说，青龙站现在到处插的都是小日本的高耀旗，何小便这个天杀的，居然把青龙站拱手让给了田园正雄。我当初啊，真是瞎了这双狗眼了。我一想起这事，我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报这个仇。
8: 六叔，这笔账咱们一定会跟他算。
6: 给，吃点东西。
8: 哪儿来的？
6: 刚路过镇的时候买的，趁热吃吧。
8: 给，一人一半。
6: 你还没告诉俺，你到底叫啥？
10: 你想知道啊？
6: 以后有人叫你蔡真，以后有人叫你崔文佩，搞得你都懵了。
10: 我真名叫崔文佩，崔文奎是我哥哥，包子是我们家以前管家的儿子，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家里发生了变故，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到了延安，再然后组织把我派到了重庆，我加入了军统。我在军统的代号叫暗花，蔡真是我以前在重庆的名字。
6: 俺也在军统混过一段日子，不过俺受不了那里种种约束，就被退回到了部队。后来随着部队开拔到了陕州，俺的上司知道了俺这段履历，就把俺派到了青龙寨当卧底做眼线。后来眼线没当成，反倒被青龙寨给策反了。不过俺现在更喜欢刀客的生活。
10: 那以后呢？
6: 青龙寨是回不去了，俺的黑虎山也被炸了。
10: 跟着我打鬼子吧。
6: 你也想策反？
11: 哎呦，李三儿啊，咱们别这么挖行吗？这不是种麦子往深里挖吗？对啊，这不挺好的吗？我说他没说你是吧？跟挖树坑似的吗？听见没有？跟挖树坑似的，往深里挖。
12: 好，听见了。
13: 大家都听着啊，这战壕还要继续挖，深度都不够。小鬼子的大炮、机关枪火力太猛，战壕要能容下整个一个人才行啊！
11: 听见了吧？好好的挖，给自己挖的啊！
12: 是。好。

0: 三位寨主，您看啊，鬼子要是攻打咱们秦扶一沟，这是一条必经之路。哎呀，
1: 包子，行了行了，
2: 我这秦扶一沟我闭着眼睛都知道哪跟哪，甭看了，咱们乘坛酒喝啊！
0: 霍当家的
2: 啊，
0: 我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洞。
3: 没漏洞有啥漏洞啊？
1: 大家伙儿，
4: 哟，一子。

1: 我这不是妮子，起来！你这是干啥啊？你的这些遗书们会让你一个小辈儿给赔罪。我跟你说，你爹是你爹，你是你。
0: 以后你就在这秦坡一沟给我踏踏实实的住下来，听见没有？快扶起来！
2: 快起来！快起来！孩子，
0: 这孩子，
3: 快起来！
2: 郭当家，
0: 咋了？
2: 当家的，不好了，沟里来了一队鬼子，
0: 还有多远啊？
2: 还有一里地。
0: 一里地？
2: 不，包子，我现在就信你，你给我们派活吧。
3: 一里地，
2: 咱们有山壕和掩护。 沟里又不利于鬼子用重武器，咱们唯一的不足就是子弹没有鬼子多，所以必须等敌人靠近之后集中火力干他。说的
0: 在理，
2: 但是咱也不能跟小鬼子硬碰硬。水寨主刘云，你们要带着寨子里的伤病员、妇女和孩子，趁仗还没有打起来，赶紧撤离。
0: 这仗还没打呢，你咋说丧气话呀？不过也有道理。
2: 老刘，水寨主，你带着他们从山后那个山洞出去，就是另外一座山了。
0: 赶紧走！
4: 我不走，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你现在让我走？
0: 不，
2: 我不走。你不走的话，我们还得照顾他们，你们得走吧。
4: 我得留下来，我得为大哥跟我娘子跟冒险。
2: 不是，你看这人，这先别吵，你先走。你这人怎么这样？
4: 大山在即，大家要服从安排。
2: 水寨主刘爷，撤退的路上也会遇见鬼子，也是十分凶险，所以。
0: 他们的安全就都交给你们了。
5: 那让六哥去，反正我不走。
0: 哎呀，行了，别说了，鬼子都顶到家门口了，咱们去迎敌吧。赶紧
2: 分散行动，
0: 赶紧的，都得让等我出去。
6: 我
7: 一定照顾好自己。
6: 刘叔，
0: 交给你了。
2: 好，
6: 妮子，跟叔走。
4: 姐，
6: 快走。

0: 対策か。我々の方が大利さな。
1: あの中国人め、我が大日本帝国の軍隊の前ではひとたまりもないね。第一小隊、剣。

0: 让他冒头，带着婴儿赶紧从后山前动刀。
1: 二帅，让他一起走。
2: 对，我们不能离开你自己。
0: 大家你们听话，你看鬼子马上就要冲上来了，你大哥唯一的血脉，我得保全你啊。
1: 二帅，
0: 包子，照着藏宝图找到金矿，挖出金子，买枪买炮打鬼子。这两件事情太重要了，你也让我信不过，拜托你了。
3: 拿下，蔡伯斯今生遇见的大英雄，我敬你。
4: 得，我这德行能在你心里留个名字，我才叫个人了。开刀，开刀，过来！
1: 二叔，
2: 娘娘，

0: 就是图个痛快，就是为了多杀几个日本人，哪怕是丢了脑袋。
1: 现在是一个
0: 新规矩，
1: 你他娘的敢偷看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2: 霍当侠，咱们不是一个道上的，但我敬你是英雄。
3: 你说啥？你说我是英雄？这这么想的？嗯，小子们听见没有？老子是英雄！哈哈哈哈哈！
4: 蔡博士，今生遇。

0: 霍当家，你交代我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了。你放心吧。
1: 站住！
2: 走谁？
3: 这里有日军。
4: 前面那个镇子就是柴发了，能在这里设关卡，镇上应该有驻军。不过过了这个镇子就是渑池了。

0: 忍着，转过去，过吧。
1: 哎，よし。哎。

0: 会做手术。
1: 我在特训班的时候学过一些急救的办法，子弹如果不及时取出来，你会有生命危险。
0: 谢谢你。

0: 哎，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六叔，六叔，你姐姐他们回来了。
1: 六叔，
2: 六爷，你们可回来了，快把我急死了。都没事吧？哎，二哥和水当家的呢？

0: 耶，
1: 嗯，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2: 玩具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2: 他深入虎穴，
7: 这小子大有来头。
8: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2: 他率性豪迈，
9: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0: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1: 好的，去！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袁尚》。

0: 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只限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会做手术。
1: 我在特训班的时候学过一些急救的办法，子弹如果不及时取出来，你会有生命危险。
0: 谢谢你。

0: 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
1: 六叔，六叔，你姐姐他们回来了。
0: 六叔，
2: 月月，你们可回来了，快把我急死了。都没事吧？哎，二哥和水当家的呢？他们人呢？

0: 这什么药？这么苦！我刚采的草药，还有一些外用的，都给你敷上了。
1: 你懂得可真多。我只是懂一点皮毛，倒是你刚才给你取子弹的时候，喊都没喊一声。俺们刀客风里来雨里去的，这点伤算什么？
0: 伤口还疼吗？

0: 发烧了，我去给你找点药。
1: 没事，没事。
0: 你在这等我，我很快就回来。
2: 仙人丢脸，水寨主也是禁锢不让须眉，这个仇一定要报。
1: 没错，仇咱们一定要报，但是不能盲目行事。
2: 兄弟，那你说这个仇咱应该怎么报？
1: 咱们现在要拧成一股绳，集中力量才能跟小鬼子干。现在各个山寨的刀客都逃出来了，要想办法把他们凝聚在咱们身边，有了自己的队伍就不怕那小鬼子。陕州城虽然沦陷了，但是日军的布防也就只有一个大队，我见过他们营房，没什么可怕的。咱们只要有人有枪就能跟小鬼子斗。大的战斗咱没法打，但是咱们可以今天杀个鬼子，明天烧个仓库，后天干个营房，就是不能让小鬼子安安稳稳的在咱们的土地上过日子，得让他们防不胜防，天天的提心吊胆。
2: 好，就这么办。召集各个山头的兄弟发英雄帖。
1: 英雄帖，
0: 各个山头都有各自的江湖规矩，英雄帖一出，招之即来。
2: 上一次英雄帖还是大哥发的，当年从外地来了一伙刘匪，大哥召集了六个山头，一战定乾坤。
0: 这个号令是青龙寨好几代传下来的，我从小就

0: 这是咱十八杆山头一等一的召集令，神咒的级别就是共同面对敌人的英雄帖。那
1: 什么意思呢？
0: 提示很简单，就是文字谜。你试试念第一行字。
1: 上帝坑渊，上帝坑院。
0: 所有的兄弟只要看到了这个帖子，就会到这来集合。
1: 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
2: 把这个帖子写上个百十分，各个路口都贴上，咱们就在这儿等。

0: 有消炎药吗？
1: 什么药？
0: 盘尼西林。
1: 你要这种药，日本人不让卖，全收走了。
0: 日本人？这有日本人的营地。
1: 前面左拐。
0: 谢谢啊。

0: 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是不是药不管用啊？
1: 这是你昨天晚上的承诺吧？
0: 量一下体温。
1: 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
0: 你忘了，我要策反你，不救活你，策反不就失败了吗？
1: 文佩，这辈子俺欠你一条命，以后俺保护你。
0: 退烧了，对了，我昨晚出去买药，正好摸清了附近的情况。离这儿不远有一个日军的营地，就在前面那个

0: 叫柴洼的镇子上驻扎了一个中队的日军。在那里我听到一个重要的信息，渑池有咱们的八路军，现在已经改编成豫西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
1: 太好了，那咱们去渑池。
0: 不着急，等你伤养好了再说。
1: 可渑池这么大，咱们去哪儿找啊？
0: 我们先去县城想办法找到组织，只要能跟他们接上头就能找到游击队，到时候把陕州的情况汇报给上级，根据上级的指示再开展下一步工作。
1: 好。
2: 这里过往的人多，容易被来往的刀客发现。
3: 走。

0: 你伤口还没好，要不我们歇一会儿再走吧。没事，不打紧，不差这一会儿，去那儿坐一下。走吧。
1: 这是你说的那个地方吗？

0: 难道这里的地下党组织也被破坏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八角连，是我的代号，他们看见这个就会知道我来往。
1: 咱这英雄帖可真不简单，就这几天，来了不少人了。咱刀客兄弟不可能都投降了鬼子，大多数一定是都躲了起来，就等着我们召唤。嗯，
2: 等着吧，还会有人陆续来偷的。一定。
0: 这小鬼子想把咱三道员变成他们的大后方，想的倒挺美。
3: 喂，大伙，老李来了。
4: 山寨现在情况怎么样？
5: 青龙寨已经不是原来的青龙寨了，青龙寨已经成了日本人的要塞，寨里囤放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周边的城墙正在加固。何小辫儿，何小辫儿带着寨里的兄弟们投靠了田园正雄，不投降的全让他给杀了，兄弟们也是没办法呀。
0: 来了这儿，这就是家，踏踏实实的住下。六叔，辛苦您安排一下。
3: 好，老李，跟我来。

0: 包子，我要回一趟乾隆宅。
1: 不行了，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小鬼子的营地了。
0: 我不会从正面去，你忘了那边还有密道，半斤树也在那儿，必须要回去看一看。
1: 行，你别一个人去，我陪你一起去。
0: 你走不了，这些天陆陆续续回来很多兄弟，你是这儿的主心骨，你要是走了，兄弟们怎么办？
1: 既然主意已定，不管我再怎么说也拦不住你。

0: 咱们共同经历了那么多，你现在行事肯定很有分寸，但你要答应我，万事小心。
1: 燕儿，我跟你说的话都记在心里了吧？找到刘师傅，主要是了解情况，千万别跟小鬼子硬碰硬。明白。小鬼子心眼多多，你凡事都留在心眼里，别莽撞。
2: 知道了。
1: 要是搁在以前，我肯定自己一个人去，但是现在，我相信你的能力完成这些任务。
2: 你放心，我一定会安全回来。
1: 早去早回，
2: 走了。

0: 你的伤怎么样了？没事儿，都2天了，也不知道联络人看到你账号没有。别着急，这里是日战区，做什么事儿都要小心点。我们先去看看，万一有咱们的联络人发现了，说不定会留下线索。
1: 要铺开门了。我进去看看，你在这儿等我。等等，啊，和你一起去，万一有什么闪失，还能有照应。
2: 来了，二位。
0: 老板，您是八角莲吗？
1: 哪儿来的？
2: 陕州。
1: 陕州。你是八角莲？
3: 我叫崔文佩，八角莲是我的代号。
1: 你好，那这位是？
3: 啊，我是。
1: 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同志。哦，你好，同志，你好。我是渑池地下党联络员老张，这个联络点早已经废弃不用了。两天前我来这里搬东西，本来这个房子要退回去，但是看到你们给我留的暗号，我请示了上级，上级让我马上联系到你们。
3: 崔同志，
1: 你从陕州来，你给我留下了暗号，有什么急事吗？
3: 老张，陕州的情况你了解吗？
1: 组织上掌握的不多，只知道陕州全境沦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3: 我这次来就是想向党组织汇报一下陕州的情况。陕州现在的同志还在战斗，而且统战刀客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
1: 正好玉溪地委书记就在渑池，你可以去见他，直接向他汇报。
3: 您能安排吗？
1: 我去上面请示一下，给你们消息，你们明天这个时间再来一趟。
3: 好，谢谢老张。
1: 别客气，这样稍等。来，拿上。出去一定注意安全。好，来，二位。来，二位，记得明天这个时间来拿第二副药。
0: 谢谢掌柜。
1: 好，不客气。来，二位慢走。

0: 少佐，我想起我还有个事儿忘记跟您汇报了，到里面说。少佐，他……你还有什么事情要说？少佐，你让我现在全力招降盗客，您交代的事情我都照办了。可
1: 你做的并不好。
2: 那是因为你们滥杀无辜，寒了刀客的心，他们宁愿流落他乡，也不愿回青龙寨。我已经尽力了。尽力？你真的尽力了吗？三道员号称十万刀客，可是现在青龙寨才有多少？你心里最清楚。还有。 最关键的第三张藏宝图，到现在我都没拿到手。

0: 你说你尽力了，远远不够。我已经把手上的藏宝图都交给了你，至于这第三张图，我只知道在货郎手里。你们去攻打秦佛野狗也没有找到，我有什么办法？
1: 你把我叫回来，就是为了说明你尽力了吗？不是，我是想问。
0: 我的闺女小妮在哪儿？她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她的一切我都会安排很好的。你不要再操你闺女的心了，以后这种话不要在我面前再次提起，记住了吗？
1: 那上官英呢？你不是把他们一起带走的吗？
0: 没错，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怎么了？
1: 不要再骗我了，小妞到底在哪儿？
2: 阿肯，
0: 你真是不可理喻！我告诉你，姓何的，只要你听话，帮我继续招募刀客，寻找第三张宝图，我保证不会为难你们父女。今天，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以后再拿这种愚蠢的话来烦我，就杀了你女儿。
3: 你说说你这丫头，我刚把你送出青龙寨，你怎么又回来了？
4: 老李去了地坑院，说青龙寨被鬼子给占了，我得回来看看。
3: 刚才多危险啊！幸亏我跟着田园正雄刚好到这儿，你差点就被发现了。
4: 柯小兵看见我了，是他叫住田园正雄。
3: 别提柯小兵，现在青龙寨落入田园正雄之手，他娘的功不可没。哎，对了，我听说秦佛爷沟的货郎死了，整个秦佛爷沟没有一个活口啊。这些天我都担心死了，你们怎么逃出来的？
4: 我和包子的命是霍尔叔的命换来的。
3: 霍爷是个汉子，我替大当家谢谢他，他为上官家守住了最后一条血脉。
4: 我爹、霍尔叔还有水姨的仇，咱一定要报。
3: 那是当然。
4: 班支书，包子还有六叔，他们现在都在地坑院呢。我们已经把英雄帖发出去了，等咱们的力量壮大，就把青龙寨给夺回
3: 来。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爹让我守着密道，就怕有一天山寨发生变故，咱们利用这密道可以一举反击。
4: 但在那之前，您一定要摸清楚日本人的部署，还有武器的多少。
3: 我早就查清楚了，鬼子的军火呀，就藏在一个废弃的荒院。咱们要进攻青龙寨，先要把这个荒院炸掉。
4: 但咱不能强攻，您能再挖一个地道吗？
3: 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现在也正在琢磨这个事儿。
4: 现在寨子里还有多少咱们的兄弟？
3: 比你爹在时候少了一半，死的死，逃的逃，没逃的要么上有老，要么下有小。没办法呀，田园那老狐狸让何小辫帮着招募刀客，这么些天过去了，没来几个。
4: 这样，咱们先回地坑院，把这些事情告诉大伙。
3: 好好好。
5: 掌柜的，
6: 哎，二位，你们来了。
5: 联系上书记了。
6: 联系上了，真是太巧了。咱们这个书记啊，他老家

0: 陕中的，他家就是争辩员上的人，名叫彭涛。
1: 他在哪儿呢？
0: 哎，二位，跟我来。
2: 啊，我是彭涛，玉溪地区党委书记，见到你们很高兴啊。
3: 彭书记，终于找到组织了。
2: 陕州沦陷之后，那边的消息就断了，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来，快坐下，慢慢说。
3: 陕州虽然沦陷，但抗日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蔡葆子同志带着刀客一直在跟敌人周旋。
2: 蔡葆子，我知道他，他刚到三道员的时候，吴敬远同志接的他。他现在怎么样了？
3: 我们把各个山寨的剩余力量组织了起来。我这次来就是想请求咱们部队的支持，把这支队伍建立起来。啊，
2: 你们这个想法很好啊！我在老家陕州也工作过很长时间，三道员我很熟悉，玉溪刀客我也知道。他们啊，与一般占山的土匪不一样。如果真的能把他们组织起来，的确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我建议化成为零，进行敌后游击战。目前啊，我们的大部队已经转移了，留下来的同志就是这么干的。
3: 彭书记，是不是玉溪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是从日军吉田中队长那儿听到的。哦，
2: 崔同志啊，看来我是小看你了呀，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到位啊！啊，对，就是这些抗日游击队在各种活动，我可以请示上级领导，把你们的刀客抗日组织并入到敌后抗日游击队，你看怎么样？
3: 太好了，只是刀客们毕竟没有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而且他们也缺少武器和弹药。
2: 这个你放心。我呀，向上级领导请示，给你们调配一些得力的骨干，另外再给你们配备一些枪支弹药。
3: 太好了，彭书记，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我马上动身回陕州，把上级的安排传达给蔡葆子同志。
2: 好。
4: 青龙寨本来就易守难攻。
1: 老板，
5: 婴儿
1: 回来了，
6: 回来了哈！
1: 把谁给带来了？
6: 刘师傅，咱又见面了。
7: 姑爷，婴儿都跟我说了。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我全听你的。
8: 先坐，
5: 坐坐
6: 坐。
5: 哎呀，婴儿，越来越不敢小看你了。有你爹当年的风采，嘿，没想到竟然敢单枪匹马闯小鬼子的老窝啊！
7: 是啊，咱们婴儿长大了，
8: 还是全靠我爹留下来的密道。
7: 哎，对了。这个呀，是我绘制的一份青龙寨的防卫图，来看一看。这个是青龙寨，田园正雄啊，让何小辫招募刀客，加以训练，然后派上战场。
6: 那咱们一定要赶在田园正雄前面，攻下青龙寨，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啊！嗯，
7: 其实并不容易。咱们之间实力相差太悬殊，
6: 咱们的力量确实薄弱，但这两天我想到一个人。
8: 谁？
6: 崔文奎。
5: 他和咱们可不是一路人呐。
6: 这崔文奎虽然跟咱们不是一路人，但是他是抗日的，他有人有枪，国难面前咱们什么都可以暂时不计较，如果能够联合起来，有可能夺回青龙寨。嗯，
5: 如果这么说倒可以试试。
7: 这些天呢，我在青龙寨憋坏了。六爷，你陪我出去走走吧。
5: 啊，那行，我陪你出去溜达溜达，走。哎呀，
6: 婴儿，

0: 这是霍当家临终前托付给我的第三张藏宝图，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要妥善地把它保管好。
1: 这是霍尔叔给你的，你为什么要给我？
0: 这本来就是老当家留给你爹的，是青龙寨的财富，留给你理所应当。
1: 我爹把这图交给你，一定有他的道理。
0: 咱们没时间理论这些，我去见崔文奎，身上带着他不方便，你把他收好。
1: 你去见崔文奎会有危险，
0: 以防万一吧。这张藏宝图千万不能再落在小鬼子手里，陕州城已经被他们占领了，如果藏宝图再落在他们手里，他们会把我们的财富掠夺一空的，所以你要妥善地保管好它，不能交给任何人，记住了吗？

0: 请问崔恩奎崔旅长是在这里驻防吗？
1: 赶紧走，
2: 赶紧走，走走走，
1: 快点，赶紧走，来。
3: 国民党贪污腐败，消极抗日。文奎虽属国民党，但是在抗日的问题上从不含糊。我得想办法说服他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抗日。

0: 崔旅长，真悠闲呐、啊。不用看了，就我自己。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0: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过找你，也是一波三折。
1: 神经病，找我的功夫干点什么不行？
0: 真没想到，堂堂国军独立旅旅长，如今赋闲，竟然跑到河边陶冶情操。
2: 你收起你那套激将法，对我崔元奎没用。
1: 别跟我提什么独立旅，独立旅早就让张无言收编了，我也不是什么旅长。看见了吗？闲散人员一个。这是哪儿啊？嗯，陕州区啊。
2: 是日山区。你跟我都是亡国奴。
3: 不，你错了，我和你不一样。陕州城虽然沦陷了，但是我们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反抗，就连这里的刀客为了抗日都组织起来了。我是真没想到，你身为一个国军高级将领，竟能如此颓废。
1: 不是颓废，我是看不到希望。
3: 是因为你一条道走到黑，不愿意接受现实，不愿意承认你的选择是错误的，不愿意纠正。
2: 给我闭嘴！

崔文奎，我理解你的心情。张公岩给你小斜川，排挤你，让你在上级面前失去了威信，就像捆住了手脚。但这些都不是不可改变的，你要用你的行动证明你的实力。现在陕州城里的日本驻军并不多，我也把四分五裂的刀客组织起来了。如果再加上你的力量，我们一起联合起来，找机会好好跟他们干上一仗，一定能重重挫伤日本鬼子的锐气。

你好好想想吧，我们现在还有机会。趁日军立足未稳，对这里的情况还不是很熟悉，咱们轰轰烈烈的。

我跟他干上一场。想好了，给我回个话，去哪找我，你知道的。

0: 姐，进来。我给你端了点花生，你吃点吧。
1: 好。
0: 哎，姐，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霍二叔的遗物，包子暂时放在我这儿。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就别放身上了，我帮你放好吧。
1: 说得对。给。
0: 那姐，我帮你放这儿。

0: 你是刀客，咦，你小子眼神不错啊，你不像个普通老百姓啊，是吧？干什么？
1: 不是普通老百姓是啥呀？
0: 我看你要么是探子，要么是奸细。
1: 大哥，你误会了。
0: 误什么？走，给我劫掠。
1: 吴老六，
0: 刘元明问死你叫了吗？走，给我劫掠。
1: 行，那您带我去见你的六爷。
0: 走，行走，老实点，不要动了，行。
1: 这位大哥，以前没见过你，您是新来的吧？
0: 你看看，新刀今天六爷发的，
1: 嚯，够威风的啊！
0: 老实点，前面走。
1: 好。
2: 走。
0: 二。
2: 走。
0: 三。
3: 大家伙休息一下。
4: 兄弟，回来了。
1: 回来了，六爷。
0: 六爷，你第一天派我站岗，我抓了奸细。
4: 哎呀，我说马大哥呀，他哪是什么探子呀，他是咱们蔡当家的，快叫蔡当家的。
1: 对，
0: 蔡当家的，我老眼昏花，把你当了奸细，对不住了啊。
1: 没事，大哥。六爷，我倒是觉得这位大哥呀，很负责任。如今鬼子虎视眈眈，咱们谨慎些，没坏处。
4: 对。哎，好了，老马，你下去忙去吧。
0: 对不住蔡当家了啊，
1: 不妨事。六爷，我咋就成了蔡当家的了？
4: 你走了以后啊，我们大伙一商量，嘿嘿，都觉得心甘情愿跟着你干，有前途。所以啊，不叫你蔡当家的，叫你什么呀？再说以前不还叫你吴当家的吗？
1: 啊，以前啊，你们不知道我的身份。叫吴当家的我也就硬了，可是现在你们都知道我是共产党，在我们部队上可不兴叫这个呀。
4: 嗨，现在不是在三道员吗？在咱三道员就兴这个。哎，对了，咱说正事儿，你这次去见到崔文奎了没有啊？
1: 见到了，咱们回去说吧。
4: 哎，走。哎，兄弟们休息一下，接着练。
5: 好，
6: 好，
5: 好。
1: 这次找孙奎啊，还真是费了几番周折。
4: 嗯。
7: 包子，包子，可算回来了，都担心死了。
4: 哼，你啊，可把我大侄女给急坏了，一天恨不能往村头跑几十次。
7: 六叔。别听六叔瞎说，赶紧坐，赶紧坐。说说吧，崔文奎那边怎么样了？
1: 哎呀，这次见到崔文奎啊，让我觉得很意外。他完全没有了过去的意气风发，整个人变得很颓废。
7: 怎么会这样？
1: 他和那个师长张公言一向不和，这次看来矛盾已经激化，他变成了个光杆司令。我把我们的想法跟他说了，他没有明确答复，但从神色上看，他想抗日，只是受制于张公言。
4: 哎，这么说还是没有答应咱们。
1: 虽然没有应承，就看他孙奎有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了。
4: 那如果这小子不合作呢？
1: 没有他咱们也要干。文佩和袁尚飞已经出去一段日子了，也不知道找没找到。

0: 如果有部队支援我们，当然更好。没有的话，咱们要另想办法。现在青龙寨被田野正雄变成了一个要塞，挡在三道垣一侧，咱们的部队进不来，小鬼子可以以此为依托继续西进。有崔永奎，咱们的武器装备充足一些，没有他就可能要费些功夫。
1: 人倒好说，这几天从各处来投奔的刀客也不少，可咱们缺的是武器。去攻打青龙寨，总不能拿着这几个大刀片子和小日本的枪炮拼吧？现在眼底下最急的就是赶紧想办法弄到枪支和弹药。
2: 是，
0: 没错，这个事情咱们再好好商议一下。
3: 这让你反思啊，也是保护你，不然你的擅离职守，我怎么向下面的官兵交代啊？你就是去打日本人，咱还得守军纪，对不对？再说了，你这不是已经官复原职了吗？
4: 是啊，今天您叫我来，不是只为了官复原职的事儿吧？
3: 你猜对了。哎，这陕州城目前形势很严峻呐。
4: 陕州形势严峻，陕州都被攻陷了，日军现在把咱赶到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再走一步我们就出陕州城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严峻？
3: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5: 什么叫被赶出来？咱们这叫战略撤退，
3: 我们的报纸上就是这么写的。战争争的不是一块土地一座城市，争的是战略大计划的布局。
4: 行，师长您别跟我说这个。
3: 这也不怪你，这是上级决定的，我们呢执行就行了。这飞机场已经丢了，我们现在只能守住这块阵地了。
4: 机场丢了？
3: 可不是吗？我这寻思着咱们这块阵地还比较偏僻，还能守一阵子，等到援军来咱们再重新部署战略计划。
4: 这样提前做个战略部署，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说不定机场还能夺回来。
3: 夺回机场没那么简单。
4: 那也比坐以待毙强。
3: 我再想想。孙旅长，我要是回后方请求支援，你代替我指挥守住这块阵地，有没有？

0: 别说守住这块阵地，就是老子亲自带人打回去，我都在所不辞。
1: 好，你回去做做准备，我再考虑考虑。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天浮沉，颠覆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
8: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1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9: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
11: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在我国，平均每30秒就有一人因心梗离世，
5: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并且这里面有不少的是我们年轻的，是我们家庭的支柱。
4: 哪些疼痛可能是心脏在求救？
6: 这些身体部位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啊，尤其是一些非典型的疼痛，牙疼、喉咙疼啊，包括肚子疼、胃疼，这些都是非常隐匿的一些信号。
4: 快来测一测，你是不是心梗高危人群？
7: 容易情绪激动，情绪爆发。
6: 第四项、第五项中招了。
4: 当心脏骤停，黄金4分钟，我们该如何施救？
8: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会认识 AED， 学会使用 AED， 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成为那个出手相救的人。
4: 6月9日晚9:23，河南卫视《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9: 新发急性心梗约100万例，每年因心梗死亡约60到80万人，平均约30秒就有一人因

0: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让我们首先欢迎一下我们场上健康观察团的成员们，欢迎你们，欢迎。最近啊，有一些新闻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知名博主还是我们身边的人，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啊，就有人因为心梗而离开。那到底什么是心梗？在心梗发作的时候，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让我们赶快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冠心病四病区主任杨红辉。杨主任，有请。主任，在您临床这么多年啊，关于心梗您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1: 有几个感受，第一个就是多，周边到处都是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
0: 就是发病的病人越来越多了。
1: 对，对。第二个就是年轻，有知名的博主，很多都是在80后，甚至更年轻的，都因为急性心肌梗死，最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第三个就是病情的重，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比较大。年轻的病人，他前期没有一些异常的感觉，突然发生心肌梗死，基本上就是重创我们，要不就是失去了生命，我们死亡率比较高。
0: 那在您的临床当中，最年轻的有几岁？
1: 我在十几年前，我们就看到一个24岁的一个小伙子，突然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当然，我们也能看到院内或者是省内也有同行，还诊断有更年轻的，像18岁急性心肌梗死的都有。
0: 就以前我们会觉得心梗是属于老年人的一种疾病，但是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那今天我们观察团当中的欧阳老师啊，您曾经就得过这个心梗。欧阳老师，

0: 您现在回忆一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就是26年前，也就是2000年，就是早上5点钟的时候吧，我被这个剧烈的心痛啊惊醒了。醒来之后，也就是5-6分钟吧，就马上打电话120，并且跟他说我是急性心梗。
0: 哦。
1: 120来之后，在车上我还知道，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整个都昏迷了，啥都不知道了。
0: 嗯。
1: 抢救醒过来的时候吧，已经在医院急救室。醒过来也就是有个2-3分钟吧，又昏迷了。
0: 嗯。
1: 又做了第二次抢救，后来算是把我的命救回来了。
0: 那欧阳老师这个情况呢是比较幸运的啊，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心梗的致死率是越来越高，而且成一个年轻化的趋势。这样我们来看一组数据，458万、250万、60至80万，主任，这三组数据代表什么意思？
2: 像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死亡病人数400多万，冠心病死亡的250万左右。其中急性心肌梗死60到80万，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并且这里面有不少的是我们年轻的，是我们家庭的支柱。
0: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心梗一定要去重视它。那聊到这儿，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会有个疑虑，这心梗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脏好端端的，它怎么就梗了？
2: 我眼前是一个巨大的、强劲有力的跳动的心脏，心脏表面规律地覆盖了心脏的血管，我们像帽子一样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冠状动脉。当我们的血管有外界的因素影响它的健康的时候，我们可以出现血管腔里面的动脉硬化，有斑块引起血管狭窄程度从10%、20%、30%、40%、50%。当更严重的时候，可以出现明显的典型的心绞痛。如果某一个时刻这个斑块破溃，局部形成血栓，突然发生这个血管的血流中断，导致远端相应的区域的心肌供血中断，引起心肌坏死，就是我们所说的急性心肌梗死。
0: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血管比作是一个水管，然后我们健康的这个血管呢，就是一个流通非常顺利的一个水管，然后当我们这个出现水垢的时候，哎，我们这个水流就会慢慢慢慢的变窄，那这个时候就是冠心病。
2: 对，
0: 如果说我们不去干预它的话，它这个水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这个水流没有办法正常通过的时候，就是心梗。我这样形容是正确的吗？
2: 对，当我们血管堵死了，然后血流不过去，远端的心肌需要血液来供应，来供应它营养，如果没有血液供应，这时候心肌就开始发生心肌坏死，这样就发生急性心肌梗死了。
0: 是的，很多时候啊，我们都会觉得心梗是突然发作的，哎，一发作心梗人就晕倒了。但其实心梗是一步一步发生的，它有很多预警信号。这样，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病例。
3: 今天又得加班了，这个方案必须赶出来。
4: 别熬了，工作明天再做。你上次体检大夫说你血压高，得注意点。
5: 没事，马上就完事了，你先睡吧。
4: 跟你说少吃外卖，别熬夜，难受了吧？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3: 没事，不用去医院，估计是受凉了，胃疼。明天去药店买点药吃就好。
6: 按时吃，清淡饮食，别熬夜。
3: 知道了，谢谢啊。

0: 是急性心梗，还好送医及时，没有生命危险。片子里面小张在心梗发作之前，其实是有些症状的，只不过是被他忽略了。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察团，你们觉得啊，心梗有哪些预警信号？
1: 比如说，他会满头大汗，会胸口疼，会胸闷，这些都是心梗的前兆。

0: 好，欧阳老师，您有这个亲身的经历啊，您觉得有哪些预警信号？
1: 我那天心梗之后没有几分钟就大汗淋漓，就这衣服啊全部都湿透了，所以我就知道是得的急性心梗。
0: 您觉得大汗淋漓是心梗的一个预警信号？
1: 对对。
2: 我觉得除了上面两个老师说的，我看短片当中提到小张他是因为胃疼去了医院，所以我觉得他还有一个预警信号就是胃疼，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心梗为什么会胃疼。
0: 但你觉得胃疼也是一个信号？
2: 对。
0: 那到底心梗有哪些预警信号呢？我们来上一个题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板子上面有很多的症状啊，你来给他们分分类，信号贴在这边，非信号贴在另一端，好不好？大家在看的时候啊，也可以跟贝贝一起做一做选择，分分类。
3: 贝贝把一些心梗的典型症状都选出来了，但是很多隐匿的信号都忽略了。杨主任做出了调整，赶紧来揭晓正确答案吧。
4: 好，刚才贝贝已经给我们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一些非常典型的信号基本上他都选上了，并且在不典型信号里面他也把胃痛很快的准确的把它挑出来，当然我们还有一些不典型的，也有可能是心脏，像我们的咽喉部的疼痛，还有我们的后背的疼痛，我们的上腹部的肚子疼，还有一些以牙疼为表现的。当然这些信号，像右肩部的疼痛，还有手腕的疼痛，腿疼、关节疼、脚趾疼、头疼，也都不是我们心肌梗死的典型的求救信号，这些往往是其他疾病引起的。
0: 如果说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尤其是下面这一排非典型，因为这些情况出现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掉。还有我在想一个点啊，就比方说我们这个后背疼，我左边疼和右边疼一样吗？
4: 在我们胸部这一块，当我们右侧这一块，比如说我们右肩、右背，以及右侧这一块，多数都不是心脏疼痛。还有我们时间，比如加重缓解的方式，时间几秒钟的疼痛，多数都不是。我们血管堵上了之后，它没有那么快的时间能够缓解。当然，隐隐的疼上几个小时、几天，多数也都不是。当然，我们在信号里面也能看到我们心脏之外的胸部之外的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啊都有个放射，前角质的病变可以放射到左肩，然后我们左回旋质的病变可以到后背部疼痛，当然我们刚才贝贝也准确地挑出来了一个我们胃疼、肚子疼，它是右冠的，在我们心脏的下壁，这样引起我们相应的上腹部的不舒服，还有我们的牙疼，这些都是我们表现的在其他部位容易误诊为其他疾病的，而实际是我们心肌梗死，心脏在求救。
0: 明白了，这些身体的疼痛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心脏在求救。那为了让大家加深记忆啊，我们再来上一个题板。那身体的哪些疼痛预示着我们的心脏在向我们求救啊？来，主任再帮我们复习一下。
4: 好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引起的症状多数在脐以上、鼻以下这一块区，当然胸部还是为主的，胸部是最多的，像我们胸骨后左心前区，就是心脏在的位置，这是还是比例非常多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上腹部的疼痛、胃疼，还有我们也提到的左肩背部的疼痛，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相对少见的，以牙疼，
0: 这个牙疼很多人都会忽略掉，
4: 对，颈部发紧、喉咙这些地方的不舒服，也会是我们心脏在求救，所以如果要是发生这些部位的不舒服的话，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就医，如果严重的话，像刚才欧阳老师提到的大汗淋的话，我们一定要打120。
0: 明白了，这些身体部位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啊，尤其是一些非典型的疼痛，牙疼、喉咙疼啊，包括肚子疼、胃疼，这些都是非常隐匿的一些信号，大家一定要牢牢的掌握。
3: 划重点，出现胸闷、

0: 胸痛、大汗、濒死感、呼吸困难、极度乏力，或是牙疼、胃痛、咽喉痛、左肩、左背痛这类放射痛，活动后发作，持续2到15分钟，属于心梗高危预警，务必尽快就医。若心脏疾病引起的疼痛超过15分钟仍不缓解，高度怀疑急性心梗，需要马上拨打120。
1: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发生心梗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是呈一个年轻化的状态。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观察团，你们觉得啊，在生活当中哪些人是心梗的高危人群，也就是心梗的危险因素有哪些？
2: 我是一名短剧演员，我们这一行最常见的一个就是熬夜，饮食不规律之外，我感觉熬夜是现在心梗诱发的一个挺大的因素。因为我这一行比较了解，我们有时候拍戏可能会熬到夜里2、3点，第二天的戏可能他5点多就会让你起来去这个
1: 化妆
2: 、对，有的甚至一天他只能睡1、2个小时。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部戏是4天，带这个戏的一个期间，他就跟我聊，他说他的感觉这个心脏震疼。这部戏结束之后，他就立马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结果医院那边给出的是急性心梗。
1: 就经常熬夜的人是我们的高危人群。其实熬夜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欧阳老师，您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了。
3: 对，抢救过来之后，大夫就专门给我说了，我能捡回来一条小命啊，就是因为我不抽烟不喝酒。实际他说我当时的心梗情况比前面那些没过来的还要严重，但是他们不是喝酒就是抽烟。我因为没抽烟也不喝酒，捡回来一条命。
1: 大家聊了很多啊，你看有这个熬夜，有抽烟喝酒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个短片，我们来听一听真实患者的真实经历。
4: 我今年71了，
5: 我今年35岁。
6: 王叔叔，
7: 74，
8: 年龄歧视。
6: 你没有别的地方疼痛吧？主要就是胸闷，上不来气儿。
4: 给在那触底了，触着触着嘛，心里上不来气儿，走路也没劲。
5: 就是在地里干农活，然后感觉胸口那边有点痛。以前近1个多月也经常性的会痛，但是完了休息一会儿又能缓解。然后去我们当地医院先做了一个检查，当时就确诊为心梗。
9: 早晨吃过早晨饭，然后都感觉心跳胸闷，然后都上我们那医院里，乡医院里嘛去检查，然后医生都说啊，他有可能有冠心病。
6: 你想想可能的原因都有哪些？
5: 最主要原因应该是抽烟熬夜这方面，饮食应该也是主要原因。对，外卖碳酸饮料什么的。
4: 我兄弟他是头到顶也是才给介绍叫他去看，他们去看，他是单位卫生所检查检查的电视，给我这一面啊，说打好电视说去看看。医生话吧，给他们就起来出来没得大问题。
9: 我父亲这个病嘛，我感觉他不吸烟不喝酒，有高血压。我父亲可能他们都是家族遗传嘛，都是
4: 抽烟厉害。
6: 抽了多少年？
4: 一天一包，
8: 不抽烟不喝酒，就血高、血糖高。
1: 杨主任，那心梗的危险因素到底有哪些？
10: 危险因素很多，归纳起来2大块。第一块就是不可以改变的。比如说我们动脉硬化，随着年龄增长，比如我们100岁的时候，110岁的时候，几乎人人都是动脉硬化的，都有冠心病的。
1: 衰老是不可逆的。
10: 还有我们男性。激素水平等各方面，他在年轻的时候都可以得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然后随着你年龄增长，发病率更高。
1: 就是说，男性发生心梗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女性。
10: 对，尤其在女性的绝经期之前这个年龄层次，然后男性要比女性高率多得多。还有一个就是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命不好，其实是我们的基因，我们含有一些动脉硬化的致病基因，还有我们高脂血症的致病基因，我们糖尿病的这种基因，这种基因你也是不可以改变的，目前医学是不可以改变的。
1: 那这三个是我们不可改变的因素啊，那可以改变的因素有哪些呢？我们来上一个道具。
0: 心梗可以改变或控制的危险因素一共有7条，赶紧看看你中了几招。

0: 我们先从第一个来看，第一个危险因素是什么？吸烟，大量饮酒。
1: 吸烟大家都认识到，它不仅对肺癌造成巨大的影响，对我们心脑血管病也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大量的文献呢都提示，我们吸烟的病人对心脑血管的死亡率、发病率都提升。我们医院我们自己做的科研，我们放完支架的病人，我们观察一段时间，抽烟这一组死亡率是大幅度的提升的，而戒烟这一组能够明显的获益。所以我们得了冠心病了之后，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吸烟这个问题解决掉，控制好。还有我们饮酒，过去我们一直说叫限酒，现在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戒酒，哪怕你在家里小酌两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是有影响的。不要觉得小酌怡情，或虚化瘀，这种是伪证。
0: 秦老师是默默地给自己贴了一个小红灯啊！您在生活当中是抽烟喝酒是吗？所以说要戒烟戒酒了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二个。三高，
1: 三高在我们心脑血管病尤其重要。在这里面，第一个就是高血脂。血脂啊，是我们动脉硬化斑块的核心，脂质核心。如果我们动脉硬化像个饺子一样，那饺子馅儿就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的血脂降下来。你要想让你的斑块发展的慢一点，甚至想逆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低密度脂蛋白降下来。第二个就是糖尿病血糖高。血糖高，大家不要觉得我7点、8点、9点不影响吃也不影响喝，我生活质量还是很高的，活得还有滋有味的。其实它在默默地伤害着我们。它对我们的血管是全方位的破坏，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微循环都是破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血糖管理好。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血压。血压我们中国把高血压的标准大幅度的降低，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重视血压，更早的去管控血压，来想办法降低中国的心脑血管发病率。
0: 所以说控制三高就非常的重要了。好，接着往下看，肥胖和超重。
1: 好，这个大家应该也能够从直观能看到。卫健委把肥胖控制体重作为我们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也就说明肥胖和超重对我们影响比较大。我们也能看到海吃海喝的很胖的一些知名博主，多数都倒在心脑血管病上。所以这个超重肥胖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0: 其实我们现在会发现这个肥胖是万病之源，就它跟很多疾病都挂钩啊。
1: 对，
0: 所以说控制体重就很重要了。接着往下看，缺乏运动。
2: 缺乏运动，紧张、压力过大、情绪激动也是心梗的高危因素。
1: 我们不管是再难，我们要调整好我们自己的生活节奏，我们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0: 说到这个情绪激动啊，我就很有感触。我就会发现很多这个父母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就很容易气到自己，就有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你就忍不住要这个捶胸口。而且之前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看到过，就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就真的是辅导作业被孩子气到心梗住院。所以说在生活当中保持情绪的稳定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六个，睡眠呼吸暂停。
1: 其实我们夜间睡眠呼吸暂停，你长期处于一个缺氧状态，我们血液粘稠，这样很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我们睡眠的管理一定要重视起来。我们现在年轻人包括我们呼吸睡眠的暂停的病人带呼吸机的越来越多，这样一定能对他健康带来一些帮助。
0: 像这个有这个呼吸暂停的朋友，他的这个睡眠质量就会很差，这个是不是也等同于我们熬夜的危害？
1: 对，因为他呼吸暂停了之后低氧，体内缺氧，他睡了一晚上，你看到呼噜很响，但第二天醒来还是困难，他也相当于我们晚

0: 晚上熬夜，我们各个脏器都得不到有效的休息，让我们能透支我们的健康。
1: 所以说打呼噜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儿，要重视它啊。来，我们看看最后一个。
0: 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当然这个跟心脑血管病没有前面那么影响那么大，但是现在尿酸的管理，除了它引起心脑血管，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健康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场合，我呼吁大家要经常查查我们的尿酸，经常对我们的尿酸进行合理的健康的管理。
1: 好，我们可以看到啊，可控的危险因素一共有七条。我看到我们三位观察团的成员都已经贴好了啊，来，我们分别讲一讲你是贴了哪一项。
2: 我的第一项是缺乏运动，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运动的比较少，就是有休息的时间是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所以说基本上没啥运动。然后第二个贴的就是这个紧张压力大，因为经常熬夜嘛，然后这个工作负担也比较重，还有就是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很难压住自己的情绪，所以就容易情绪激动，情绪爆发。
1: 好，第四项第五项中招了。
2: 哎，对。
1: 好，欧阳老师，您这两项是哪两项？
3: 一个是血糖偏高，还有一个就是血脂偏高。
1: 哦，三高人群。
3: 两高
1: 啊，两高，
3: 血压不高啊。
1: 好，等于是血脂高，血糖高。
3: 对，
1: 好，来，秦老师，您应该是三个人当中贴的数量最多的。
4: 那个，就年轻人，平常啊，就是工作关系啊，应酬比较多，有些东西是不可抗阻的，你知道吧？你看，首先第一个这个烟酒，第二个就是说，三高。就是说有时候平常啊饮食方面缺乏注意啊，什么大鱼大肉吃的多了，相对应的血脂啊血糖啊尿酸的比较高一些。再一个就是说那个第三个就是那个体重，就
1: 是这个能看得出来。
4: 是，最后一个就是说工作压力大，有时候休息不好，这个以后就是说今天听到杨主任的这个介绍一定都要注意一些。
1: 我们要牢牢地记住这七点，其实就是让我们要改变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改变他们，我们就可以远离心梗。杨主任，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确诊为是冠心病，那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得心梗的这个风险就大大增加了。那在家中我们可以常备哪些药物来做好预防？
0: 家里面常备的可以是复方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如果我们在医院住院过，用过硝酸甘油，我们也可以备硝酸甘油。如果以前没有用过，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学会使用硝酸甘油。
1: 那像我们要是备这个速效救心丸的话，我们是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呢？
0: 得过冠心病了之后，出现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症状，有些胸闷、胸疼、有出汗这些，我们赶紧含，一般都含十粒左右。如果效果不好，我们十分钟以后还可以再次含。但是如果持续不缓解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
1: 那关于心梗啊，我们三位观察员还有什么样的疑问？
4: 那个像吃那个降脂药、降压药，是不是意味着就不会得心梗？
0: 仍然会得心肌梗塞，只是说我们如果血压管理达标了，我们血脂也管理达标了，我们得心肌梗死的风险会大幅度的降低，而不是不得。
2: 我知道的心梗它是冬天比较容易得，像我们现在夏天是不是比较不容易得？
0: 冬天呢，我们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心脑血管呢容易收缩，这样更容易发病，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率是增加的。但是夏天也会得心肌梗塞，往往夏天的冠心病、心绞痛病人比较重，因为这时候你天气炎热，血管扩张的时候这还在犯病，那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往往更重，它甚至血流更差，这时候也容易出现急性心肌梗死。
3: 你看我26年前得了心梗，15年前又做了搭桥，每年都做身体检查，都没有那个不好的情况，我还会再得病吗？
0: 还会的， 还会得心绞痛，还会发

0: 心肌梗死。你想想，你过去血管是正常的时候，你就是在50多岁的时候就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现在不管是搭桥还是介入治疗，它都是部分的解决狭窄的问题，而动脉硬化的斑块还在你体内，严重的狭窄还在你血管里面，你一定还要继续像以前一样严格的管理，定期吃药，定期的复查。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2: 杨主任，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真的是发生了心梗，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如果我们高度怀疑我们急性心肌梗死，一定要第一时间打120。嗯，120是救你命的一个重要的热线。嗯，第二个120，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争取120分钟的救治时间。嗯，能够及时的把我们血管开通，或者及时的溶栓，及时的有效的治疗，这样我们能够抓住这个黄金时间、黄金机会。你周边的病人突然摔倒了，你要赶紧想到，这时候我们可能发生严重的情况，赶紧进行心肺复苏。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条件，第一时间就近能获取到 AED 的话，赶紧我们去把 AED 用到这个病人身上。如果我们能抓住黄金的4分钟，那这个病人尽管已经到了阎王爷那报到，但是我们仍然能把他抢回来。嗯，
2: 那心脏骤停的4分钟当中，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心脏骤停一旦发生，脑部血流会瞬间中断，骤停3秒，人就会因脑缺氧感到头晕，10秒左右，随即出现意识丧失，倒地昏迷。30到45秒后，瞳孔开始散大，1分钟后呼吸停止，伴随大小便失禁。随着时间推移，脑组织会因持续缺血缺氧快速坏死。1分钟内实施心肺复苏，抢救成功率超90%，而4分钟内抢救成功率降至50%。一旦超过4分钟，脑细胞会发生不可逆损伤，即便抢救回来，也极易留下后遗症。这就是医学界公认的心脏骤停黄金4分钟。
2: 黄金4分钟非常的重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心肺复苏的正确操作方法。
4: 当我们在平常的工作或者生活中啊，发现有一个人突然间倒地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看一看他周围的环境是不是安全的。我们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去给病人进行施救。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大声地呼喊：“问你怎么了？问你怎么了？”这个时候，如果病人有反应，我们就需要打120，等待我们专业的120人员到达之后，对病人进行施救。如果说没有反应，我们叫意识丧失。接下来呢，我们要给病人触摸他的颈动脉。颈动脉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喉结旁开2横指，女性也是有喉结的。触摸的时间呢要大于7秒，触摸的时候呢还要看看胸廓，病人的胸廓有没有起伏。如果你在这7秒之内触摸到病人是有脉搏的，并且胸廓是有起伏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把病人头偏向一侧，防止病人误吸。那如果说你在7秒之内没有触摸到颈动脉，也没有看到病人有呼吸，这个病人我们就可以判定为呼吸心绞骤停。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有几点。首先呢，我们将病人放在一个平板床上，或者是比较硬的地面上，松解他的衣裤，袒露胸部。这个时候呢，就要给病人进行心肺复苏。心肺复苏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两个胸廓之间最坚硬的地方。然后我们的右手扣向我们的左手，整个手掌紧贴病人的皮肤，身体往前倾，双臂垂直于地面，用力往下摁。深度呢，我们要求是大于5厘米，频率呢是100到120次，我们就记着每秒钟摁2次，每30次为一轮。大概做心复苏2分钟之后，我们要进行再次的判断。怎么判断呢？还是刚才的，我们要触摸患者的颈动脉，看一看病人的呼吸，也是要大于7秒。如果呢，这个时候你触摸到了颈动脉，并且病人的胸廓是有起伏的，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的抢救是有效果的。如果说没有摸到颈动脉搏动，还有他的呼吸，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继续给病人持续的做心肺复苏，直到我们120的专业人员到达之后，给病人。

0: 人进行高级的生命支持。
1: 心肺复苏急救法关键步骤：第一步，判断病人是否意识丧失；第二步，判断病人是否心脏骤停。如果心脏骤停，需要立即实施心肺复苏。右手扣上左手，在两乳中间位置用力下按，深度大于5厘米，频率大约1秒钟2次，一轮2分钟。之后再次判断病人情况，选择停止或继续心肺复苏，直到120赶到。
2: 杨主任，那除了心肺复苏之外还有什么？
3: 有一个非常简易的AED， 其实它就是一个除颤仪，就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操作的，我们人人都能学会的一个 AED。 它现在我们公共场合都能备的有 AED，因为我们心脏跳动如果是个死颤的话，你仅仅靠按压不一定有效，但是如果能配合到 AED， 仅仅放一次电，有可能就让我们把这个生命就转危为安了。所以热心地去掌握AED， 也有可能在某一天在某一个场合，你的一次正确的使用 AED 就挽救了一个生命。
2: 那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就近找到 AED？AED 该怎么使用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0: 生活中心脏骤停的事件时有发生，而抢救的黄金时间只有4分钟。在我们专业的医务人员没有到达患者身边之前，除了我们拨打120和实施心肺复苏以外，那自动体外除颤系统，也就是 AED， 作为救命神器，它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我们的 AED 怎么用呢？操作很简单，跟着我看一遍。先打开机器，点击绿色的开始按钮，
4: 脱掉病人胸部的衣服，在闪烁的灯旁插入电极片连接器，
0: 根据它的语音提示插入电极，
4: 按照电极片图片指示将电极片放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0: 一个在病人的右侧，也就是胸部的右侧，一个呢在病人的腋下。根据 AED 的语音提示，
4: 请勿触碰病人，正在分析心率。
0: 除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远离患者，不要与患者身体接触。
4: 建议电击，请勿触碰，已实施电击。
0: 除颤完成，
4: 现在可以触碰病人，开始心肺复苏术。
0: 需要根据 AED 的语音提示继续心肺复苏。我们的 AED 会提示我们是否需要电击，2分钟进行一次心率分析。如果需要电击， AED 会给病人自动的进行除颤。如果不需要电击，我们需要给病人持续的心肺复苏，直到我们120专业医护人员到达患者身边。这个就是我们整个 AED 的操作流程。问题来了，怎么尽快去寻找 AED 呢？来，拿出手机跟我操作，打开高德或百度地图，搜索 AED 即可显示最近的设备位置，赶紧跑过去拿过来，时间就是生命。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会认识 AED， 学会使用 AED， 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成为那个出手相救的人。
2: 在我身边这一位呢，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中医科主任王鹤。王主任欢迎您。
5: 你好袁泉。我们今天前面我们的杨主任啊讲了很多这种心梗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案例啊，包括一些知识，可能大家听了会有点害怕，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害怕。这个心梗呢，它不是一天形成的，不是说今天一天哎突然间它就达到95%，或者说这个三肢就病变了，然后达到不可逆的反应。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就在平时要注意养护我们的心脏，养护我们的血管。
2: 明白了，因为中医是最擅长治胃病的啊。那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个中医知识来养护我们的身体呢？我看到您今天带来了一个茶饮啊，那这个茶饮有什么作用呢？
5: 可以看一下，这个是黄芪，我们里面放了有10克，然后呢这个是栀子，然后放了有10克，然后我们又放了焦山楂，这个黑黑的焦山楂用了5克，然后又用了这个丹参，这个丹参我们用了10克，然后用了这4样药，然后给它泡了茶。第一不苦，口感好，酸酸的，没有甜味啊，我没放糖，是让我自己喝的时候我是放糖，但是我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血糖高，所以我就没再放这个糖。
2: 好，我们已经煮了一壶啊，我们现场先替大家尝一尝啊。 它这个入口还是我觉得还是
5: 口感还挺
2: 好的啊、嗯。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可以来。

0: 喝它，没有的朋友呢也可以喝它来预防。
1: 是的、嗯、另一方面啊，就是如果你晚上熬夜了、嗯、然后第二天觉得精力跟不上去，那你可以就是喝一点这个茶，我觉得会很快起到一个提神养气然后清心火的一个这个状态，
0: 可以补救一下。
1: 哎，对，
0: 因为我们第二天熬完夜之后呢，我们还是要进行正常的工作，我们就可以喝这个茶来补补救。
1: 对、嗯、对，补补救。对、
0: 嗯、这样的一款茶大家可以把这个配方学下来。
1: 对啊，
0: 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煮它来喝。好，那除了这款茶之外还有什么？
1: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还准备了降脂化痰茶，用的是丹参、炒莱菔子、紫苏子、白芍，起到一个降脂。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这个血脂的话，通过把这个痰化掉之后，然后血液里的这个运转的这个粘稠的东西相对会减弱，这样它就可以保证我们血管更通畅一些，所以这个我们专门准备了一个降脂化痰茶。
0: 好，那在生活当中其实还有一种情况一出现之后我们会很痛苦啊，就是便秘。
1: 哦，对，
0: 它虽然不是一个大问题啊，但是很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1: 是的，我其实临床上有一些这个病人因为这个便秘啊，就是专门来就医、嗯、我甚至印象特别深，大概十几年前啊，有一个老人一年，他有将近一年来找我啊，每周来找我吃七天药，然后最后解一次大便。嗯，因为他人特别消瘦，很老，然后整个没有力量，所以我当时给他用的就是其中有我们马上说的这个润肠通便茶，这些药混到一起之后呢，它一起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让这个人大便能够适当的能够正常的排出。嗯，我不建议大家吃泻药，为什么、嗯、我们的肠黏膜上的细胞是非常重要的，你把它给泻掉之后，它有一些吸收功能就没有了，可能后期你的这个各种的你的这个双下肢无力感呀、嗯、甚至说你的这个回收各种微量元素的功能就减弱，对你整体会造成危害，所以不要图一时爽很吃这个泻药、嗯、我建议还是正常的就医处理。嗯，对。
0: 那刚才呢您分享了三个茶饮啊，
1: 是
0: 咱们的这个药膳也是很有特点的。
1: 对， 对，
0: 那您能不能推荐一款药膳？
1: 可以，我是比较懒的，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嗯、推荐的是这个百合莲子粥，把百合莲子然后还有这个米啊或者小米直接堆进去，然后加水一盖，然后让它自动蒸熟都行了、嗯、这是其一。其二的话我会买现成的山药粉，嗯，然后直接早上冲山药粉，嗯，然后还有那个葛根粉，然后也可以大家早上冲。大家知道葛根粉对什么？对解酒效果也很好，它对肝脏好、嗯、所以大家适当的可以喝。然后我还自己就是把葛根粉和丹参粉混到一起，这样它对心肌对我们的心脏也有好处，所以都一起来用用、
0: 嗯、好，不管是刚才的茶饮还是我们这个小的药膳啊，在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来用起来。
1: 对，我也是希望我们的保养不是说要花很大功夫或者费很大力气，就希望它在生活中就是随时就可以做到，这样我们才能坚持下来。嗯，然后把它总结成五句话啊，就是吃好饭、睡好觉、上好厕所、稳定的情绪、适当的运动。
0: 太好了，希望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五句话牢牢地记在心中，并且呢付诸于行动。再一次感谢王主任，谢谢您的分享。谢谢，
1: 谢谢袁泉。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0: 虽然说心梗的发生非常的凶险，但是呢它是可防可控的。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能够拥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运动习惯，那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远离心梗，拥有健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

0: 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0: 千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 这样咋跑到院子上呢？
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3: 诱惑如网，果断才能破局。
4: 人生亦然，坚决方能致远。
3: 热爱运动，拒绝毒品，拒绝兴奋剂。
4: 接力无毒，远离兴奋剂，传递健康。
3: 无毒青春与你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眼下河南各地抢抓农时，压查推进下收和下种，依托两种粮法推广和全链条效能提升，各地实现下粮丰收、下种提速、收储智能。在位于玉溪浅山丘陵区的三门峡渑池县，今年当地的200,000亩旱地小麦迎来丰收。在渑池县英豪镇英东村，韩卫民今年的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910斤。
1: 哎，长得确实是好，也没掉过穗。5亩地，腊月30车，咱这一来都没有摘好这麦。
0: 渑池县小麦常年种植面积约32.5万亩，其中20多万亩分布在缺乏水源、没有水浇条件的丘陵岗地。近年来，当地积极选育和推广耐旱小麦品种，今年全县种植的10多个品种中，90%为耐旱节水高产的新品种。
2: 旱地小麦的突出特点就是肥粘力强、水分利用率高。干旱的时候，发芽幅度小，等水分充足的时候，可以好的供给穗子发育，高效的抓回茶粮。
0: 品种优势之外，科学管理也为旱地小麦丰收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当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民加强麦田管理，全县20多万亩旱地小麦普遍进行一喷三防，落实统防统治。
3: 现在这一块亩穗数能达到40把出头，穗粒数能达到35粒左右，千粒数能达到42到45之间，亩产量能达到1000斤左右。
0: 眼下各地秋粮播种正在压查推进，在鹤壁浚县300,000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里，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播种一体机正在作业，播种、施肥、滴灌带铺设一次性完成，大幅压缩了作业周期。
4: 按照往年，过咱这个麦季啊，都得个10天半月，但是我们现在呢，3天时间全部完成。
0: 今年三夏，浚县当地优选引进36个优质玉米品种开展试验种植，为全县秋粮品种更新、产能提升储备优质资源。
5: 这次试种了36个品种，也是我们筛选适宜本地推广的优质玉米品种。接下来，我们农技人员将全程跟踪指导，跟进田间管理，确保粮种、粮法、粮基、粮田配套。
0: 随着新麦大量上市，下粮收储渐入高峰。在中储粮邓州直属库，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车辆经过签样、验粮、过磅等流程后，有序入库。
6: 服务好，卸车快，这个人们到家钱都到账。
0: 今年中储粮邓州直属库还投用了10栋新型浅源仓，大幅提升粮食存储效率的同时，通过全新的温湿度检测设备配合智能化管控系统，实现了储粮、巡检、故障预警全流程自动化。
7: 从卸粮到出闸再到入仓，只需要我一个人来操作就可以了。如果有故障的话，它这个设备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变成红色，然后我们在选种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弹出它的故障原因，我们再派人去针对性的修复就可以了。
0: 下粮收购期间，粮库灵活调整收购时长，开设售粮绿色通道，配备休息室饮用水、防鼠药品，全方位优化售粮体验。
8: 我们已启动2个收购库点进行轮换小麦收购，并准备了8个已租赁库点，同时周额落实专项收购资金，实现两款直达农户，做到了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
9: 截至6月9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844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9.1%。

0: 全省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截至6月9号，全省下播面积7623万亩，占预计面积的83.8%，粮食作物已播5782万亩，占预计面积的85%，其中玉米5003万亩，水稻447万亩，大豆183万亩。驻马店南阳、信阳、漯河过90%，开封、平顶山、新乡、周口、三门峡、鹤壁过80%，商丘、安阳、郑州、濮阳交作过70%，许昌过60%。
1: 日前，许昌长葛市成功入选省级营商环境创新示范创建名单。当地推行营商环境服务专员制度，实现专人对接、全程代办，以制度创新赋能企业发展，持续擦亮“赢在长葛”营商名片。
2: 刘永阳是长葛市经开区派驻普赫姆汽车的营商环境服务专员，他每半个月上门走访，收集企业在用工、融资、供应链等方面的诉求，已经顺利推动企业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下一步将持续为企业挖掘对接订单资源，以订单赋能企业生产经营。长葛市推行的营商环境服务专员制度，实现专人对接、全程代办、问题闭环处置，有效破解项目审批难题。制度落地后，企业新建厂房审批时长从近一个月缩短至10个工作日，普赫姆汽车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用时92天，创下当地项目落地新速度。
3: 服务专员优化创新服务模式，采取一人牵头多人协同。一人是指服务专员多人涉及商务、发改、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同时开展入驻和流程审批，大大节省了我们的流程审批时间。
2: 除了专属专员精准驻企，长葛市还持续深化全方位营商环境改革，积极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实现高频事项一站式集成办理，深化税银互动，让企业频纳税信用就能便捷贷款，创新推行土地超市加点状工地模式，精准保障重点项目用地需求。
4: 我们将紧紧围绕创建标准，深耕全链条产业服务，以制度创新赋能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持续擦亮“赢在长葛”商大天下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2: 6月9号，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与中科建蓝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科建蓝依托中国科学院科研力量，搭建专业化院企合作实体平台，未来将持续引入先进的再生医学前沿技术、优质科研资源和专业科研团队，与郑州市七院开展多维度、深层次协作，加速前沿医学技术在河南本土的落地普及，积极探索医学科研成果高效转化、临床落地的全新路径。本次合作成功，创新构建医院临床资源加院士级科研技术加企业产业化能力加中检权威质控四方联动发展模式，双方将在前沿药物转化研究、创新医学技术研发与临床落地应用等方面加强合作，为中原地区群众提供高水平、个性化的重大疾病诊疗服务。6月9号，星耀中原在育院士的科学人生丛书进校园阅读活动启动仪式在河南大学郑州校区举行。丛书历时1年多精心打磨，全面梳理建国前出生的10位在育院士的科研历程、奋斗足迹与精神风范。
5: 学他们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还要学习他们对待困难的这种态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要解决好，解决好了之后，你碰到什么问题你都能够正确的对待。
6: 常态化推动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进课堂、进青少年心田，这对于以榜样力量营造崇尚科学、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教育引导青少年涵养科学理想、厚植科创情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据了解，该丛书填补了我省本土院士精神系统化、通俗化、普及化传播的空白，为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
1: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活动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河南通过举办主题展览、开展业务培训的方式，普及档案知识，提升业务能力，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一大早，来自三门峡市直各单位的档案管理人员齐聚市档案馆，专题培训环节围绕档案移交与接收、档案数字化加工以及档案保密规范等业务知识进行详细解读，并结合基层档案工作的常见问题，梳理规范工作流程，解答管理员日常工作中的疑问。全体人员还集中参观了主题展览以及智慧档案库房、数字化加工用房等功能场所。
7: 这次培训讲得特别细，实地看了标准库。

0: 房，才知道规范保管的要求，收获真的很大。这些档案也让我们看到了咱们三门峡一步步发展的过程，特别受触动。
1: 6月9号，信阳市档案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向公众开放。展览依托丰富红色馆藏、精选革命文献、历史影像、珍贵老照片等实物档案，系统梳理红军长征重大历史节点，生动再现长征历程与大别山儿女的奋斗画卷。宣传周期间，信阳市档案馆还将开展馆校思政共建、红领巾研学、主题视频展播等系列活动，线上线下联动，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档案事业的良好氛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2026年高考今天落幕，祝福少年们能得偿所愿，前程似锦。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这样的？
3: 放他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
8: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1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9: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もしれん。
1: 機関銃の攻撃会に賛同いたします。
0: 面白いな。浅井先生の交換の中心分子はまだ暴露してないのに、ヤン分子が出てきて。
1: 機関銃、情報を漏らす者が浅井君に潜んだ奴とは同じ人物という可能性ありますか？
0: 奴らの歴史を理解し、共産党と国民党は協力することはなかなか難しいだろう。
1: なるほど。
0: 共産党の抑止は今どうなってるか。
1: 私はすでに376号に管理の移動に関する交渉で出しましたが、全然走ってましたでした。
0: じゃあ自分は本部にいてちゃんと調べてこい。
2: はい。
3: 怎么，重庆方面到现在还没动静吗？
4: 上海出了这样的事，你总得给上峰一个反应处理的时间吧？
3: 时间？他们懂得这两个字的含义吗？我给他们时间，谁给我时间？
4: 老五，现在这样的状况，我们拿什么和日本人去斗啊？要人没人，要枪没枪，除了等待，我们别无选择。而且，你既然选择了梁硕，那就应该信任他。毕竟，他是你带出来的学生。
3: 我绝对不会把我自己的命运绑在别人身上，谁都不行。经历了这么多的反叛和背弃，你还不明白这一点吗？
4: 怎么，你怀疑他？
3: 信任对一名特工来说，是最要命的事。就算我不怀疑他，我也不会一颗手掌吊死。
4: 那你想怎样？
3: 我自己动手。
4: 自己动手？你什么意思啊？
3: 军统二处在多年前在曹京办过一期训练班，好像是你经手的吧？
4: 嗯，有这么回事。
3: 这期训练班创制规模不大，但受训的内容是正规的。李行社的几个元老都去上过课。
4: 可这个训练班早已经因为经费的问题被取缔了，而且当年加入培训班的都是些十来岁的孩子。我们的本意是想拔一些苗子，可后来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上峰让我们把他们遣散回去了。都是些孩子，能有什么用啊？
3: 当年是孩子，现在已经不是了。
4: 老五，你别胡思乱想了，这件事情绝对不行。
3: 我问你，日本人会看着他们是孩子，能心慈手软吗？这些人我要定。
4: 可时隔这么多年了，你让我上哪去找他们去？
3: 别人找不到我心，可你老七总会有办法的。十个，我只要十个。
4: 十个？不可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人里面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的已经无法考证了。再说要召集这些人必须要拿到当年的学员档案，可这个校址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
3: 这些都不是问题，我可以让书生去办。
5: 走快点，开门，走。
6: 具体任务已经清楚了吧？明天一早出发，走的是铁路，路程也不远。不过越是这个时期，越要小心谨慎。
7: 是，邢主任静候佳音。
8: 待会儿吃什么？
9: 想吃个鱼，有没有啊？
8: 看看就知道了。
9: 哎，行吧。

0: 王秘书在崔义交报告的事，我多嘴来问一句：这么着急吗？还不知道这个押运人冯申算了。嘴巴这么不严实，老李就这么培训了你们，就要让其他人听到了怎么办？后果你能承担吗？以后别自己瞎琢磨，去找王秘书核对，听到没有？
1: 是。

0: 我劝你不要有什么不该有的想法。如果你为了救他暴露身份，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你大可放心。当时你去梅花堂打探出什么了吗？水野对消息透露给李汉之一事很忌惮，我现在才反应过来，你利用我去水野家打探，就是想让水野和李汉之鹬蚌相争，你好为那个江飞曼多争取一丝生存空间吧。陆处长的想象力还真是丰富。我送你一个感兴趣的情报，明天上午6点，特委会用专列将江飞曼送往南京，押送人是冯深。
1: 有的时候啊，你跟天熙还真是如出一辙，自负的让人讨厌。你是觉得要么我会去救，要么如果共产党去营救，那一定是我泄露的消息。无论是哪种，总之我跟共党都脱不了干系。
0: 知道就好。

0: 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对一名普通犯人的提交都要推三阻四。
1: 哎，高明先生，您是水野机关长的人，你再给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对您推三阻四啊。
0: 很好，既然你不敢，那就带我去提人。
1: 别急嘛，先坐，咱们喝点东西，慢慢聊。高明先生，不是我不配合您的工作，我们也是有规章制度的，在移交犯人方面，新政府对我们是有明文规定的呀。哎，我这酒泉。
2: 哎，到。
1: 上面下发的文件你给我放哪儿了？
2: 处长，不是您自己放抽屉里了吗？
1: 是吗？
2: 是。
1: 您稍等。啊，哎，还真在这儿呢。您瞧瞧，
2: 你去吧。
3: 是。
1: 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总部两位主任至少有一位签字，我们才能放人。你有所不知啊，我们主任呢现在在南京出公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啊。
0: 说了半天你在耍我。
1: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处长，主任是下了严令的，他要是怪罪下来，我担不起这个责呀。
0: 那你担得起水野先生的责难？
1: 高木先生，咱们也是老朋友了，您高抬贵手吧。再给我一天时间，只要主任回来，我亲自把犯人给您送到梅花堂去，怎么样？

0: 决了，只是没有点破而已。之前高木都来要好几次人了，现在突然无声无息的，你怎么看？
1: 属下不知啊。
0: 要么是真不在意，要么就是不动声色，等到押送途中再半道截胡。
1: 这真的要为了这份名单撕破脸吗？哎，
0: 那也不至于，但是日本人呢，肯定会盯紧我们，所以这次押运一定要找一个稳妥的人去执行。
1: 原定的是冯深，是周先生的嫡系，
0: 背景倒干净，但是能力不行。
1: 您的意思，
0: 指不定啊会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啊。还是让梁硕去一趟吧，别人去啊我也不放心。
1: 主任，梁硕与嫌犯的关系您不怕？
0: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再说了，我们总部哪个人身上干净了？不都是染缸里边冒出来的吗？梁硕的能力在总部一骑绝尘，如果他忠心不二，我肯定不会亏待他。就是不知道他的底色是白还是红啊。
1: 您是说？
0: 你到情报科找两个生面孔，安排上车跟着梁硕，如果发现问题绝不姑息。
1: 属下明白。
2: 王秘书，都已经准备好了。
3: 押送犯人之事，主任有了新的安排。你，还有你，跟我来。
4: 老板，什么安排？什么情况？
5: 我哪知道。
3: 喂，是我。好，我知道了。
6: 怎么了？
3: 特工总部临时变卦，取消了冯深的押送计划，让我去，而且还把押送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让我现在就回特工总部做临时安排。
6: 让你去押送？那这个时候我们劫走费曼姐，你的嫌疑不就最大吗？
3: 这是保证押送安全的手段，更是考验我的手段。
6: 那现在怎么办？我们的计划全乱了。
3: 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
6: 这个时候旅店已经关门了，而且老谭应该已经去联系游击队了。怎么会是这样？
3: 李寒之确实不好对付，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把宋钦犯的人怎么变成你了？你问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就分给李主任？你不会真的想救那个龙小浩吧？你要是有点脑子，就会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在主导。你是不是在水星学面前说了什么？你信不过我？ 先信我别人的人，好像不是我吧？我现在给你个忠告：这次押运行动已经变成了一个陷阱，你韩志祥一介重雕，如果你不惜暴露身份都要出手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1: 犯人呢？
2: 为了保险起见，犯人昨天晚上就先行送到列车站附近安顿了。这是李主任的签署文件，属下一会儿去接犯人。
0: 不用了，马总老白，辛苦你们跑一趟，我们车站会合。
3: 是。
0: 中部的临时任务吗？是啊，我连收拾两件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本来说好晚上跟。

0: 雨欣一起去看电影的，现在看来不行了，还得麻烦崔兄给他去个电话解释一下。
1: 这个你放心，能找到就别磨蹭，早去早回。在外出任务，多关照自己的兄弟。
0: 放心吧。
2: 组长，上面不是说给我们特批的专列吗？怎么人那么多呀？
3: 少啰嗦，上面安排的是你们过来。
4: 临时调配，有一些车生意不错啊。
5: 小锅头甜酒酿哦，肚子圆子几层，肚子高吧？我去找
4: 他姐姐。他们怎么来了？你们看什么呢？
1: 老大，老大，
4: 他忘熟人了。
0: 总部的，
1: 凤仙和那个都有鸡要出了，出任务赶一趟了。
0: 既然都是熟人，就去打个招呼吧。
1: 走，
6: 走。

0: 麻子，
1: 麻子，梁彻，这么巧、啊，
0: 老实交代，跟踪我们干什么？
1: 误会，误会啊！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
2: 奉命，奉谁的命？偷偷摸摸的上了同一个车厢，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1: 是我们黄副处长的意思，他让我们暗中盯着人犯。没想到梁楚你慧眼如炬，第一时间就把我们认出来了。
0: 梁总，真没骗你们，上面怕押送路上出点问题，所以让我们跟着，没恶意。
3: 废物，
4: 既然是被发现了，那就入队吧。
3: 幸亏我们老大今天心情好，不然看你回去怎么交差。
1: 谢梁叔，
2: 麻子，你们带队回去吧。
5: 老大，干嘛让我们回去啊？都明白着就出来了。
2: 既然是总部安排的，就让他们留下。我不喜欢人多，人多扎眼。
5: 是，
0: 是。
2: 你们和总部调人，去接第一小队的兄弟们去长洲站等我，我自有安排。
5: 明白。
1: 主任，
6: 总监传来消息，他们二人已经暴露，现在追随梁硕行动。
5: 废物，
6: 也怪不得他们。要是凭着梁硕的眼光看不出端倪，反而不正常。
5: 你说我让他们去监视梁硕，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6: 主任谨慎总是没错的。主任，依属下看，不必监视梁硕，只要嫌犯江飞曼能够平安地到达南京，就能说明梁硕值得信任。
7: 梁处长，梁处长，
0: 梁总，
1: 梁处，
2: 你们应该听说过我跟江小姐之前的关系吧？可以给我跟她说两句话的时间吗？去给我打备场。
1: 是，梁处。
7: 我出去说给你。

0: 打杯水，你也跟着。
1: 不应该冒这个险的。让我看着自己的同志去死，我还做不到。我已经联系了老谭，让叫你的同事来救你。
2: 你想没想过，我要是被救走，你的嫌疑是洗不清的。
1: 我自有办法。这个是钥匙，能把他们救完你，自行选择时机打开。
2: 你明知道水月学校和李寒池都洗不过你。
1: 我们前线罔顾走到这一步，为的就是前缘。现在又有名单的下落，你不应该因小失大。更何况，谢俊安也不信任你。
2: 恐怕他现在还自身难保呢。
1: 更何况，对现在的我而言，保护身边的人最重要。你想过自己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两全的事，只有我被送到南京，你才能继续潜伏。
2: 有些事情注定没办法改变。我说可以就可以。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争辩这个。李寒池提前的出发时间，恐怕会给营救营的同志错开。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设法让火车停下来，赶到公墓。
1: 你太冒险了，你要怎么摆脱嫌疑？
2: 我要信心救得了你，你要相信我。
3: 让我去啊！朱海哥那边传来新消息了，
4: 怎么样？76号有地方，延安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
3: 这下麻烦了，大概还有两个小时，赶快想办法联系江北的同志。是。
4: 汉奸，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你们干什么呢？啊，来说，水。
5: 我现在没心情喝，我要去趟厕所。你们看好了呢？啊，
3: 是，看怎么回事？你们俩盯着。马上上车了。
4: 等一下，
0: 梁叔回来了吗？没有啊，他都去了这么久了。
4: 我一直盯着呢，人不见了。
0: 那还不快找？
4: 啊，梁叔，
0: 怎么了？
4: 你去了这么久，梁叔。
6: 兄弟们难得出趟差。 我下去看看有什么当地特色，就买了点麻糕犒劳一下兄弟。
0: 太客气了，谢谢叔叔。

0: 不好意思，长官，我们的火车出了点问题，维修工已经在维修了。
1: 站住！我们有重要的人犯押运，时间上可耽误不起，还要多久？
0: 那可不好说，长官。火车的钢架正在焊接，少则一两个小时，多了就不好说了。
1: 让你的人给老子动作快一点！
0: 好，
1: 还不快去！
0: 好。
1: 立刻通知特工总部，联络常州当地的行动队，派两辆车给我们。现在当机立断，赶走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
2: 没这个必要吧，梁处长？只是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我们给上头打个报告。

0: 我们在这干等着，耽误了时间，你来担这个责任。
1: 梁叔说的对，我马上安排。
2: 王秘书，是我。这个时间点你应该在火车上才是啊。
3: 我在常州火车站。
2: 火车临时出了故障，估计一时半会走不了了。什么故障？听说是车型架坏了。保险起见，向总部申请协助，剩下的路程走公路。随行的人没出什么岔子吧？
3: 没有。
2: 好，安全为重。我让人通知常州的自己人，派汽车到火车站配合你们行动。
4: 我听说高木雄一也带人赶去了常州。你们盯紧点，不要让日本人有机会介入。是。
1: 主任，
4: 通知常州和南京的各行动分队，在常州和南京的公路上设卡，对一切可疑车辆都要拦截检查。是。
5: 梁处长，常州第二行动队队长杜军前来接受指派。
6: 梁处，常州站来的人来接犯人了。
5: 部队辛苦了，车我已经准备好了，全体队员任由您调遣。集队吧。
7: 是，
5: 上车。你带两个人。 到这辆卡车上跟着我。两
7: 车受怀疑，
5: 火车莫名其妙出现了问题，及时撵走是好的。快去吧。
7: 好。
1: 哇，怎么行了？
8: 他怎么走了？
7: 快闪车！
8: 跟上！
9: 喂，跟上前面那辆车。

0: 我们是总部常州站的，自己人，快闪开！哎，
1: 常州分部胆甚大，敢冲抢！哎呦，高木长官，您误会了，我们是押送上海要犯，
2: 押送蒋飞曼。人呢？
0: 人被梁处长带走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一路追了过来。
1: 你说梁硕私自带走人犯，往哪去了？
0: 就沿着这条路走的。
1: 你这样走没有任何意义。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3: 对于我来说，能保护好你们就是最大的意义。你放心，
1: 我能救你，就自然已经想好了退路。
0: 这条路没有车经过。
1: 啊！刚才有条野路，会不会是往那儿去了？
4: 各位，我 Q 深度路，扛给高路的。
1: 哎，你们也跟上！
5: 是给。

0: 我是你拿好了，请你拿着，保护好自己。金山，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能出去。我会把城堡另外一个方向开。
1: 不想再见到更多的血了，你快走。李涵之不是傻子，你会暴露的。已经到这儿了，我们没有退路了。
0: 你一向冷静，怎么会这么不理智？理智？我本来就是这样，我为什么一点步步为营，理智到冷血？是。 我是七十六号行动处处长，我是特务委员会的副司长，权势滔天，呼风唤雨。但其实呢，实际上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连自己是谁，我都才刚刚知道。
2: 梁叔，
0: 我谁都保护不了，我身边的一个人我都保护不了。赵迪。 和严强，还有严嵩，全都死了。一个枫叶已经死了，我不想再看着另外一个枫叶牺牲在我的面前。
2: 梁叔，你冷静一点，听我说。 如果没有你，我们会有更多的同志牺牲。别忘了，还有2000名难民同胞需要你。好不容易才重回76号，前缘任务还没有完成，你不能逃避。我认识的你，曾经的你，从不会逃避。这枪发对我没有用。 死很简单，轻于鸿毛，活重于泰山。你身上肩负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性命，有千千万万的枫叶，正在为革命拼尽全力。我们要为他们铺就一条通往未来光明的路，让他们不用像我们一样行走在黑暗和恐惧当中。 纵使那个未来没有我们，纵使我们的姓名终将被遗忘，但是我们的付出、我们的牺牲不会毫无意义。我们期望的未来，他们会替我们看到，那将是一个自由、和平、民主的未来，一个全新的中国。你还记得严叔是怎么牺牲的吗？ 我现在好像明白他死前的决绝了。不要这样。生之意义不在于活，而在于怎么活。我不想比你，我只求你，让我死得更有意义。下车。 撤。

0: 说的，跑不掉的。
1: 我回去要敬老坛。

0: 你有什么话要跟作者说？我们的同志会帮忙妥善处理好一切的。 本来是有件放不下的事，但好在刚刚也完成了。什么事？你可能不记得了，那年城破，你拼了命的把我送出南京城。离别前，你答应我，一定会带我回去的。 曾无数次的幻想过回家的场景，只是没想到，但好在，最后这段路是你陪我走过。 不约而同地走向同一条红色的路，这不是我们的命运，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 我们选择了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方。
0: 对，我们舍弃的东西不是牺牲，不是失去，而是汇聚成了更重要的精神和信仰。所以，青霜同志，请替我延续下去。

0: 已经知会南京方面的行动队了。主任，属下以为这件事还是有蹊跷。
1: 怎么，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替他求情？
0: 不敢。
1: 我不管粮食有没有问题，先把人给我带回来。我已经下达命令，在各个主路沿途设卡，只要他们往南京走，就绝对逃不掉。

0: 梁处长，你玩这出什么意思？
1: 我还想问，高木君为什么会在此地？
2: 梁处，我们临时遇到的，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0: 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嗯，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

0: 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

0: 脑是牛身上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金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

0: 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牲口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别难过，当年我们分开又不约而同地走向同一条红色的路，这不是我们的命运，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 我们选择了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方。
0: 对，我们舍弃的东西不是牺牲，不是失去，而是汇聚成了更重要的精神和信仰。所以青霜同志，请替我

0: 你已经知会南京方面的行动队了，
1: 主任。属下以为这件事还是有蹊跷。
2: 怎么，都这个时候？

0: 了，你还替他求情？
1: 不敢。
0: 我不管粮硕有没有问题，先把人给我带回来。我已经下达命令，在各个主路沿途设卡，只要他们往南京走，就绝对逃不掉。

0: 梁处长，你玩这出什么意思？
1: 我还想问，高木君为什么会在此地？梁处，我们临时遇到的，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咱们坐下来说开了就好。

0: 没事吧？
1: 梁叔，你这是要带头造反吗？你难道是共党？我看你们才是共党吧！把这两个人的枪给我下了。
2: 是。
0: 哎哎哎，
1: 梁叔，你这什么意思啊？误会啊！我哎啊！
2: 你给我老实点。
0: 我去机要室弄过了，
2: 王副处长根本不知道你们两个要出这趟任务。
1: 什么？
0: 怕是共产党在这儿逞双簧呢吧？啊？我们怎么成共党了？
1: 梁叔，
0: 老子，老白，人犯交给你们了，安全的送到南京。中间出了任何差错，你们两个提头见我。
1: 是是。
0: 梁叔，
1: 误会啊，梁叔，哎。
3: 你在等我，
4: 秦霜同志，欢迎回家。秦霜同志，一定要小心。
3: 你说现在我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其实并没有，我依旧只想好好的活着。之所以愿意来见你，枫叶也好，你也好，只是因为想到你们，就觉得熟悉和安心。
4: 我想留在上海继续工作，这里有我牵挂的人。当年离开南京，我原本是想找你，但是阴差阳错，差点死在日本人手里。我很好奇，失去记忆是什么感觉？好像身处在茫茫的白雾之中，不知道来路。
3: 也看不清去路，你知道你是你，但也仅仅只是知道而已。
4: 梁叔，无论你走失多少次，我相信你都会走上最正确的道路。
3: 不计来时路，但求之远途。
4: 不计来时路，但求之远途。

0: 这么看，这整个事件还真是阴差阳错呀！啊，
1: 整个事情的经过，都只是他梁硕的一面之词，有多少的真实性，我觉得还要打一个问号。
0: 那事件经过到底如何呀？宋谦，你说。
2: 说来惭愧，我们一开始确实骗了梁楚，只是为了隐藏身份，真没想到他这么进去。
3: 我们只是不想把主任供出去，我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真派人来查呀。
4: 别说梁硕是什么人，你们在总部待的这两年连这点心思都没有吗？
0: 你说我是不是该把你们俩枪毙了呀？免得我费口舌还得向梁硕解释。
3: 主任，
2: 主任，
3: 滚！
5: 是。

0: 今日之事，我会如实向水野机关长报告。
1: 我也想要水野先生一个解释，为何今日高木队长突然出现，却不提前通知呢？差点造成误会，酿成大错。幸亏梁硕关键时候护住犯人，要是犯人出了问题，那你让我如何和南京政府交代呀？
2: 江浙似乎已经接到我做一份详细的报告，我要给师爷发过去。
3: 主任，这是我们76号内部的事宜，从职权上讲也无需发给棉花糖。
1: 那么高木的宪兵队是派驻到特工总部的，可这次行动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他水野打的是丁主任的脸，也是我的脸，我叫你去汇报也是提醒他，那水野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3: 属下明白了，只怕水野信玄的手会越伸越长。
1: 南京方面已经回消息了，三一名单的事件已经应该确凿无疑了。看来我们和水野之间呢，只怕还会有一场暗中的较量啊。
3: 事关南京政府国祚，我辈也当鞠躬尽瘁。
1: 梁硕那边怎么样了？
3: 梁处长一直在等着求见，说是要亲自告罪。
1: 哼，我待人以仪，人家却堂堂正正，告什么罪啊？
3: 好在是小摩擦小误会。主任，不如这样，发则通告，宋张二人曲解商议，擅自行动，由委员会治罪。
1: 那就这样吧，你让崔默安抚一下梁硕。现在76号正是用人之际，正所谓疑人不用，用人则不疑啊。
3: 是。

0: 什么时候来的？来了一会儿了。你最近一定压力很大吧？
1: 梁硕怎么样了？他已经把江飞曼送往南京了。梁硕没有出手去救江飞曼，说明到现在还是值得信任的。他没有出手救他。
0: 并不代表他不想。对，有道理，必须谨慎一些。

0: 继续盯紧他，名单的事不能有一丝的差错。
1: 你早就知道重伤一男不是钱教授，对吗？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0: 不让你知道，是担心消息会提早泄露出去。我们在日本人和汪精卫之间撬开了一条裂缝，而且成功的解决了江飞曼这个共党。啊？难道我们不应该把酒庆祝一下吗？
1: 梁硕知道这件事吗？还是说他也不需要知道？
0: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看来你们俩磨合得不错，可以继续合作寻找名单。据我猜测，钱景寿和三一名单就在上海，不然的话他也不会以一个中山一男的假身份来做掩饰。
1: 这份名单到底什么来历？
0: 说起这份名单有历史了。早年间我和钱景寿打过交道，这个人非常狡猾，而且难以控制。水野那儿有什么动静吗？
1: 梅花堂应该还没有掌握这份名单，不然也不会在王慕天投敌之后没有任何动静。
0: 西姐，你必须要信任老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国，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所以我想让你替我去拿一件东西。

0: 难过。当年我们分开，又不约而同地走向同一条红色的路，这不是我们的命运，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 我们选择了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方。
0: 对，我们舍弃的东西不是牺牲，不是失去，而是汇聚成了更重要的精神和信仰。所以青霜同志，请替我延续下去。

0: 才姓赵良，云雪城老谭了。现在风声紧，估计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安杰他，
1: 我没有保护好他，
0: 这不怪你。每个人都有他的使命，逃不开，也躲不掉。
1: 如果真的是宿命已定，我们又何苦在这苦海里苦苦挣扎，听天由命就罢了。娘说，我想继续走曼姐的路，我要入党，替她也替自己继续走下去。
0: 你已经在这条路上了，而且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两分店门都到了。哦，
1: 这件事你怎么看？
0: 上海苦心孤诣的建设被毁于一旦，这个时候正是需要一个人出来担责的时候。
1: 直接说你的想法。

0: 你可能错，不可放过。上海现在还有我们的人吗？大家别忘了，柳先生此时也正在上海督战。之前我和他通过电话，他没有收到刺客事件的波及。很好，马上电联，我有新的指令给他。
1: 老五，
2: 戴局长要上海方面的军统暂停一切活动，等待新的命令。
1: 很好，马上回复。谢静安，抗命潜逃不知所踪，你已下令全力追捕。一旦发现，当场击毙。
2: 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
1: 开玩笑，是他戴老板开玩笑吧？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
2: 难道你想抗命？
1: 三一名单出现端倪，你想让我放弃吗？
2: 不是还有我吗？你现在服从命令回去，至少能够堵住那些造谣生事人的嘴。老五，别把自己往死路上逼了。
1: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就算老头子下命令，我也得掂量一下。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眼看汪伟。 和日本人之间出现了嫌隙，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必须要赶在共产党之前拿到名单，不然就来不及了。主席间已经把训练营的名册找到了。有时候我真不知道选择的这条道路是对还是错。
2: 只要不让自己后悔的，就一定不会错的。我留下来绝不后悔。先把人召集起来。现在汪伟和日本高层都知道三一名单的事了，我倒要看看，水野信玄要把前景守藏多久。

0: 我们这条路会有走到头的那一天吧。我竟然想着，虽然我们身处在现在这个危险的境地，但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退出来的。我还想要说服老谢。 可能是我自己太害怕了吧，因为我有好多想做却没有做的事情。我想要回老家，去祭拜我去世的父母，带着你一起。我有好多想跟你一起做，却都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想这么多，所以我才害怕。我害怕突然有一天。 我们跟曼姐一样，再也没有机会了。走，我们不留遗憾。
1: 靠近一些，好，再近一些。哎，这就对了嘛！来，准备啊，一、二、三。你说他这个人有意思啊，上来就跟我一说话。
0: 这个再配你两个哈，好看吧？颜色挺深的。怎么啦？

0: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好美。
1: 是啊，要是没有战争的话，这座城市的夜景就应该一直这么美。
0: 会有这么一天的。
1: 梁硕，你能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真的很谢谢你。
0: 是。

0: 陆琪姐，你想干什么？
1: 你这是要去哪儿？我要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会是去找共党吧？你要是怀疑的话，尽可以去应征。我可不喜欢在这儿跟你玩过家家。
0: 我很想听听跟我解释一下，
1: 火车故障，临时转运，中途失联，押送途中该出现的意外一个都没少。
0: 报告已经看过了，如果我真的救了蒋飞曼，我现在也不会站在这里跟你说话。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你虽然没有救，但并不代表你不想。
0: 一个特工不应该靠第六感活着吧？
1: 你是我的兄弟，用命换来的，我不允许你出现任何差错，影响我们的大计划。
0: 多费口舌。
1: 我不想在这儿给你浪费时间，杨硕，别让我抓住你的把柄，否则我一定会让你为党国捐躯。
0: 陆希坚，要是到了这个时候，你满脑子还是排除异己的话，那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1: 你想清楚了吗？你对我的恨意，到底是出于不信任，还是因为你对兄弟的愧疚？
2: 他这小死人，你的兄弟因你而死，不是我。纵使有千般理由，哪怕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无需自责。我已经上报奏事，想办法在南京展开营救，会很难，但总归还是有希望。

0: 在目前，人力和武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静观其变。天蝎那边情况怎么样？他早就知道中山银行不是清景石湖，故意给我们放的假消息。没想到大敌当前，他居然还在想着互相损耗。他回忆水野幸玄。
1: 曾匿了清景石和名单，但是他还不能完全掌控，想我从水野幸玄身上下手。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想法倒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在斐济丝路一百四十三号到一百五十六号之间拍到的，我们关注这个地方已经很长时间了，里面的人。
0: 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水野信玄的副官，却在近期出入频繁。意外的是，水野信玄也去了。这个地方不简单，如果防守严密的话，很难靠近。我可不可以把这些照片透露给李寒之，让他帮我们确认？
2: 在眼下这个档口，我们要争取一些时间。可以，我会尽快的。还有一件事情，周末抓过一个姓刺我的大风堂堂主，叫做顾占天，是我眼熟的恩惠，是条汉子。我调查过，求助过不少的难民，所以我想办法把他移送到了警务司。
3: 卖报！卖报！
4: 哎，小孩。
1: 给我来份报纸。卖报！卖报！顾振天，有人给你付了保释金，你可以走了。我听风玉同志说起过这个人，说他是个热血之人。
0: 我想放了他。
1: 哦，怎么说？组织上要求我们团结一起可以团结的群众。
0: 老板要车，到了，咱们快到快上车，快！
1: 老板，坐稳了，走嘞！如果能够把他们团结过来的话，确实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0: 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找个理由把他给放了。但是我还得派76号监视他，不然容易引起村部那边的怀疑。我明白了，你是想。 我派人接应他，
1: 是，
0: 好，这件事情交给我办。

0: 这是怎么回事？七十六号并非真的放人，而是想引王踏进，有人托我来救你。牺牲救命之恩，不能不予为报。
1: 要救你的人不是我，那是谁？
2: 山医名单就在上海。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

0: 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1: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粒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2: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3: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5: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6: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6: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0: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2: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4: 我每天都在吃。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

0: 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4: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声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

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声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

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在。

0: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1: 等等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党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4: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5: 最后一个转身了，
6: 最后的五米，
5: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
4: 远离药物滥用，让纯净梦想起航。

0: 荆门以北燕山脚下有一个葱郁静谧的去处。晴日里，阳光穿过满是芬芳的山谷，照在一片庭院错落的小山村里。恬淡的风景让这里的人们如同生活在画中。这里就是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的小川芳郁村。小川芳郁，三面环山，野异花香。人们出入村庄，常常要穿过林间花海。自清代起，当地便有了川芳郁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
1: 走在小川芳郁村，就像走进了画境当中。宽敞的道路两旁是各类细心修剪的树木，应季花卉散发出阵阵清香，景观河就在身旁缓缓流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人的心情也变得更加宁静舒畅。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里的民居民宿，一座座中式院落古朴雅致，随意推开一扇门，就像走进了一处精心打造的风景之中，可谓是一户一景，家家不同。
0: 淙淙的山溪在村子的中央流淌而过，见证着山谷中的花落花开。长溪中五座小桥横跨水面，溪水与街巷在村中交错，把本就小巧的村庄分隔成井字形。村中的庭院大多是中式合院，走在村中，绿意和古朴总是相映成趣。沿水而居的村民建起一栋栋明清风格的院落，青砖黛瓦的院墙，硬山式的屋顶，敞亮的院门，目力所及的风光，都让初到这里的人们有一种停在光阴里的错觉。这里的每一位村民都会把自家的院落精心设计一番，里面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展现着主人对生活的热爱。位于村口的云溪小筑就是村民曹大姐的家。
2: 这是做了一个过去是影杯，但是这种是新，就是说比较新颖的这种小影杯。你看这个有几个字儿，这是一个藏头诗，它就应该叫云木清风曲径幽。它的意思就是说，咱们是属于这个半山腰山脚下，属于山区嘛，它这个比较幽静的这种许这个寓意。然后那个溪阴泻地，这个画中游，就是说的意思，咱们家小院这是。

0: 有啥那有水啊，有什么的，这比较就跟化妆的意思似的。
1: 只要有人到访，曹大姐都会沏上一壶热茶，请客人在园中小憩。庭院中间，喷泉环绕着小亭，清静自然。
0: 你看这亭子啊，我们这是找了一个设计师设计一个亭子，周围做了点水系，然后做了点小假山。
1: 小川方雨村只有82户人家，大部分院落都是这样的中式合院。有些院落主打园林造景，山石花草都会被精心设计，有些院落会把屋顶改造成空中花园，人们在这里可以听风赏花，远眺青山。不同的院落，不一样的风情，让人们在绿水青山中感受着这座百年古村的野趣与闲适。
2: 到咱们农村呢，空气特别清新，哎，特别适合宜居。哎，反正在我这待着，一到夏天了，好多人都愿意在我这待着。没事，没有客人时候，咱们老少爷们一块儿都哎，喝会儿茶，聊会儿天儿，是吧？又是通透的院墙，能看见外边小桥流水的，特别舒服。
1: 村里的人们靠着在自家院落开办特色民宿，过上了让人羡慕的生活。如今，这个不到300人的小山村，人均年收入却能达到41000元，村集体收入每年超过100万元，有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美誉。其实，在历史上，小川方雨村一直就是北京和天津的后花园，因其地理位置优越，无论是西至北京还是南去天津，都只有100多公里的距离。自清朝时起，就吸引了不少文人雅士来到这里怀古怡情、耕读为乐。冀州古渔阳，俗号山水乡，东北30里有玉曰川坊。这是清代冀州举人王敬之所作的《家山吟》，诗中描述了小川方雨入山不见村，唯有树苍苍的清幽风景。清朝末年，内忧外患，许多清流不耻与腐朽的朝堂共沉沦，便选择辞官归隐。当时靠近京城的小川方雨村，就因为山清水秀、隐秘幽静，成为不少人安身终老的去处。关于那段历史，小川方人一直如数家珍。
3: 李江是这个御前御史，当时是这个在道光年间，他这个当时看到也是感到这个无能为力，看到当时的这个后晚清这个状态，经过他的弟子叫李淑平介绍，到了川方雨来，在这个山村这个居住下来了。
1: 晚清学者李江、王景之和李淑平都曾住在这片山谷中，人称川方三贤。他们买地造园，比邻而居，虽归隐田园，但那份中国文人骨子里忧国忧民的情怀，始终让他们无法真正置身事外。当时社会动荡，小川方雨村的村民日子过得凄苦，李江与好友们便模仿古代的井田制，将购买的农田分成9份，每人分别耕种一份，中间一块建起茅草屋，名为井田炉。众人一同耕田种菜，收获的成果除了自用，大多用来周济附近的村民。为了让山里贫苦的孩子得以教化，李江等人还兴办义塾，编撰讲义，亲自授课，四方学子纷纷慕名而来。
3: 还有那个抱负，整个中山都要想那个崛起，他必须得能有文化，因为当时培养出来这个学生，那不只是100把，都是甚至可以以前级的学生在他的门下。
1: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文人们在这里耕读授业，聚会交流，著书立说，井川方三贤就在这里写下了上百卷文章。一时间，这座隐秘在深

0: 山之中的小山村闻风大盛。然而随着清朝的灭亡，小川方雨村的朗朗书声在枪炮的轰鸣里渐渐消散，一座座精美的园林湮灭在时光中，只剩下几行文字，一池翠屏，村庄也由此衰败。由于小川方雨村地处山谷，平地稀少，村中的700亩山地也大多是零碎分散的山坡地，贫瘠的土地上根本无法大规模耕种。直到20世纪80年代，小川方人的年均收入仍不足50元。如何才能让家乡摆脱贫困，成为困扰每个人的大问题。为了过得更好，村民曾发展过养殖业，严海涛就是当时村里最大的养殖专业户。
1: 养殖业要是养到一定规模的那个啊，也收入可以，但是有一样不能，就是像风险大。过去有句老话，家趁万贯带猫的不算，你搞养殖业风险特别大，你闹一个疫情啊，或者是有点管理不当啥的，他会死，你不都没有收入了吗？
0: 那个时候只要是能挣钱的事，大家都尝试了一遍，还有村民挖掉了村旁一片大土坡，开启作坊卖土烧砖。至今在村外的旷野中还留有一片面积60多亩的土坑。看着村庄陷入无序混乱的发展，老支书张立的脸上写满了自责。
2: 老百姓没钱以卖土为生，对吧？我这种情况你把这生意都破坏了，还是目光比较短吧，这个有项目又落地又黄了，没搞成。
0: 几年折腾下来，村庄不仅没有发展起来，环境还被弄得一落千丈。曾经的芬芳山谷、春秋花海也被污水横流的景象所取代。就在小川方人陷入迷茫的时候，邻近的村庄却靠着观光产业、特色农业致了富。看着人家过得蒸蒸日上，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憋着一股劲儿。那段日子，老支书张立到处跑项目，想要摆脱贫困的面貌，可接连几次失败让他不得不重新思考村庄的未来。他知道村里人敢闯敢拼，可缺乏的恰恰是发展的眼光。考虑再三，已经当了多年村支书的张立决定让贤。
2: 考虑到自身的这个水平问题吧，因为当时毕竟思路不宽广嘛，是吧？这个村民富不下来，井底之蛙就靠我们小双这半天了。
0: 张立觉得找到合适的领头人最重要，为此他和大伙儿商议要把村里出去的能人请回来。
2: 你看还是这个选一个能人回来，我说咱们这个将来发展怎么发展，是不是咱们把这个能人请回村里啊，是不就想到这个孟文全。因为啥呢，他当时这个在这个天津搞这个工地，他的那思路比较宽，看得比咱们远。
0: 老支书的请求让孟凡全很为难。当时孟凡全在城里开了一家经营园林造景的公司，雇佣了几百名员工，事业早就步入正轨。
3: 也比较确确实实的突然啊，当时我思想是很复杂啊，我们说我这生意做的还比较是还红火吧，所以我直接转面直接回村，因为这大摊子的人也好啊，生意怎么去做。
0: 孟凡全的犹豫被老支书看在眼里，但老支书不想轻易放弃，接连三次登门拜访，终于打动了孟凡全。
2: 说吧，说你这个现在你富了，你有钱了，现在咱们村依然没有变化，是吧？你作为一个党员来讲，能不能用你这个智慧吧，把咱们村能不能这个富起来？这个用你这个思路，用你这个眼光，是吧？你这个你挣钱了，你别把这个村给忘了吧，是吧？
0: 请将不如激将，老支书的话深深刺痛了孟凡全，也让他下定了决心，把生意托付给朋友，带着妻子回到了家乡。
3: 是因为我出去了，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我现在，没有改革开放的，我也就是地道一个农民，啊，再加上然后那是生我养我的一个家乡，
2: 我们村是最穷最

0: 当最乱最差的一个村，我想回家。
1: 2012年8月，孟凡全回到家乡，全票当选了小川方宇的村支书。走马上任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治理环境。提起村庄改造前的光景，几乎所有村民都能说上两句。
2: 那时候我们出村口吧，就是你比如下雨的天一下雨的天一出去，就是特别泥泞，就是说一出门口就是泥。然后还有就是说，就是夏天天天气热的时候，养猪的、养鸡的、养什么都有，一出门口就特别臭。所以说那时候也是我们这个村啊，就是小川方峪村，在这个整个川方峪镇来讲，是有名的一个贫困村，特别穷，特别落后。
1: 孟凡全的回来给全村老少带来了希望，人们信任他。当这位新上任的村支书决定要治理村容村貌时，大家仅仅用了3天时间就拆除了全村的猪圈、鸡棚。可是要让村庄旧貌换新颜，道路翻修、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投入资金，而那个时候村集体的账上连一毛钱都掏不出来。老孟知道开工没有回头箭，村庄困难，他就自掏腰包先垫资了200多万元对村庄进行升级改造。很快小川方峪村就焕然一新。今天村中占地300多亩的森林公园是人气最旺的景点，不过在1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培育苗木的林地。由于孟凡全熟悉园林造景市场，刚回村那会儿，他就带领村民流转了大部分不易耕种的山地，办起苗木公司，很快赚到了钱。但是山地有限，苗木产业很难做大，孟凡全又开始琢磨起来。其实小川方峪村守着北京、天津两座直辖市，周边不仅有风光秀美的盘山景区，还有清东陵、黄崖关长城等众多人文景观。当时很多村庄都借机开启民宿，办起农家乐。老孟觉得小川方峪村没理由输给别人，可十里八乡都在用同样的模式去发展，他们要如何才能做到与众不同呢？
0: 人家已经发展到10几年了，我们在追他的路永远是追不上的。走完之后，我们小川得腾出一条在我们冀州区乡村旅游一个新的路子。什么叫新的路子？这个路子就是说，一个你说得有独特性，与别的传统的农家院乡村旅游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小川做出来精品就是整体包院。
1: 那阵子正赶上天津市冀州区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政府会为乡村发展提供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孟凡全看准机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大家。打造精品民宿，只做包院生意，不仅便于服务和管理，还能更好地服务家庭出游和结伴旅行的人们。可是这也意味着前期就要投入大量资金，这样的想法究竟能不能挣到钱，村民们有些犹豫了。
0: 还没有人干，人农民还在观望。我们的党员们开始试水，试水确确实实还有一些游客来到小川，也有一些广告的效益。
3: 最早
1: 就这样，村里几户人家带头向银行贷款建起了特色民宿。大伙儿约定把房屋统一打造成明清风格的中式院落。
3: 这一进来很开阔啊，这有多大面积啊？
4: 1亩半地吧，差不多900多平。900多平
3: 哦。一共有多少个房间？
4: 房间是13个标间，一个套房。
1: 严海涛是第一批开办民宿的村民，最初他也对包院的点子将信将疑，可既然要给大伙试水，就要勇敢闯一闯。2014年，严海涛投资了100多万元，盖起了眼前这座1号院。试营业期间，恰逢国庆假期，自家小院里火爆的景象让严海涛震惊了。
3: 当时算了一下，是一整个假期赚了多少？
4: 这7天不20000块钱吗？
3: 当时满意吗？对这个营业额？
4: 当然满意。

0: 哎呀，这几天呢，辛苦没白费啊！本身你是年轻人，你再不敢迈出那一步去，你不知道你以后的发展。你只有迈出去了之后，哎，你觉着你确实发展可以了。
1: 更精致的庭院，更舒适的环境，小川峰渔村的特色民宿给结伴出游的人们提供了全新的体验，很快就打响了名气，村里的民宿也越办越多。可接下来的日子，村民却陷入了麻烦，好多家民宿都陆续接到了游客的投诉。张素兰还记得有一天，包院的客人请她做一道当地很有名的水库鱼。菜上桌后，客人们吃了两口就放下了筷子，还把他数落了一顿。做了一辈子的饭，却被人说厨艺差，这让张大姐很难过。于是她开始四处打听，找到当地口碑好的厨师，想要虚心求教，可谁知却被人家一口回绝。
2: 人家我老感觉这都有一种，这啥感觉呢？反正就是不自在，浑身都不自在。
1: 张素兰身上有股子不服输的执拗劲儿，她决定利用冬天农闲的间隙，到城里的餐馆打工，学习做鱼的手艺。
2: 所以说，我就去了那个有的那个专门做鱼的那个小店儿什么的，回来完了去上了一道给人家打工去。打工就是边打工边学，慢慢的，去了一冬。
3: 那您相当于是偷艺去了。
2: 也不算。但是我又冬天闲着没事嘛，第一还挣点零花钱的，还不走一学了吗？是吧？就这样。
1: 就在张素兰外出打工学手艺的同时，村里也发现了大伙儿在经营民宿中遇到的问题。于是村集体拿出了这几年经营苗木的利润和政府的扶持金，建起接待中心和服务配套设施，还请来专业的老师教村民们学习民宿管理，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起来，村民的收入也都水涨船高。可是这样红火的日子才持续了几年，人们就发现一连两季小川丰裕的游客数量明显少了许多。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村民张小猛忽然想到，天津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刚好就在村里，可以请专家帮忙出主意。那阵子，罗海燕和同事苑雅文一起在村里调查清代园林遗迹。当村民找到他们求助的时候，他们一眼就看穿了村里的困境。原来，那时的小川丰裕村，游客们来到这里，除了在屋里吃饭打牌，就再没有别的事可做，一旦新鲜劲儿过了，自然不会再来。
4: 另外一个就是发现这个村里并没有按照自己的这个历史文化资源这个优势去发展，反而就是当时还是处于一种去模仿别的地方搞这个农家院旅游什么的。然后我们在想着，我们把这个文献整理出来，其中有一个中国的那个一个用处，就是它可以按照自己立生自身的这个特色的这个资源去搞这个乡村旅游，这样的话你很容易出彩。
1: 没有特色产业和历史文化支撑的乡村旅游，就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长久。专家的一席话让村民们恍然大悟，很快大家就开始寻找起自己家乡的历史遗留。没想到这一找还真找出不少好东西，这块刻有少窝字样的木匾就是那时候找到的。
5: 你看这个在上面不都标的出来，这是类窝而不类厅，所以叫少窝。这个窝它像窝，但是少窝，这个少窝的少呢是北宋时期的少雍，是这儿来的。
1: 少窝是北宋理学家少雍为住处写下的别称。少雍一生不求功名，崇尚隐居的生活，喜欢清静自然，善于从万物细小的变化中感悟真理。研究人员考证，这块木匾是晚清时期的文人效仿少雍的生活方式和追求留下的重要文物。这块木匾为后人研究小川丰裕村的隐逸文化留下了难得的物证。 也给小川方人带来

0: 了灵感。那段时间正好赶上京津冀一带的苗木市场不景气，人们决定把300亩苗木林地进行改造，变成一处郊野公园，还根据少窝的意境，在当年取土烧砖的大坑里盖起野趣横生的窑洞民宿，让游客在青山绿水间能够体验100多年前古人归隐山林的心境与情趣。先人们为小川方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这些年来村庄也在天津社科院的帮助下整理出近200万字的川方影视文集，并刊印成书。
1: 这是如获至宝，
2: 宝贝，咱们把这个书出了，咱们后辈人就可以知道咱们小川当时是什么名人，在咱们村待过，他就写过什么样的诗句，他的生活状态咱们都可以了解，咱们可以一点点的慢慢的传承下去。
0: 在一脉文风的滋养下，村庄的面貌又有了新的变化，人们开始把川方三贤的诗词悬挂在客厅中，题写在庭院的墙壁之上，也有人请来专业人士把梅兰竹菊的君子之气带入乡村民居的改造中。不仅如此，村里还盖起了礼物书屋，把记录小川方域历史的书籍珍藏在这里，让浸染着岁月的书香一路伴随村庄成长。在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徐红看来，文化振兴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3: 中华文明5000年的根没有断，实际上呢，就在于我们有乡村存在，所以乡村是中华文化的根系所在。所以我们现在乡村振兴就在于我们不光是要振兴乡村的产业，重要的是振兴文化。如果你一个这个旅游的发展，乡村的开发没有文化内涵的话，那么这个是不能持久的。
0: 历史文化带给小川方人足够的底气和自信，人们在川方影视的文集中看到了先人为这片土地留下的仁义之风，感受到他们隐于山野心忧四方的胸怀。先贤的气度渐渐化作了村庄的风气，小川方人的眼界与胸襟也在时光的锤炼中成为推动村庄发展的重要助力。短短10年时间，这座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就从曾经的贫困村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他们在这清幽山谷芬芳花海间打造出了一座理想的家园。
4: 100多年前，满清乡贤推动了这方水土的文化兴起，如今绿意盎然、愿景别致的小川方域真正实现了自己的田园梦想。未来2年，这里还将引入水系，打造循环系统，发展成为绿色海绵生态村。我们相信在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小川方域还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0: 高丽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咋跑到云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啊！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好头啊，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铺好幸福家。
8: 三票子，
9: 两张几票子，一张花票子，
8: 咱们来，
9: 咱也来，
10: 传令下去。三党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1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远上风云》。
12: 诱惑如网，果断才能破局。
13: 人生一阳，坚决方能致远。
12: 热爱运动，拒绝毒品，拒绝兴奋剂。
13: 接力无毒，远离兴奋剂，传递健康。
14: 无毒青春与你同行。

0: 73.40
1: 通过，
0: 啊，72.80
1: 通过。
2: 我就担心这个整个业界里面最强了，
3: 我错了。

0: 期待呀、啊！
1: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河南安阳文体中心体育馆，安阳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晚啊，我们的太行之路，环水之滨的古都安阳，因为武术而沸腾。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冠名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暨百姓擂台将在这里荣耀起航。在今天的这个擂台上，大家不仅仅可以看到我们的职业武者为了城市荣光而战，更能够看到我们的草根英雄带着梦想突围。今天晚上我们以武会友，共同来见证这场跨越了职业与草根的武林盛会。城市对抗赛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
2: 安阳是七朝古都，我们既有

0: 文化底气，也有面对枪手的勇气。
1: 主场作战，捍卫团队荣誉，必须拿下深圳战队。
2: 两人第一回合拼得很凶啊，
3: 好
2: 惊险的，漂亮！
3: 选勇敢，我觉得还会有啊。
4: 哎，又是一个后摆，
2: 漂亮！
5: 我们定能击败对手，
6: 展现安阳男人的血性。
7: 深圳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我们非常尊重这支战队的实力，为此我们做了各种技战术的安排，非常期待文化古城与现代都市的激情碰撞。

0: 拿下安阳战队，
1: 问鼎城市赛冠军，
2: 就这一个目标。
3: 安阳战队虽然很强，但是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战胜他们。
4: 对，基辅找头，漂亮！喂，连续两个第三个，
5: 三四，
4: 喂，不行了，
0: 没什么悬念，一回合 KO。
4: 漂亮，后手回个前板。
6: 这是我们对战的安阳的本土的选手，然后我们深圳战队也做好了准备，然后也很有信心，我们已经准备好和安阳战队来一场友好的切磋。
7: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城市对抗赛呢依然采用的是9场5胜制，那首场比赛非常非常的关键，开局很重要，来看看我们的蓝方运动员深圳战队派出的先锋官。这小伙子啊，他们一家三兄弟都是为了武术而生，今年只有19岁，身高1米77，当前的战绩9胜4负，3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盛一壮。安阳战队的小伙子来了，朋友们，今年22岁的这位小伙子啊，2020、2021连续两年在山东省散打冠军赛上拿的都是第一名。今年22岁，身高是1米70，战绩10胜5负，2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母鸡耶！ Yeah! 有请场裁杨继伟，比赛现在开始。

0: 好，这里是武林风。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城市对抗赛的第三场了，是安阳战队对阵深圳战队。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雨辰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老师好。那这是我们第三场的城市对抗啊，今天是安阳对上了深圳
0: 战队，
1: 对，一个七朝古都对上了年轻活力的深圳。
0: 是的，九场比赛九个级别，我们是单败淘汰哈，胜者晋级。
1: 我们今天第一场的对抗，两个人代表安阳队出战的是母鸡燕，而代表深圳队出战的是圣衣卓。
0: 这是一场57公斤级的对抗，
1: 漂亮，哦，漂亮，圣衣卓。主要的后手啊，顶膝，哎，这个上头了，
2: 干。
0: 要分开，
1: 漂亮，两个人的后手力量感都不错啊。母鸡燕是2003年的运动员，圣衣卓是2006年的运动员。在今天两个人的纸面数据上，身高上圣衣卓是7公分的优势，臂展上是182公分啊，10公分的优势。
0: 是，两个人上来的拼打意识非常强。
1: 对，母鸡燕的防守端还是要做一做。对，目测就现在看，圣衣卓的后手打得比他要更透一些。力量感也会更好一点。高扫，
3: 对，华天荣赢后膝啊，打完全把后膝跟上。
1: 对，两个人刚好一个正架一个反架，
0: 是的，
1: 所以说就吃后手的这个过程来的都比较的快，也很迅猛。就稍微一掉手
0: 拿反架，
1: 对。
0: 好，继续，哎，有点差劲，这个效果还是顶膝的效果很好。再来一个飞膝，
1: 哎呦，
2: 对你的膝盖，
3: 他插进了啊，推杆就可以做。
1: 因为两个人，现在是7公分的身高差啊，所以我特别理解刚才纪委要说他圣衣卓顶膝的这个过程啊。

0: 膝的这个高度啊，不然母舰稍微往下勾一点身子，这个膝就上头了。其实刚刚在蓝色边角处的时候，有一个膝就已经上下巴了，
1: 是，
0: 所以我替母舰有点担心啊。对，在内围的时候还是要再小心一下，况且圣依哲的膝来的非常的凌厉啊，就是飞膝顶进来之后，还有接着往下两个的膝击，而且这样的组合也打了两个了，就是他在德勇中扫，这个中扫给郑登，最后十秒后手漂亮，小踹，
2: 两个人的拼打意识都很强啊，尤其是我觉得圣依哲这边在比赛的经验上啊，尤其在武林风擂台上可能比武剑要更丰富一些。
0: 是的，武剑现在我觉得他后半程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想从中距离打到对手的内围，但是这个过程很艰辛，他不像圣依哲想进对手的内围，其实他不用进内围，在中距离稍往前迈半步，后手能够很好的打到，况且中扫和不要说高扫了，就中扫的位置很有效，再加上他想进内围，我们刚刚也已经连续两次看到了一个飞膝进去之后落地，一个膝一顿，然后再给一个膝，就他的进攻方式会更多一些。

0: 双方的第二回合，我们来看看啊。
1: 稳住压距离，稳住压距离。
0: 武经燕可能现在要抓紧时间解决的就是他自己进攻端的问题啊。现在，如果打中远距离的话就不说了，那肯定是生一卓不光有臂展的优势在这儿放着啊，而且他击打的范围和拳的落点都非常的好。现在如果说从中距离打。
1: 对，
0: 到内围的话，那现在就是这种提膝想给腿往里进的这个过程，确实不灵了。这是一个高扫，对，后手还是要打好。
1: 一二三，一二三，
0: 一前摆，
1: 一二三拦截。
0: 对他现在起腿的这个事儿，对于母舰来讲，没有任何的好处能够带给他，而且一起腿之后就下步之后，本来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下步压后手，但是这个过程后手并没有能够压得进去啊，反而很容易迎上对手的前摆。
1: 举着眼睛挂后高扫。
0: 哎，
1: 准备好，
0: 很明显啊，这就是我说，盛一卓现在他的进攻端的方式会更多一些，
2: 对，
0: 就是中距离打后手，再远一点起中扫都没有问题啊。就况且真飞膝还真能飞进去啊！
1: 对，
0: 又是一个膝，
1: 两次发力，走了。
0: 高扫，你看这就是我说，武剑现在这个后手只要稍微一掉，对手
1: 打进去，
0: 七公分的身高差，十公分的臂展差啊，盛一卓中扫稍微一起就上头了。
2: 哎呦，又是一个飞膝。
0: 对，
2: 再来一个，
0: 这样很容易顶爆杆啊。
2: 对，
0: 就是得亏两个人有身高差，所以基本上盛一卓的膝都到了胸口左右的位置，胸口或者上肩的位置。如果武剑敢再高个三公分，就可能就顶爆杆了。
2: 对，
0: 你看，
2: 哦，
0: 很明显。
1: 后手呼吸抢进去啊，后手呼吸抢进去。准备了，
0: 移动端，
1: 放松准备了，对，
0: 前摆，
1: 准备好去抓起动。
0: 还好的一点就是，盛一卓前手的直拳和摆拳都是在去挂速度，就不是太多的想去挂力量。我觉得如果第三回合，对于盛一卓，如果说去挂一挂前摆的力量，那他前手击打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就是在对手提膝，哎，对，想要进来的过程当中，就是落膝给拳的过程，尤其是对手一出后手啊，然后他的前手的摆拳力量如果稍微大一点，能够吃到还是蛮好，是比赛过程当中应该移动端挂到裆部了。
3: 其实，
2: 好，谢谢。
0: 二十多秒的时间，继续回到比赛。
1: 后手打肚子，前面打头。
0: 对，你看在这个距离，对于盛一卓就更轻松一点。高扫上头，
1: 还没缓过来，
0: 低扫之后接前摆给正蹬，对，

0: 好，
1: 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束。
0: 对，武清月这边，我觉得这回合还是慢慢找到了一点点自己进攻端的状态啊。以他现在的这个打法，就是进去之后，我扛你一拳或者扛你一腿，我不要做盲目的动作。进去之后呢，我要在你的内围，就是贴身粘着你去打。你不是臂展长吗？没问题啊，我让你的臂展出去之后，根本挂不到我的这个过程。但是他还有一点是想打这种快进快出，就是他打进去两拳，但是并没有讨到任何的便宜，也就是在中距离跟对手站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就赶快扛一拳没问题，扛一腿也没问题，进去之后在内围跟对手去打一个长链条的进攻，然后再撤出来再找机会。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对手把他打出来，完全没有出来的必要啊，在内围贴着对手去打一打，可能进攻端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看看双方第三回合吧，
2: 下下下
0: 来一下，来，开
1: 始。好，来看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这是两支战队的第一场比赛。红方是安阳战队的吴金燕，蓝方是深圳战队的盛一卓。
0: 吴金燕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打的还是有点散打的逻辑，或者说痕迹有点太重，就是他老是打想打快进快出，但是现在你快进没讨到便宜，然后快出的过程当中竟挨对手的打，所以倒不如就我刚刚在局间的时候说的啊，你看进去之后啊，跟对手去拼一拼内围，就是现在他并没有被打出来，而是主动自己出来。你看啊，在移动端你带着对手走没有问题啊，就是打完一个组合，你看中距离是完全没有的，对，中距离打进去啊，又出来了。
1: 盛一卓打过五连冠，直通数字赛的，
0: 是的，
1: 在2024年拿到了57这个级别的亚军，
0: 当时是付给了王忠贤啊，略微有一点点可惜。当然那场比赛，我觉得在可能拳迷朋友们的眼里，就盛一卓还是打得非常亮眼的这个八人赛啊，算是一路过关斩将。你看像王子乔、张硕，赢的都并不困难。
1: 2006年的小将，
0: 对，而且在57这个级别身形非常好，
1: 对，
0: 177的身高，182的臂展，
1: 哎呦，
0: 对，你别说他打57了，我觉得他升重打到63都没有问题啊，这个身形。
2: 其实
3: 跟后吸多一点，大少
2: 把吸提高一点。
0: 嗯，还是要
2: 做一次，
0: 对，提醒一下吸的高度问题。
3: 听见没？你不要跑腿。
0: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啊，看看最后这一分半的时间他们会怎样去打啊。中早，哎，
3: 打完就开始吸，
0: 对，要往里去进，嗯，
4: 打完第一次再打第二次，
0: 漂亮，后手吃的这样的机会今天对于武金燕来讲不多啊。你看刚刚这个机会就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啊，就接着再打一个二次进攻再打进去啊，朋友们老是自己选择往外出，
3: 前面拦截，前面，
0: 对，前手的摆拳下来接高扫，
3: 拦截，后面拦截，后面拦截，后面拦截，后面拦截，
0: 哎，压后手，
3: 后期后期后
0: 期，中扫，给你
3: 拿，给你拿，3秒，大少，3秒，
0: 对，超人拳，对，马上回一个，
1: 哎呀，
0: 起身，没有问题，继续回到比赛。
1: 吴金燕确实是散打出身，他在2020年，包括2021年都拿到了山东省散打冠军赛的第一名。
0: 对，
1: 所以今天看他的比赛确实很好。刚刚也讲散打的痕迹不重，
0: 是的，就这个不用看他的过往履历啊，就比赛的场上表现就非常清晰的能够反映问题，就说明问题。所以说他如果要是遇到跟他身高臂展差不多的这种型的运动员，那应该会比他壮，然后呢可能就会比他慢。但是今天他的对手盛一卓呢，身高臂展比他强，而且并不慢，关键是中距离的能力太强了。实话实说啊，就包括我对盛一卓的印象，就像刚刚韩老师说，他之前在打我们武林风数字赛的时候，我也是对他中距离的进攻能力的印象非常深刻。
1: 来自深圳胜利人和的一名小将，看这场比赛两支战队谁能够先拿下一分啊？
0: 是的，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5: 我们来一起关注他们最终的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7-30，蓝。

0: 第二场比赛呢，是一场67.5公斤级的比赛。两位运动员呢，都曾经参加过武林风的直通数字赛，而且战绩不俗。我们首先来看看蓝方，19岁的这位年轻人，身高是1.82米，当前的战绩21胜2负。6次 KO 对手，武林风直通数字赛67公斤级的泰拳冠军获得者，来自深圳胜利人和俱乐部，我们欢迎王金彪。好的，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我们的红方安阳战队的这位运动员，在过往的武林风的 CKL 职业联赛还有我们的直通数字赛当中呢，表现都有非常非常不俗。那今年25岁的这位运动员，身高1.73米，当前的战绩是44胜8负，4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噩梦严旭浩。有请场裁王凯，比赛现在开始。
1: 我的同志，张小琪，张老豹，七扔一次，好吧。
2: 好的，现在进入到城市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了。其实这两位运动员对于我们武林风的朋友来讲也比较熟悉了哈。
3: 是的。
2: 啊，上来拼的比较猛。
3: 没错。
2: 红方是安阳战队的严旭豪，蓝方是深圳战队的王金彪。
3: 是，两个人在几年数据上是差了6岁啊。严旭豪是2000年出生，王金彪是
4: 2006年出生。喂，
3: 李老师点心。喂，有人要找顶出来。
2: 来，红方严旭豪，
3: 赶紧去走一走啊！
2: 要缓一缓，
3: 对，让自己的血液赶过去。对，让自己去游走一下。嗯，一二的连击，这样升扛可是不大行啊。
2: 对，
4: 注意跳西装了啊！
3: 对，高爽，
4: 你跳西装了。
3: 黄金彪打得非常的顺啊，
4: 是。
3: 两个人也是臂展上10公分的差距啊，王金彪186公分，身高上也是9公分的差距啊，就是两个人在镜头里头肉眼可见的这种身高臂展差还是在那儿放的。
2: 这是城市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
3: 是，
2: 但是就目前来看，深圳战队的都比较高挑啊，这身形。
3: 嗯，对。
4: 注意上勾拳啊，上勾拳。
2: 严旭豪应该也已经缓过来了，我觉得有点站得偏死了，还是。
3: 对，应该还是要再去走一走啊。哎呀，还是防守端的这个毛病啊。
2: 顶膝，两个人打得比较硬啊，
3: 对，
2: 尤其是王金彪这边。
3: 节奏还是防守端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太好的能够去解决啊，因为你记得吗？之前在我们武林风直通数字赛郑州站的比赛，打自由搏击规则八人战的时候，他输给蒙林阔的那个，就是你看这手，
4: 节奏上下还有，
3: 这才到什么时候啊？第一回合。刚打了2分钟啊，手就开始慢慢下来了，就是他的抗击打能力确实是好啊，这个不得不说，但是这个不能成为你防守端老是掉手的理由。漂亮，防守。
2: 安阳战队的严旭豪才得通过第一回合慢慢的去。
3: 对，因为他特点非常的明显，就是。势大力沉，拳的力量感确实在那儿放。
2: 但今天看见王金彪，王金彪也打定。我们对王金彪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直通数字赛，他打的是泰拳。
3: 没错。
2: 最终拿到了四人赛的冠军，
3: 对。然后是付给李昌邦了嘛？
2: 对，四人赛的冠军，泰拳规则。
3: 是的，他泰拳打的确实是好。
2: 嗯。
3: 而且整个胜利人和他们俱乐部的泰拳底蕴就非常的深厚。
2: 是的，
3: 泰拳也非常的。
2: 好，这个回合还有最后的10秒。
3: 是的。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两个人的特点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鲜明啊，在第一回合展现的淋漓尽致。
2: 严旭豪的边角刚我们看到是金英和程茂，
3: 对，
2: 看居间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战术安排。第一回合上来确实有点被动了，因为刚开始确实有一个

0: 好，看看双方第二回合。因为我在局间的时候还想说啊，就王金彪目前的这个进攻的配速啊，他这个速率，严旭豪是不可能跟得上的。对，而但是你如果再找机会，就是打你所谓的势大力沉的单机，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
1: 哎，高手，
0: 对你不能说以牺牲，就是你不能说你一直扛对手的重击为代价。对，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所以你看自己要动一动，把对手给带一带。对自己前后点一点，然后前后的步子拉一拉，就是给对手一定的就是迷惑感啊，就是你哪怕去打一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这种虚实结合，也比现在就是生扛对手，然后找机会。那没有机会，这一小波就白扛了。但又是这样，不打速率。
1: 但有的时候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很难调的，他一上来他这个节奏。不在自己的节奏当中的话，他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整。王金彪是打过两次直通数字赛的比赛，一次是67公斤级的泰拳规则四米，
0: 对，战胜宋凯文和王欢嘛，拿到了冠军。
1: 另外一次是这个自由搏击规则的发人赛，
0: 是
1: 刚刚雨欣讲的，当时后来
0: 李昌邦那场，
1: 对李昌邦的。目标保持自己的节奏，现在延续好，慢慢哎呦，要去找自己的节奏，
0: 这就是说他的问题，而且。我们再退一步说啊，对于严旭浩来讲，又不是说你防守端做得多好，你这么个打法也行。他防守端做的也没有那么好。但是随着后期啊，就是王金彪的持续的拉高配速，拉累了以后，王金彪自己累了，打不动了，就是进攻端的配速和移动端都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严旭浩可能会有机会。哎，漂亮！对，你看第二回合一过半之后就很明显啊，
1: 拳
0: 到了，对他拳的力量感就凸显出来了。
1: 拼拳起来！王金彪还是拉一拉距离，
0: 没错，10公分的臂展还是要用，因为这才过半。
1: 情绪到这儿了哈，
0: 有点杠上了，
1: 对，就是拼起来了，全部是在拼起来的。
0: 因为我在第一回合时候就说他俩的特点非常的明显啊，你就看拳的力量感上，王金彪是明显不是连续好的。就是第三回合一旦他保持这种速率，保持两个回合这么密集的进攻，他打不动了，然后移动端、防守端接有空间接不行的时候，那严旭豪现在的拳，哪怕打个7折或者打个6折。那3、4个重击之后，我觉得王金彪也有可能吃不消啊。所以看一看这回局间休息之后怎么来调整。我觉得第一回合局间的时候，金彪给严旭豪的调整还不错，就是上来明显感觉到严旭豪会加强了一下自己在移动端的内容，但是打着打着就又回去了，而且这防守端一直是一个很大的诟病啊。也没有达到太好的解决，就看第三回合他能够打成什么样。

0: 好，第三回合来了，嗯，就看看王金彪能缓回来多少啊，时间的时候。
1: 对，因为第二回合到最后发现。

0: 对，
1: 哦，你表体能确实下了不少。
0: 对，
1: 你也是。
0: 对，
1: 近距离的拼拳，给一个顶膝。
0: 又过硬了打，是。

0: 推开，对，王金彪要去推一推严旭豪啊，去打一打距离感，对，游走出来找机会打嘛，
1: 后来呀，后后中摆拳的，
0: 后摆前直线后摆，
1: 后中摆拳，
0: 那么再挂一个前摆，在中距离绝对有的一打。
2: 对，游走，
0: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严旭豪逮不到他才行，
2: 他要做对这个犀利的方式去打，
0: 因为你看严旭豪拳的力量感确实在那放着，
2: 而且体能上比他比王金彪好一些。
0: 对，你看就第一回合来讲，就是严旭豪拳的力量感顶多打了个八折的样子。对，现在就是两个人明显就是一个要去打重击，一拳见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去打速率，持续伤害。哎，漂亮，对，又往里粘了，又要往里粘了。
2: 防守端还是要做好。
0: 是。对，防守端去找机会。现在这个节奏其实严旭豪比较喜欢啊，两个人顶头打。
2: 对。
0: 那中距离刚才那个小杰过来之后，感觉王金彪又有点上头了啊。对，移动出来打中距离。对。顶膝推开出来，有点站住。严旭豪别停啊，往里粘他。对，这个位置要粘他，然后自己出拳的速率要跟得上，漂亮。转身摆拳，哎呦！这第三回合，严旭豪的进攻配速也上来了啊！非常漂亮的一场对攻战，确实，两位年轻人打得血气方刚啊！很精彩的一场对攻战。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8-29，二号裁判29-28，三号裁判29-28，红方胜。
1: 红方胜。
0: 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是70公斤级的比赛了。我们来看看对阵的双方，蓝方运动员深圳战队派出的这位战将，今年只有19岁，身高是1.78米，当前的战绩18胜2负。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我们欢迎刘明涛。

主场，主场派出的是哪一位战将？今年21岁的这位年轻人，身高1米93，当前的战绩9-7胜2负，2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李

这是双方的第三场比赛，目前的大比分1-1战平。我们有请场裁梁金瑞，比赛现在开始。

0: 场70公斤级的对抗，安阳战队派出的是李柏林，深圳战队派出的是刘明涛、
1: 两个人在纸面数据上是年龄差了2岁，李柏林是04年出生，刘明涛是06年出生，但是身高上差了15公分啊。
0: 对，
1: 李柏林193，刘明涛178，臂展上差了11公分，李柏林196，刘明涛185。其实刘明涛这个身形在70公斤级就已经可以了。
0: 对，
1: 178的身高，185的臂展，哇塞！今天李柏林193的身高，196的臂展。
0: 李柏林的教练是刘晓明。
1: 对啊，
0: 而且最近李柏林的这个比赛成绩还是不错的，他9场比赛7场胜利，有2次 KO 对手。
1: 晓明那还有泰拳手。
0: 对，带着这个
1: 八戒，
0: 对，
1: 高手，李柏林的力量感觉又好了，原来要精进了很多啊，力量感上来了，
0: 蓝方刘明涛这边也是打得很沉稳啊，
1: 没错，这防守端做得不错啊。
0: 对，知道对手的身高臂展在
1: 这儿。是，对，而且他上步上的很坚决啊。
0: 是，
1: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对，就是这一步。
0: 哎，有的漂亮。
1: 对，哎，漂亮。哎，这是独秒啊。
0: 一个独秒。
1: 别着急，
2: 走！
1: 刘明涛肯定是想借势趁势上来啊。
0: 是的，
1: 欺负，
0: 又是一个欺负，
1: 李柏林不好打，李柏林确实不大好打。
0: 李柏林此刻应该把距离拉开，然后自己缓缓，
1: 没有必要低头啊，
0: 有点被动了，
1: 一个上勾就没了。对，他现在闷头往里打，对，控制距离啊。我也是，刘明涛压得很快，是的。给了一次警告。
2: 跟紧，
1: 刀，对，在这个位置出拳啊。对，挤住。对，他的高扫能力确实在这放着，漂亮，
0: 打很强。
1: 对，刘明涛。就是前压的这个过程来的会比较的快啊，而且异常坚决啊，就进去之后就是拿自己的漂亮全带着腿就往里进，进去之后自己的连击要能够跟上了。
0: 李柏林最后的这个10来秒缓过来了，
1: 对，
0: 前面确实有点那个岔气，我觉得
1: 有眩晕感还好啊，但是啊，裁判梁金瑞老师强读到6的时候，他其实
0: 我
1: 就已经没什么事儿。到8的时候就已经起身了，就是给自己了一个缓冲了。
0: 是，
1: 但是这一拳带来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1: 那你明显感觉到刘明涛就马上上来要继续一波带走比赛。
0: 是。

0: 好，来看这一回合，红方是安阳战队的李柏林，蓝方是深圳战队的刘明涛。
1: 是，我觉得第一回合李柏林打得有点太松了，松弛感有点过度了，甚至说有点轻敌了都没问题。以及对，而且对，
0: 绕出来，
1: 而且他的进攻端打得不太聪明，就是对李柏林跟你打内围，然后闷着头跟你打，然后你也闷着头跟他打。
2: 哎，再来！哎，暂停！
0: 哇，
2: 哎，
0: 暂停！再来一个，
2: 听我打拳。
1: 你看，又把自己给退到围城角了。
3: 对，下面坐这。
1: 第一回合至少退了三次。
0: 刘明涛压得比较快，
1: 对，又是往围城角走，对，他移动端要再出来一点啊，对，就是自己的前压要带着自己的拳，你可以不去压迫对手。

0: 但是不能让对手的步伐能够压到自己身上来，
1: 对，
0: 这样打就对了，对，拿自己的进攻端去迫使刘明涛去做游走，而不是被对手压着然后一直退退退退退，而且还老爱往卫生角退，对，站住然后再去点，顶膝漂亮，这低扫，对，马上防后手，是，对，刘明涛现在还是要往里去打，这个卡夫踢完之后，对，重心放下来，压身往里进，早早上头
2: 了，
0: 对，刘明涛现在千万不要让对手把距离给拉过来了，对对，进来，在这个位置好不容易进去了，就往下放一放，压下来，不要着急去找对手的头，打一打腹也可以，
2: 绕出来，
0: 是
2: 绕出来，
0: 他不好绕，就是两个人都是在，你看两个人现在进攻端掉了个个，非常明显，
3: 往两边变一变，往两边变一变，
0: 上钩。对，刘明涛如果想去做游走的话，这个困难程度要比李国林大很多。
3: 没有了，没有了，打住，打住，打住，
2: 三十秒，三十秒，
3: 打住，
4: 你别管，你别管，刘明涛，
3: 三十秒，刘明涛，
0: 高扫，漂亮。
3: 下面，前面，下面，前
4: 期，
3: 哎，
0: 这回合李国林就打得聪明多了，所以你看。比赛整个进攻端的节奏也是陷入到了李国林的节奏当中了。对，一个是你看，他的上步步带旋，就是进攻端的压迫多了一些，然后把步子做前推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无形当中给刘明涛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就比整个第一回合的前一分钟。对手老是压着他，他还老是往卫生点去退的这个过程要好很多。
2: 这就很主要还是那一拳，那一拳，一个读秒之后，他缓的时间比较长。
0: 是。
2: 第二回合刘明涛有点乱了。
0: 对、啊。
2: 因为雨辰老师讲的，两个人进攻端掉了个个之后，整个刘明涛没有调整过来。
0: 对，特别是在出拳和步伐的压制上，和拳和步的拳带步和步带拳的压制上，非常的明显。所以第一回合。打了一个读秒、这回合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2: 第三回合比较关键啊。
0: 对，很关键啊。要照这个第二回合的态势打下去，整不好还能打平呢。来，期待一下第三回合吧。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0: 是。高扫，刘明涛，刘明涛力量感保持不错、啊，
2: 嗯，
4: 你往前走，你往前走，
0: 这也是现在，
4: 你往前走，他没距离，
0: 张慧哲在带，
4: 你往前走，他没距离，
0: 郑登，对，还是要控距离漂亮，从后上头，
2: 哎，
0: 是的，这个后白漂亮，后手能够打出去、啊，前手对上腿，腿带步去点一点，李柏林现在还是要更多的去打距离的过程当中，给对手刘明涛更多的限制。
2: 对，
0: 而且他的这个限制不是说对手上步，然后我拿拳去顶对手，更好的是我上步拿拳去顶对手，就是我可以上两步，对，我不上了，我不上步，但是一定前提是我拿拳和步去压对手，然后我停，一定是这个过程。
3: 推开
0: 了，推开了，推开，好，对，点，
4: 追上，追上，追上，追上，追上，
0: 对对，一二连击，高，上钩，
4: 追上，追上，
3: 就打一分钟不了，
4: 那你往前走，追上，追上，输人家追上的先跳，
3: 踢踢打，
0: 是，
3: 中了就踢
0: 踢，如果
2: 刘明涛现在压进来之后拼的有一些犹豫，
0: 是，
2: 对，要这样拼起来，
0: 就是他现在，进中进甚至进内围的这个过程很艰辛啊，就是但是一旦进去之后一定要能够粘得住对手，就不要停，就像我们刚刚说上一场比赛一样，就进去之后就不要出来，不是被对手打出来，不要出去，
2: 有一些犹豫，
0: 对，提膝格挡。

0: 下图什么呢？
1: 李柏林的力气啊，洗了不少腿。
0: 李柏林的这个毛病其实很重要，就是他的这个边境，而且他自己把卫生角里面退，
2: 十几秒你不要退，
0: 即便不是对手压过，自己也往里退。
3: 哎，对，好，对，好，
4: 就这样，就这样，就这
0: 样，他就是持续的在压，持续的压，千万不要去做退，退着退着自己就退回去了。
1: 哎，他头上。其实前面觉得高嫂的力量感还是挺好的，
5: 有一个高嫂还是挺出来了，
1: 是
5: 第二回合进来那个地方的水平感，我觉得他在自己的球逻辑上下来想必还是要帮他进攻，因为他现在
1: 老往自己往卫生角退，
5: 对，这个是很要命的事儿。还有就是他的进攻组合的逻辑可能要再去打乱重建一下，现在进攻组合的逻辑是很弱。来看一下比赛结果吧，
6: 我们来看最终的结果，平局加赛一局。
2: 来吧，来吧，好，准备，准备，准备。
1: 好吧，进入到加赛局。刚刚这个宣布完平局的时候，刘晓明的表情让我们玉成老师笑不停了。
0: 对对对，晓明有点恼啊，是不是着急了？前面的28-28就已经作数了，然后这场比赛的这一回合就是第四回合的胜负关系，直接决定本场比赛的胜负关系，所以还是要看两人怎么去打。这场比赛可以说是
1: 低扫，
0: 一寸长一寸强和一寸短对一寸险，就看谁能更好的利用好自己的长和这个短
2: 的钱。
0: 这是长的强和短的强对抗，对，漂亮。
1: 然后退完自己再打出来，
0: 对，
1: 好，前头点高扫，
0: 有他的这个边界感，
1: 哦，又一锤，
3: 走快点，走快点，你先坐，你先坐，你先坐，
1: 几腿，大家可以数一数，李柏林一个回合能用几个高扫？
0: 刘明涛，我觉得问题也非常的明显，就是他现在往里进的这个过程老是有一秒的延迟，
1: 对，他没有第一回合进的那么的坚决。
0: 你现在的状态就是不要有站桩的这个过程，提着拳两步要进去，直接往进行去进，
1: 再一腿高扫，
0: 对，做好自己的防守拳，踢到裆部了，对，你看在这不要停，哎，抱着拳进去之后，不管是去击腹还是找头，还是你去跨扫踢，总之要打出去啊，不然你现在咱也不说质量啊，就是进攻跟出拳的频次完全跟不上对手。
1: 再来一个卡夫，
0: 对，而且
1: 其实刘明涛的这个低扫呀，卡夫用的也不少，
0: 没错。
1: 再来一个卡夫，
0: 始终没有踢出来想要的累积效果。直接把对手踢的影响移动了啊！比赛结束。
2: 四零四零，你先走了。
0: 对，又出距离，这个不要再站了。
1: 又是一个高扫，哎呀，再来一个，这个直接到下巴。对。
0: 还能给高扫？
1: 对，高扫是他的利器。

0: 走的。
1: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10-9红方胜。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是被称为我们的百姓擂台的头条主赛了，大家等这一刻等得好久好久。当然这是一场75公斤级的比赛，是拳击规则的比赛。蓝方运动员一位永远不会向生活低头、怀揣着搏击梦想的年轻人，我们通过短片来走进他。
2: 我是贝雷拉，来自河南南阳。送外卖的时候一边去训练，去看这个格斗比赛，贝雷拉呀、黑龙啊，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自己去利用家里有限的条件去做力量训练。现在我在大城市的时候可能会做一点，因为那在上海的话经济压力确实很大，送外卖呀让自己的心情不要那么浮躁踏实下来。因为我觉得不管人走哪里不能忘了自己，我本来就是送外卖的，就是运气好，当年很服了。我个人来说其实没什么变化，我觉得我还是我，脚踏实地的做好训练，有比赛就要接比赛打比赛，往上提升自己就对了。你只管努力，剩下的交给天意。
3: チョコレートの皮で綿菓子雲を見た。アイスクリームとプリンの後ろで

朋友们看到了吧，我们的外卖小哥贝雷拉正在向全台走来。其实对于这个擂台，多少年来他是如此之渴望，他之前所走的每一步都非常非常的坚实，当然走的也非常的难，但是这一刻我们看到了他脸上的喜悦。

0: 他对阵的另外一位对手，他自称为业余拳坛的天花板，还是通过一部短片来走进他。
1: 我是谁？不用我介绍了吧？我就是当今业余最强，我是波球，贝雷拉小拉子，就那小个子，小胳膊小单腿的，拿什么跟我打？我没打过业余的，我是没赢过，没有业余敢跟我打。你要不服的话，出来咱俩干一下。这些小黑粉怎么说我的，我不在乎。能混得比我好的，只能会对我说：“加油吧，兄弟。”这些人说我的，觉得生活不容易。我说的，
2: 我也想低调啊，实力不允许。我说的，来，瀑布，碰碰。
1: 我就喜欢看你们这种看不惯我，但又干不过我的样子。今天晚上的比赛，我让你们好看。我说的。

0: 今天百姓擂台的头条主赛，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贝雷拉和我是播球的比赛开始了。
1: 没错，刚才出场看得我都热血沸腾了。
0: 出场的牌面还是挺大的，你看这场比赛，
1: 一上来，
0: 今天敢不敢预测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1: 我觉得在我没有见到我是播球之前，我一直觉得贝雷拉会赢，但是我见到他以后呢，我觉得他的体格，这个贝雷拉这个还真不好说，真不好说。
0: 尤其是刚上来的这一波进攻哈。
1: 对，
0: 这是你说的啊。
1: 你看上来这一波进攻非常精彩。
2: 没事没事，走。
1: 这是一场拳击规则。
2: 别急，别急，现在别急，头，别急，别打死，不要打死，往前压一点，
3: 头动一动，头动一
2: 动，压一点，对，往前压。
1: 两个人水平
2: 对，
1: 都挺高的。贝雷拉也很沉稳。
3: 没事没事，
2: 没事，往前压，往前压一点。好，
0: 还在一直往前压。
2: 好，
1: 屏幕前
0: 防守做好，防守做好。
1: 对，
2: 压了，打重击，压了，压了，压一点。
1: 有屏幕前的朋友可以看到贝雷拉的眼神啊，特别的坚定。
2: 重击，勾勾，上勾，
0: 机会，
2: 上勾拳打的，
0: 出拳，
2: 勾拳，走，拿的，打不死
3: 就拿来。对，中东去压。
1: 两个人一直在不停的换拳。
3: 中了，中了，对。没有冤屈了，好嘞。中了，好，中了，好，对，
1: 漂亮，
3: 再走。
2: 走了走了，拦倒他，对，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别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1: 在动作上，贝雷拉这个通过一两年多的自己训练啊，动作上真的很标准。
0: 是，
2: 有勾，有勾拳啊。
0: 我是播球自称是业余天花板。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两分钟过得好快啊。
1: 对，
0: 好嘞，哦，漂亮，
2: 别急，不要急，
1: 漂亮漂亮，
2: 哎呀，还好，
1: 哎呦，第一回合就结束了。
0: 对，贝雷拉的防守还是要做好，而且确实两个人整个你看绕着在走，从步伐上来讲哈，我们这个我是播球这边可能做得更灵活，
1: 没错，
0: 但是贝雷拉这边就像刚刚主播丁丁讲的，他打得比较稳，在抓时机。
1: 哎呀，这他们两个人的比赛，这第一回合就这么过去了，好快呀，看得真是看不够，看不够。

0: 二回合开始。
1: 没事啊，球人。
0: 贝雷拉的步伐。
1: 走。
2: 开始有转变，跟第一回合的打法还是不一样的。
1: 锤住，真的锤住！
0: 漂亮，
2: 漂亮！
0: 打进去了。
1: 持续压，对，
2: 速度提上来了。
1: 效果啊！
2: 继续压，继续压。
1: 好，高一点，好，松一点下。放松，放松，走。朱子宇，
0: 波球，我是波球的这个环绕啊，也很有讲究。
1: 别跑，别跑，对，别让他跑了，对，急。
2: 给
1: 他拉一点，拉点距离，
3: 往他
1: 一步
3: 近点
1: 冲。
3: 别跑，别跑，
1: 别跑，
3: 别
1: 跑，别跑，别跑，别跑，别
3: 跑，别跑，
1: 别跑，别跑，
0: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
1: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
3: 打不出
1: 那
3: 个，
0: 漂亮！
1: 抽准，抽准，
4: 再走，再走，走了，走了，不要等他出，
1: 对，
4: 抽
1: 准，
4: 用几轮都出，
1: 这样他打的时候反击，
4: 用几轮都出，
1: 反击，
4: 再走，不要，
3: 对，
4: 走走走，对，
1: 后摆前摇，后摆前摇，
4: 别等，别等，
3: 停一下，四十秒了啊！
5: 我摇一下，
3: 他有一个麻痹，他打不出来，他
4: 中国。对。

0: 哎呦，这场比赛我看的都入迷了。打中你，打中你，中你，中中放出，中你的，哎，对，哎，往下来，哎呦，这场比赛真的是不分伯仲啊！是。
1: 我是桌球，体能到有一场比赛，对，然后看费雷拉这边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费雷拉好像是越战越勇，
0: 是，
2: 对，
1: 哎，一个闪躲，精彩，我只能用精彩两个字来形容这场比赛，还有最后一回合。 照这样看，三个回合应该是能打满，但是结果不太好说。

0: 大家也为两位加加油，我们今天百姓擂台的头条主赛，
1: 费雷拉对战我是国球，
0: 国球对两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两分钟的时间，
1: 漂亮，
2: 对，秋春，
1: 没事啊。
0: 这一回合一上来，费雷拉的压迫感更强了，
1: 两个人现在是汗如雨下呀。
3: 组合不错，
1: 这也是最后一回合了，
0: 是的，
1: 看得太激动了，
4: 去做清晰有效的动作啊，漂亮，手也很漂亮啊，
1: 因为这是一场拳击规则的比赛，两个人不停地在换拳，
3: 压力没住，
2: 对，
3: 他没进了，
1: 看得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3: 对，收打好，收打好，
4: 他没启动，
3: 走，
0: 他的体能更好一些，
3: 一分钟，
1: 最后一分钟了，
3: 一分钟，
1: 费雷拉依旧眼神坚定，
0: 防守做好，
2: 打针掉，准备跳，
3: 没事，走，压，不想出来，
1: 拉的真是自律啊，这场比赛就能看得出他自律后的结果，就是体能一直保持到第三回合。还能如此亢奋，
0: 费雷拉的边角也沸腾了，给出的指令就是要在持续不断的给我是国球压力，
1: 没错，最后几秒钟，好的，
0: 很精彩的，
1: 太精彩了。
0: 就是总结下来看的话，第一回合似乎是费雷拉的热身，其实一上来我是国球打得不错，
1: 对，
0: 第二回合渐入佳境，第三回合再一次去拉他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找机会去击中对手，而且去拉对手的体能，
1: 没错，而且能够看得出啊，两人都是拼尽了全力，都想拿下这场比赛。期待一下最终的结果吧，
2: 红方来吧，
5: 好，一场令人热血沸腾的比赛落下了帷幕，我们所有大家期待已久的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
2: 蓝方胜，
5: 祝贺费雷拉，感谢我我们有请武林风传媒董事长石青先生为双方送上加油。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0: 这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4: 新一人赌一局，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0: 我相信他。
2: 6月13日，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

天降。

哎呦。

生何用？人之欲利先修，敢于舍生而去，死去又能为鬼雄。纵然人去魂不灭，一生还。

啥意

身看小狼弟狼花轩，梦境孤独开大船，三门下船工耗子一生

0: 了脸，我放你的黑鞋最中线。杜山本是个杀猪汉，我发誓不做害人的官。
1: 对对，兄弟们。
0: 事儿真麻烦，快把这个事儿应付完，还要回家杀猪去挣钱。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奇。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0: 6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

0: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
1: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0: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1: 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0: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1: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0: 金山君，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
1: 嗨，
0: 好好的修养。
1: 嗨，
2: 哎，红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3: 来来来。
2: 好好好。
4: 哟呵，哥几个都在啊。
2: 师傅。
3: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2: 好，师傅。师傅，你坐。
5: 回去。你在这儿干啥？走。
2: 红哥，我先回去了。
5: 好。
3: 九哥，坐坐坐。
5: 行啊，红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6: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5: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6: 你看我像吗？
5: 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6: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5: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6: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5: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6: 哎，你这话啥意思？
5: 没啥意思。
3: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5: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6: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5: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3: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
6: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

0: 是不是兰妮走漏了风声？不会，这事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哎，走吧。哎，
1: 老红，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别着急，先看看。我先干着。嗯，行。
2: 走，师傅，你回来了。哥，你看，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1: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师傅，真的要搬走啊？对啊。怎么，不想去？
2: 不是我。
1: 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2: 哎，师傅，我的仇，红哥已经替我报了。什么？
1: 没猜错，洋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师傅，我看咱和红哥一起干吧。嗯，说什么？
2: 我是说，咱和红哥一起干。
1: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2: 师傅，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
1: 红哥为人很仗义啊，
2: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不不，师傅，你听我把话说完。
1: 说个屁！他刘红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2: 师傅，你是教会我宽阔胸怀、勇板穿、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红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1: 你别给我提他。
2: 师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红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1: 你在教训我。
2: 徒弟不敢，师傅，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红哥联手，
1: 住嘴！
2: 一口一个红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师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红哥早就想和你。
3: 哥，
1: 滚！滚！
2: 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哼！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嗯，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 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亮子哥，
1: 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2: 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
1: 就是。
2: 我咋了？
1: 哎，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2: 我住王强家。
1: 啥？王强家？
2: 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1: 哎，卢汉，你误会了，
2: 误会个蛋！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1: 卢汉，你咋了？是火药了？啥意思啊？啊？
2: 你啥意思？
3: 哎，行了，卢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哎呀，你走吧，卢哥。
4: 哎，这位爷，您走好，欢迎再来啊。
5: 再见啊！
4: 压了，
5: 哎，快。
3: 来，亮子哥，
5: 哎，老姐，
3: 鲁哥，
4: 来，过来水，
6: 来了，快点，
3: 小弟，敬两位哥哥，来，
6: 压，
3: 鲁哥。亮子哥，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
7: 这事儿得和红哥商量。
8: 狗屁红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
7: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8: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7: 卢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
8: 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7: 你再说一遍。
8: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7: 你再说一遍，
8: 你给我撒开！
7: 再说一遍，
8: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
3: 哎，两位哥哥，你都是自家兄弟，有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
7: 好，今天我就跟你俩说实话。你们知道洋行是谁干的吗？
8: 还能有谁？不是人家李九吗？
7: 是红哥、强哥和我。
8: 亮子，快说说。
3: 说呀，
8: 快说呀，说呀，
3: 哎，快说呀！
7: 你不生气了？
8: 快说，哎，到底怎么回事啊？
7: 哎，说啊！
5: 来，
9: 哟，刘掌柜，
10: 哎呦，六爷好，
9: 刘掌柜，
10: 哎。
7: 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8: 嘘，走后面去，
7: 一下就连我断了。
8: 哎呀，嘿，真他奶奶的过瘾呐！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
7: 哎呀，
8: 小铺啊，
3: 啊，
8: 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儿把钱拿上。
3: 哎，
8: 亮子，明天你叫上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
7: 先
8: 给强哥赔个不是。
7: 哎呀，这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8: 来，
3: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珠吗？
10: 去把他叫来啊！
9: 去把他叫来，
11: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8: 他在那儿。林掌柜，我的款呢？
11: 啊，
8: 货已经给你。

0: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1: 啥？你不要了？哎，
0: 别敢！别！哎呀，休息，弄心思。
1: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
0: 哎，站住！我哎，你
1: 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0: 哎，我知道，
1: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了。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2: 哎，陆哥，小心点。啊，
0: 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1: 谁呀？
0: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2: 哎，陆哥，咋办呢？
1: 我知道是谁了，走。
3: 哎哎，秋雨大众啊，上台了！哎呀，
4: 我赢了！
5: 哎呀，真是！
6: 就你，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7: 赌，赶快赌！
6: 好，赌什么？
8: 我嗨呀，小鬼子！
1: 就是他。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8: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1: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8: 鲁花，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1: 你小子想打架吗？
8: 打你怎么了？
1: 打！哎，打架！打！
9: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
10: 你们自己去打吧。啊！
8: 虎子，你咋样？哥，他奶奶的！
11: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哎呦，我的老祖宗！哎呀，别打了！哎呦，别打了！
1: 华子，你上不上？
9: 就知道打
1: 架。你是不是枣庄人呢？你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9: 红都回来了，我就打。
3: 住手！
1: 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8: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12: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1: 你。
12: 你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1: 我，哎，
8: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3: 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了。
12: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1: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2: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12: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1: 哎，红哥说的对呀，啊，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啊，
2: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12: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1: 那你干啥？
2: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12: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1: 啥是正经事儿啊？
12: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0: 哎，
1: 冈村君，你可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
1: 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0: 金山君，你撒谎都不会的。
1: 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养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
1: 嗨，
0: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1: 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0: 说下去。
1: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更好地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
0: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1: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0: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1: 真的吗？
0: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山君。
1: 真的？
2: 三掌柜慢点。
1: 王桑，王桑你好吗？
2: 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
3: 太好了，太好了，回来了。
1: 王桑，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2: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1: 哎，王桑，
2: 哎，
1: 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
2: 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
1: 哎，
2: 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
1: 你我的恭喜嘛！
2: 哎，来来来来来，
1: 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2: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3: 哎，走走走。
1: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2: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
1: 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2: 有戏，
1: 有戏。嗯，
4: 还想着那事儿呢？
5: 嗯，老红啊，我想来想去，把洋行的活辞了吧。
4: 为啥？
5: 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又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儿啊，你说呢？
4: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
5: 接着说。
4: 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
5: 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嘛。
4: 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事小，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5: 对对，老胡，啥也别说了，

0: 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哎，妮子，
2: 哥，
1: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收拾的差不多了。
1: 车已经叫好了。
2: 好。
1: 哎，妮子，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1: 算了，咱们走，装车。
2: 哎，哥。
1: 啊？
2: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1: 你找到了？
2: 我找到了，可是它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1: 鸟？
2: 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1: 是这样。妮子，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3: 陆哥，这活真累，
4: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3: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4: 那你说咋办啊？
3: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
4: 行。
5: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6: 哎，丁副队长请。
7: 就这些人啊？
6: 对对对对。
7: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6: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7: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
8: 赶紧的，
7: 行，散了吧。
8: 哎，好，走
7: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
8: 吧，走吧走吧，
7: 抓紧啊。
6: 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7: 怎么了你？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6: 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
7: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请给你留仨人，走了。
6: 就仨人啊？
4: 二牛，你干啥来了？
7: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4: 拉倒吧，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7: 走，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3: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4: 你蒙人吧。
7: 不是，鲁汉，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4: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

0: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啊？干啥鸟？一只会说话的鸟呗。哎呀，这不就是值八哥吗？
1: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什么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2: 哎，那咱们去看看。
0: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呸！看你那鸟样吧。哎，
3: 罗汉哥，咱真去啊？
4: 去看看去。
0: 东西，没见过呀！这个，哎，二牛啊，二牛，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就是那鸟呢？
5: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
0: 那我给你问问，你咋没挂出来啊？
5: 快快快！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
0: 听懂中国话。
5: 太君。 那鸟，周志，齐晨，周志，齐晨，你，哎，这就挂了，这就挂了。
0: 罗汉，哎，强哥，哎，强哥，
6: 干啥来了？
0: 是二牛带俺来看展示会嘛？
6: 哎，
0: 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6: 哎呀，哑破鸟有啥看头啊？
0: 是，强哥啊，俺找你好几天了。
6: 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曲儿啊！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这小煤窑干的咋样？哎，
0: 强哥，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6: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杂样。
0: 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7: 强哥，我也来。
8: 那我可等你们啊！天公鞠躬，海牙姑鞠躬，海牙姑。
9: 他们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
7: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8: 丢了。回去吧。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 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请
10: 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8: 我不想听你发誓，
10: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8: 李九，队长都来了，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11: 是。
8: 第二组去六孔桥，
11: 是。
8: 第三组去大洋街，
11: 是。
8: 剩下的人。
10: 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飞贼。
11: 是，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1: 不是我，
0: 跟我走。
1: 妈的，蛋糕吃不着了。
0: 大伙儿都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2: 哎，几位
3: 坐下，
2: 这是二等车厢啊。
4: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开什么开啊，都坐好。

0: 手仔细点，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1: 坐下。
0: 队长，我看这
2: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3: 哎，说你呢？
0: 说你呢？
3: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0: 李九，他就是飞碟李九。
3: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叫出来吧。
2: 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3: 给我上！
0: 给我上！
4: 上！

0: 我不行，我
1: 杀！
0: 你上！你这么做。

的，皇军点了名，鸟和人都要活的，你他妈知道不知道啊？嗯嗯。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的大帝。
1: 太君，那个李九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九的线索，明白？
1: 是，
2: 明白。
1: 是，太君，

0: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来？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红杏的下落。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又说傻话。
1: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什么日子？4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啊，哎呀，对呀，4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我李九才有今天。
0: 今生今世，
1: 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0: 什么？
1: 闭上眼睛等着我。不许偷看啊。
0: 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1: 对，
0: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真没想到啊，一年多了，他们竟然还活着呢。九哥，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
1: 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只要是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4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
0: 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你该知道，我林九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九哥，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
3: 大爷，我剃头。
4: 剃头？
3: 我头上有疤。
4: 雪浓生疤几颗？
3: 皮毛遮疤，两大一

0: 笑啥呢？
1: 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

0: 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要仔细，啊，宁可少，不能滥。嗯，
1: 上一块了，上一块了。哎，最好还能扒火车。说的对，<笑>太好了。哎，哎，
0: 鲁汉小波可以。
1: 小波行，小波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
0: 鲁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1: 行行，<笑>
0: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1: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 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人不雄，
0: 谁呀？
1: 会飞倒钉的那个林中，想一想。林中。
2: 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哎，红
3: 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你？
2: 我又想翻本吗？
3: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你？
2: 我林中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3: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啊！
4: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别动我的包！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黄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的。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儿！
2: 凭啥动我的包？你！
4: 你过来！哎，快了！嗯，哎，你得打开，我凭啥打开？嗯，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嘿嘿，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啊。
5: 一把无盖铜壶，当钱五毛五；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一毛五；一张没毛的电炕狐皮，当钱两块五；一共是两块九毛五。嗯，哎，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啊，再说了，就算他没偷。 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2: 走吧，走，快走，
5: 带走，带走。

0: 今儿就开始收工了啊！
1: 好，
2: 好了，
3: 好，
2: 对，好了。
0: 哎，强哥，强哥，
4: 林中，怎么回事？
0: 车队追我！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4: 陆凯，别莽撞，
0: 干活去，走，别待着。走！哎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5: 没有。
0: 我说好了，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们别干了，可以了。
4: 按我说的，
0: 我说你
4: 快去啊，
0: 到里边走，
4: 快走，
0: 快点。
6: 可你们干什么来着？是啊，
4: 谁让你们歇工了？
6: 这活没法干了。
4: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10点钟以前干完。
0: 哎，谁他妈在这发号施令的？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有话呢。
7: 哟，
4: 张队长来了，您辛苦了。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
7: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4: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7: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0: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撞俺？你
4: 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8: 没有
4: 的话就干活去吧，
0: 谁也不许动。一个个给我查，站住。
4: 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10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7: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啊？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
9: 啊？大哥杨龙，你的良心咋的坏了？
7: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9: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嘎呀！
4: 金山大掌柜，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9: 滚！
4: 哎，是，快走，
7: 都干活吧啊！干活，
9: 干活，
4: 来啊！
10: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11: 洪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通。
10: 好，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11: 洪哥，打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洪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10: 你真有这个决心？
11: 当然有。
10: 不怕死。

0: 你说啥呢？
1: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干。
0: 行，一块干。
2: 这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3: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4: 林中，你也会想咋干？
3: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2: 对，咱绕着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咧他，咧到一个够本，咧到两个，咱赚一个。
4: 单干，就像你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2: 那你说咋干？
4: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2: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3: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4: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的心得齐啊！
2: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3: 谁领导？
4: 红哥。
3: 红哥。
2: 俺服的就是红哥呀。
1: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洪把酒问世，只要我刘洪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4: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2: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
5: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6: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2: 洪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6: 对，
2: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6: 对，
2: 洪哥，
4: 你说啥干
2: 干吧。
1: 搞车，搞枪，打鬼子。
2: 好，
4: 好，
2: 打鬼子。
7: 先撤，快快点！
4: 嗨，太秀，嗨，快快快，快！快干活！
8: 快上车了啊！
7: 来，给我，来，给我！快快点，快快点，好，快快点！
2: 好，一共56斤。
7: 来，接着，接着，来来，
4: 好嘞！
2: 来，
7: 给，来给我，接着。
4: 别给我装熊了啊！谁给我抬大的，啥都给我翻边去！啊，
7: 好，
9: 抬大的，抬大的，抬大的，抬大的，抬大的，抬大的，
4: 去，先抬大件啊！
9: 抬大的，抬大的，
4: 走，快快快，
10: 走，
4: 大件先往里边放，
7: 来来，
4: 快点，
7: 来来，
4: 快点，大件先往里边放，快快快，
7: 慢点，
9: 来来，
7: 快点，
4: 来给我，
9: 给，
7: 哎呀，接着，
9: 接着，
10: 接着，
7: 哎，好，来，嗯。快快点，
2: 这边货都齐了。
7: 来来来，哎呀，
4: 去吧啊。
2: 啊，好。王四，
4: 太秀，
2: 你的大大的能干，好的很，
4: 太君催得紧，不干不行。
2: 嗯，哦西，冯曼。

1: 这家伙，哎，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闷罐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0: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哎，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嗯，
2: 没错呀。
0: 我真想给你们一起去呀，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去。
2: 嗯，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闷罐车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嗯，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2: 我再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
1: 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上山。
2: 哎呀，咋会可能呢？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主任通知你啊。
0: 好。

0: 小凤，红哥，快来！哎呀，哎呀，快坐。红哥，没事吧？
1: 没事。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
0: 哎。
2: 齐了吗？
3: 鲁哥，
2: 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来来来。
3: 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2: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哎，
1: 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4: 红哥，红哥，
0: 林中，
4: 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1: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2: 好，
1: 好，快来，来，来，来，来，
2: 好。红哥，鬼子的巡盗车来了，
1: 把机枪给我，还有弹夹。

0: 红哥，咱就不打他狗日的。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咱往走带。这赶快走啊！走吧，走。
1: 来来来，
0: 搭把手。来来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Thank you.

0: 你是二头，过来！
1: 太小，我是二头。
0: 先顶罪，走。

0: 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什么？人都跑掉了！王三，王三，宪兵队！
1: 太兄，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装上了吃啊！哎，装车的时候，小岛太君一直在呢。
0: 师弟，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王三，王三，
2: 大长官，你看看这算？
0: 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 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狐狸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洋行。

0: 王爷瘫痪了，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1: 王子，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
2: 走啊，王桑！你的不要生气啊，我的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嗯，
1: 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桑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走了，王桑。
2: 我可是一门心思为杨仓啊！我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3: 你听我说，王三，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啊，
2: 我知道，
3: 我现在是风乡里的老鼠两头肉，两头受气呀！
4: 我明白了，王三，咱这凭良心的，是不是？
2: 我明白。
4: 这会儿简直没法干了嘛！
3: 王三，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4: 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
2: 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我知道我明白。
4: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
2: 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呐？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王桑，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统统都是他们宪兵队。王桑。
4: 我得向你道歉，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3: 王桑，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
4: 拿着吧，给你。
3: 干什么呀？啊，大掌柜。
4: 我是出这个吗？
2: 我得明白。
3: 强哥，强哥，
4: 强哥，
3: 你啥时候回来的？
0: 干啥呀、啊，黄黄张张的？
3: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4: 取啥衣服啊？
0: 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4: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3: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
2: 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3: 好，回来，
4: 别给我玩手脚啊！
3: 哎，你放心。
0: 嘿，王桑，狗朋友，
5: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0: 你开什么玩笑嘛？
5: 啥事啊？
0: 红哥，是我。 红哥，怎么样？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
5: 啥？
0: 哎，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躲个鸟啊！咱们有枪，咧着够日子。你给我闭嘴！
5: 哎，红哥，鬼子赶过来了。
6: 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0: 红哥，
6: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0: 停！
6: 报告队长，那个人跑进了小树林，包围小树林。

们为你招魂喊怒了。

0: 太君，明天要出殡了啊！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1: 太阳公。

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
0: 哎，
1: 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真的？
1: 当然。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嗯。啥呀？拿出来看看呢。
0: 炉子。
1: 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
0: 下回。

0: 哎呀！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1: 真的？
0: 幸亏这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1: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0: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儿。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尽快的。
2: 把队伍拉起来。嗯，好，红的，齐军了。老弟，我马上来。哎，这大龙啊，你先给我藏起来。哎哎，嘿，港村，哎，太阳石化了，当杭悬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 你是怎么向陕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3: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2: 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明白。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 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嗨，
4: 太君请。太君来查良民证。
5: 你的什么的干活？啊，
4: 大姐，这是俺侄儿，是办案烧焦啊。
5: 对对对，我是烧焦的。良民证。啊。你的枣庄人？啊，
4: 是，我是枣庄人。
5: 你的土皇。
4: 你的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5: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良民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你的是八路？哎，
4: 不，太君，我是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哎，
5: 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4: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屋里请。爹，我见到他。小景，屋里请。
5: 我，你的家？
4: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
6: 出苦力的啊！是是，太君。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7: 开路。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哎，方林嫂，方林嫂。
6: 哎，六子，这事男人干点活，给我吧。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嫂子，这方家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哎，
7: 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了，自己留着用吧啊。
6: 哎，嫂子，你看，哎呀，哎，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也不差这点钱啊。
7: 哎，不行不行，
6: 拿着拿着啊。
7: 哎，六子，哎，咋了？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啥
6: 人？
7: 嗯，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三十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6: 嫂子，你找他干啥？
7: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6: 报仇？
7: 嗯，我打听了。
6: 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7: 嫂子，他叫啥名字？叫啥名我不知道。哎呀，
6: 没名没姓的，我哪打听去啊？哎，那你说咋办？哎，嫂子，这事儿找我师傅，他一准给你办了。
7: 你师傅？
6: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傅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
7: 不过。
6: 他得收钱，
7: 收钱
6: 啊！
7: 这事啊，

0: 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1: 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0: 行，就这个数。

0: 哎呦，大嫂，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
1: 娘，我想吃冰糖葫芦。
2: 不了，
0: 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
2: 拿一串吧，大嫂。
0: 回去。
2: 啊，
0: 回去。
3: 娘，
2: 我要冰糖葫芦。
0: 娘跟你说过，娘攒钱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2: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0: 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0: 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1: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1: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洪哥办个炭厂。
2: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0: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啊，吃这个？
2: 对，咱就吃两条线。
0: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2: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0: 不过有点麻烦事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天价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3: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4: 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5: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童哥，我出去看看。
1: 你去吧。
0: 二喜，你咋来了？
2: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0: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2: 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0: 真的？
2: 啊、
0: 嗯。
2: 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0: 你问这干啥？
2: 亮子，我也想入伙。
0: 你，
2: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0: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2: 哎。

0: 亮子，黄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1: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做敢为。
0: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2: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1: 洪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这个
0: 就是啊。
1: 洪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洪哥，就收他吧。把他叫进来。
3: 哎，这，不是你。
2: 洪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洪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洪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1: 嘿，洪哥，你看我。二喜，啊，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拜了把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2: 敢，不敢是孬种。
1: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4: 不怕，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2: 洪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
1: 好，
2: 发完车了，
5: 哎。
2: 舅，哎，舅，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5: 啥事儿啊？舅，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嗯，你给帮个忙。哼，你整天借东游骑逛，没把你娘给气死。哼，你还能搞什么车呀？舅，
2: 我又入伙了。
5: 入伙了？跟谁呀？
2: 我刘洪哥呀，啊，刘洪他回来了，回来了。哦，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哦，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5: 行，跟着刘洪、王强他们干。 这个忙我甭定了，
6: 强哥，
7: 我这是要
6: 强哥，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2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8: 华子干得不赖呀 啊， 啊！

0: 弟兄们辛苦了啊！哎，趁手上多抹点胰子。哎，
1: 好，
0: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2: 多抹点胰子。
0: 多抹点啊！
2: 哎，谢阳，好。
3: 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0: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
2: 哎，华子，搓点鞋啊！
0: 哎，好，弟兄们，快点，快点，
2: 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0: 哎，好。

0: 太君，太君
1: ，Ross，
0: 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眯起眯起。
2: 我的，寻到的，公事的有，我就得行。
0: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2: Ross， 这你的酒量的不行，我不和你比。
0: 馆子里的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
2: 哟西，花姑娘的油，
0: 油。
2: 哟西，开路。
0: 哎呀，太漂亮。

0: 哎，亮子哥，不是我，
1: 哎，
0: 亮子，让我开会。
1: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过车也来了啊！
0: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1: 哦，哎，亮子，悠着点啊，
0: 放心吧。

0: 事故原因。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器设备存在故障或维护不当，引发非钢事故。职工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也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车间现场管理疏漏，未设置有效的安全隔离措施，对职工造成了严重伤害。如何预防高温物体烫伤事故？可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一、强化个人防护，确保职工穿戴符合安全标准的防护装备，以减少直接接触高温物体的风险。二、严格作业流程，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高温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工具使用及安全距离保持，避免不当操作引发烫伤。三、增设防护设施，在作业区域周围安装防护屏障、隔热板或自动停机装置，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能迅速响应，防止高温物体飞溅伤人。四、定期设备检查，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涉及高温部件的稳固性、温控系统及紧急停机机制，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三票子，
2: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1: 到哪来？
2: 哪里来？
3: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4: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

0: 别相信。
1: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2: 这羊咋跑到院子上了？
1: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亮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1: 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拖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0: 小兔，哎，二喜哥回来了，哎哎，快点装车啊，哎哎，快点快点
1: 啊，这还有，
0: 快点快
1: 快
0: 快
1: 快快快，
0: 来来，快点啊，哎，
1: 往那边走，
0: 哎，哪庄呢？
1: 快点快点，哎，动作快点，哎，
0: 你们把东西放下。

0: 快点！
1: 给我放下！哎呦，奶奶的，你躲开我！

0: 要打案找证人啊！啊，
1: 鲁哥，啊，
2: 铁六子这龟孙子抢咱们蟹的货，
3: 胡说！这两条蟹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
4: 好你个铁六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还没给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
3: 你想咋样？啊，你
1: 不过住手！
2: 他们抢咱们蟹的货，
4: 去了。
5: 洪哥，这
6: 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
5: 洪哥，
6: 行了。
5: 洪哥，这
2: 洪哥，
7: 兄弟，洪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
5: 洪哥，那就谢谢了。
6: 嗯，
5: 走。走，
2: 洪哥，不能便宜了他们。
6: 行了，巡道车马上就到了，我赶紧装车走人。去，嘿，
8: 六子哥，我看洪哥呀，啊，真够仗义的。
3: 那是，洪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
8: 六子哥，哎，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你可该下蓝妮的功夫了。嗯，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哎，
3: 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蓝妮买她喜欢的东西。走，
8: 好。
2: 哎，弟兄们，包好了，包好了。这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7: 啊，费钱了。二喜的，
2: 哎，还是强哥对我好啊。
7: 我看你们俩的啊，小凤，哎，你的，洪哥，你的那份，嗯。

0: 40啊，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起来了？嘿嘿，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为啥？哼哼，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1: 洪哥，
2: 不分留着干啥？
1: 留着抱窝。
0: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1: 炭厂？办炭厂？
0: 炭厂。
1: 对，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洪
2: 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
1: 鬼子能不起疑心。
2: 办个炭厂，好打掩护啊！
3: 王强说的对，节流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
1: 哎，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
2: 哎，洪哥，我同意。
0: 卢汉、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4: 洪哥，俺听你的。
2: 洪
1: 哥，咋都行啊？好。
0: 洪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大伙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1: 嗯，
0: 好，既然大伙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1: 哎，
0: 卢汉、林中。
5: 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1: 好，
0: 彭亮。啊，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2: 好嘞。
0: 洪哥，我干啥呀？是啊，还有我呢。啊，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炭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2: 好。哎，洪哥。

0: 你干啥呀？
1: 红哥，红哥以后就是咱们的刘掌柜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弟兄们，这月初八咱们探厂啊正式开张。
2: 恭喜恭喜，
3: 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2: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的搭档。
1: 哎，大家都发财呀、啊、
2: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1: 哎、太客气了。啊，里边请里边请，
3: 里边请里边请。哎，
2: 请，希望你们发财大大的。
4: 来来来来，喝喝喝喝。

0: 这是刚刚开业啊。太爷，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今天刚刚开业，
1: 今天刚开业。
0: 您看，您的里面喝杯酒，咪西咪西，
1: 咪西咪西，
0: 咪西咪西。
2: 姚队长，开路。
1: 您走啊。
3: 二喜哥啊，他干啥呀？
2: 没事，走。
4: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5: 华子的只能出口力，和你王桑没有办法相比。我需要的是像你王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1: 坐会儿吧，
4: 大掌柜。
1: 过来呀，走好。
4: 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5: 哎，王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6: 有喜，有喜，
4: 太谢谢大掌柜了。
5: 感谢的不要。来，这边。
1: 走好，
7: 留不留不留不。
8: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9: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8: 少说几句行吗？
9: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4: 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呢。老红，你说咋办吧？
8: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4: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8: 哎，我说你这……
10: 行了行行了。哼，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炭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1: 娘娘，你看，
0: 来一串吧。
2: 不要。
0: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2: 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嗯，
2: 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3: 把那包递给我。
4: 哎，好，好，来来来，下车了，
5: 拿着啊，别丢了。
1: 娘吧，
0: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
6: 下车了，下车了。
7: 卖东西。
8: 哎，方林嫂。
2: 啊，是冯大爷呀。小凤，快叫爷爷。
1: 爷爷。
8: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2: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8: 啊，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2: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8: 哎，好，哎，今天你叫我
2: 来
8: 就为这事儿啊？
2: 是啊。
8: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2: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8: 报仇？
2: 嗯。
8: 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2: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8: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2: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8: 嘘。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
2: 共产党。
8: 嘿，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胰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吧，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9: 就你能。
10: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8: 看我的消息灵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0: 虫哥，你看，你看啊，他奶奶的，裤裆穿这么大个窟窿，差点就让我断后了。
1: 虫哥，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2: 老百姓守，不坏咱们的事儿。可小鬼子不好对付。
3: 是啊，
2: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4: 老黄，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0: 对呀，买枪，有了枪了，咱就有胆了。
1: 对呀，
2: 对，黄哥，要不咱们买几支吧？
3: 哎，黄哥，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0: 真有这事儿？
3: 嗨，那还有假？只要红哥同意，咱俩跑一趟。
0: 红哥，
3: 红哥，买吧。
4: 卖，先付钱，后试枪。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
5: 哎呀，老兄，
3: 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4: 嗯，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今天不行，
4: 要不把枪留下。
3: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4: 枪必须留下。
0: 我要是不留呢？
4: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3: 什么？
4: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3: 想必你也听说过红哥吧？
4: 嗯。
3: 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红哥买的枪。
4: 红哥？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3: 那还有假？
4: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0: 那50块钱，我林中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6: 嫂子，
7: 哎，
6: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父说呢。
7: 啊，六子。
6: 啊。
7: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6: 嫂子，他叫啥名儿？
7: 共产党。
6: 啊，他是共产党？
7: 怎么，你认识他？
6: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7: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6: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7: 啊？
8: 哎，买毛鞋，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9: 啊，
8: 再看看这衣服，
6: 好看吗？
8: 嗯，你看。
6: 哎，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9: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8: 5块钱。
6: 那你给谁买的？
9: 不告诉你。
6: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8: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9: 她不要，我要。
8: 便宜点。
6: 哎，
8: 先生没给钱呢。
6: 给你，给你。
8: 好好
6: 哎呦，
10: 六子，
6: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10: 怎么了？
6: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10: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6: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10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10: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6: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儿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10: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儿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6: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10: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6: 师父，那咋办？
10: 这样，我娘那儿

0: 我帮你瞧瞧变故，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1: 师父，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2: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1: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2: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1: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2: 瞧把你给急的。走。走吧。
1: 走。
2: 等一下。
1: 嫂子，你这又咋了？
2: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1: 还惦记这事儿啊？
2: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1: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和我的事儿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给你找共产党。
3: 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2: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3: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初六，下月初六，你叫天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2: 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
2: 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
1: 嫂子
2: 啊，
1: 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2: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1: 啥条件？
2: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1: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2: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牵头毛驴去就行了。
1: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2: 六子
1: 啊，
2: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1: 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4: 娘，
3: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4: 娘，我去阳极听戏啦。娘，这是谁送来的？
3: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4: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3: 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4: 我就知道他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3: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4: 我就是不嫁。
3: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儿小事儿，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4: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儿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3: 妮儿，
2: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都快娶上媳妇儿了，还唉声叹气的。
1: 嫂子，我是怕兰妮儿不同意。
2: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1: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儿的脾气啊！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4: 田六子，
1: 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2: 六子。
1: 兰妮儿，兰妮儿，
4: 站住！
1: 我不站住，
4: 你给我站住！站住！
1: 嫂子，他，
2: 给我！你这丫头还真厉害，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4: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0: 是啊，
1: 是我。
0: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按的是啥心啊？
1: 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走吧。
0: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四六子了吗？
1: 哎，你先坐下。你们俩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0: 我不喜欢他。
1: 那你喜欢谁呀？
0: 我喜欢彭亮哥。
1: 彭亮是谁？
0: 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1: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0: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1: 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
0: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啊，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2: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0: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1: 哎，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0: 看他谁敢。
1: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0: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0: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3: 问我啊？
0: 嗯，
3: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0: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3: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0: 可我不喜欢他。
3: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0: 你
3: 就这么定了。
0: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3: 哼，这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
1: 没进枣庄寨，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2: 就是，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0: 我看清楚了。
3: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
0: 开啥会啊？都窜出去了。
3: 都去干啥了？
0: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 没啥好事儿，哎呀，赢了，又这么多厉害！林哥，咱赢了这么多够了，我看见好就收吧。你懂个屁！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林哥赌啊！
4: 发牌。

0: 林哥，
1: 又赢了！林哥，真是手气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
2: 好，站住！我跟你赌这个。
1: 林哥，这玩意儿他都拿出来了，你想啊，这不赌也不行了。
2: 咋的？不敢了？
1: 怕你个鸟！赌就赌，林哥跟他赌。二喜哥，
2: 慢。我听说你老兄会飞倒钉。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三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1: 林哥，

0: 我他妈看你像八路。
1: 赌不起就别玩啊。我看你才想把我去
2: 你打打我
3: 住手打我
2: 我干啥好
3: 你
2: 躲开
3: 你干啥了你拿过来找死了你
4: 二牛兄弟没事吧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3: 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套住了
5: 想造反
3: 快点套住了这是干什么呢你
4: 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3: 我他妈记着你
4: 行了行了行了
1: 阿呸你看他长得那副汉奸相狗改不了吃屎行了行了
6: 林哥咱白忙活了
4: 都怪他们
6: 那是
4: 这样哪天呢我请丁队长喝酒啊
6: 还你够朋友改天请你上家
4: 请请请请
6: 妈的、哎
7: 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的宪兵队坐老虎凳喝辣椒水
1: 红哥那狗日子欺人太甚
7: 人家干的就是欺负人的事儿你还能咋的啊枪都拍在桌子上了不知好歹闯荡找死还有你平时看你像头闷驴我还以为你挺有心眼没想到你也惹事儿啊你说以后我还咋敢信你咋还敢把大事交给你来办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黄都是自家兄弟少说两句行了啊弟兄们老黄这个人说话呀就像火车道上跑的火车直来直去是不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啊多长几个心眼也就是了是吧啊没事了啊
8: 你们刘占贵听李家别拦着我哎再拦着我打你打人不行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你刘占贵评评理去
7: 是王掌柜
8: 走
9: 红哥哎
7: 王掌柜咋回事
8: 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实的不给啊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9: 俺就打他一拳
7: 行了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你看20块钱够
8: 哎呀刘老板算了算了我不要了不要了
4: 红哥给的
8: 哎哎你看
4: 收下吧
8: 哎呀还是刘老板通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告辞了
7: 王掌柜慢走
8: 走吧我们走
9: 你说酒里掺水肉里生蛆我

0: 我见。你给我进去！
1: 你凭什么打？凭什么打啊？啊！
2: 陆哥，
1: 俺陆汉吃两条线，半炭厂，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红哥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3: 少说两句吧。
1: 躲开！你们怕得罪人，俺不怕。红哥，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喝好酒？
4: 陆哥，我看陆哥说的有道理。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5: 是啊，吃亏，咱们也得吃到明处啊。
3: 你们说完了没有？都说完了没有？不是要抽好烟吗？拿去抽。只要是不想干，都给我滚，马上滚。
0: 老红，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弟兄们，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以后会跟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跟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
3: 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壶，下矿挖过煤，扒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受的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好，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0: 老黄，
3: 既然是自家兄弟，也该让他们知道了。我跟王强是山里的八路，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一支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
6: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6: 喝着。吃菜吃菜吃菜。
0: 吃着呢，吃着。丁大夫，这个小娜，小娜，
6: 不是你这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0: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6: 哎，你给我收着。
0: 哎，给个面子行不行？
7: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
0: 哎，是是是。
6: 公款，收下收下。
8: 哎，二头，放心，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
7: 啊，二头啊，你今天交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交错呀！来来来
6: 来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啊！别客气啊，别客气，吃吃吃！
0: 丁队夫。我派人找了你好几天，都找不着你，你忙啥呢你？
6: 嗨，我跟你说啊，专区和省里的黄军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0: 干啥来了？
6: 要有大行动了。

0: 是不是啊？
1: 哎呀，啥行动啊？
2: 这次皇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的，这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这陪完你这种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
1: 哦。紧急任务。丁队方，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
2: 啊。这不是你。
1: 不过，丁队方，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2: 那让菊花陪你啊。
3: 是啊，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哎，
1: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告辞，告辞。
2: 这不送啊？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啊？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着，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
4: 矿里有一百多顶鬼子打的帐篷，
5: 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6: 啊？啊啥？
4: 30多个。
5: 30多个？
4: 嗯。
5: 这么说，一顶帐篷30个鬼子，100多顶帐篷。那就是3-4千个鬼子。
4: 对，
1: 老胡，老胡，
5: 王强，王强，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1: 老胡，第二牛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封得挺严实。
5: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1: 哎，不管咋说，老洪，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
5: 嗯，你说的对。
3: 哎，亮子哥，
7: 啊，
3: 好不好看呢？
7: 啊，
3: 哎，
7: 又来了，
3: 回家吧。
8: 哎呀，
9: 你看，鬼子3天2头的戒严，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3: 我知道，我不回去。
9: 哎哎，
10: 兰妮姐，
9: 小波，
10: 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3: 小波，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哎，
10: 他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
9: 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

师傅，把这泥土也挖了吧。喂，我们这里挖掘机掉水里了，赶紧派吊机来救人啊！

事故原因，挖掘司机对临水作业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充分考虑临近斜坡的土壤稳定性，随意进行移动时导致挖掘机下方的土壤松动并滑落至河道内，使其迅速被水淹没。预防措施，临水作业淹溺事故的预防主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一，在进行临水作业前，必须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关注斜坡、松软土壤、水深及水流速度等因素。二，做好警示标志工作，避免作业人员视线受阻或因防护设施破坏导致淹溺事故。三，严格按照作业机械安全规程操作机械，避免机械操作失误导致人员淹溺事故。

0: 四，设立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负责监督作业过程，确保安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五，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做好防滑措施。六，临水作业车辆应配备破窗锤等安全工具。
1: 三票子，
2: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1: 等等来，
2: 咱也来。
3: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4: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我跟着你，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跟谁呀？
1: 行了，兰芝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哎，你们俩去照个相。
2: 哎，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
1: 哎，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兰芝姐身边站着田六子？
2: 你说啥呀？
0: 哎，咱俩去找小破。
1: 嗯，
0: 走
1: 走。
2: 哎，小破，小破，
0: 走啊！
3: 老板，一碗羊汤，一盘煎饼。
4: 好嘞。
5: 现在外边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
6: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儿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再坐会儿。
5: 好吧。洪老弟，行啊你。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6: 九哥
5: 啊，
6: 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5: 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
6: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5: 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熊。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亮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兰妮儿，相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郭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
2: 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2: 你小心点儿。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
1: 你喊！呀！
2: 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巨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啊！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3: 走，
4: 走，
5: 走吧你！
0: 亮子哥，
2: 走，站住！他妈的，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来来来，说你小子还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我他妈不信，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0: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0: 什么跑？
1: 哥，啊，
0: 又闯祸了吧？韩静，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2: 对，师傅，
0: 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
2: 哎，我，
0: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儿怎么办啊？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3: 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啊。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1: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3: 说话算话，去吧。
1: 哥。

0: 土哥，喝点水吧。
1: 不喝。你们看这橙子。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1: 林中，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0: 好，
3: 鲁哥，你要剃头啊？
1: 嗯，

0: 孔大爷，喝口水。哎，坐吧。啊，孔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哎，
1: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啊。咱们苏鲁支队和1150的老六团，在暴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0: 是吗？

为圣战死去的勇士们送行。

0: 哎呀，太好了！哎，还有啥消息？
1: 还有一个好消息。
0: 你说，
1: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
0: 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
1: 看把你高兴的。
0: 再喝点水。哎，
2: 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得如此严密，刚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1: 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
2: 废话。
1: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还能给我一次机会。
2: 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
1: 嗨，
2: 冈村君。
1: 嗨，
2: 你要好好配合他。
1: 嗨。
3: 哎，哥几个，
4: 哎，让人，让人，让
3: 人，让人，让人，让人，快点，快点，
5: 打听一下，刘掌柜呢？
3: 来，让让，让让。
5: 你是刘掌柜吧？
6: 是我。你是？
5: 俺是西村杂货店的。
6: 哦，走走，屋里谈去。
7: 150斤，记上150斤啊！哎，记好了啊！
3: 来来来，
6: 王强，你来一下。
7: 哎，好。
5: 老胡，有啥事儿？
6: 我去徐村办点事儿，你照看一下贵房。
5: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
6: 嗯。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5: 哎，老胡，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6: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7: 好。哎，来来来，丞相
5: 呀，
7: 快点。
5: 你啊，到柜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8: 哎，强哥，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红哥想犒劳咱们呢啊！
9: 是啊，
8: 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吃吧，亮子。
7: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啊，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8: 可不，红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9: 我看呐、啊，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7: 别瞎说。
6: 好，走吧。
7: 好。
8: 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7: 我估摸着

0: 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来，
1: 那我招呼他们去
0: 干活。
2: 慢走啊，
0: 太君，走吧。
2: 您下次再来啊。

0: 急什么？喝点水。
1: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0: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哎，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1: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0: 是啊是啊。
2: 老板娘，有人买脚袋子。
0: 哟，来了。
3: 刘掌柜，等急了吧？
1: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嗯，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0: 哦不，早就戒了。老黄，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
1: 客气。
0: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老黄，怎么有多少人呢？
1: 八个。
0: 八个？
1: 算上我七个，加上你八个。
0: 哦，那有几条枪？
1: 两个人弹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0: 哦。
2: 哎呦，老红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啊，赶快走啊。
1: 好好，你告诉朱局长，我带李正回探长了。
2: 好好，
1: 你跟我走。
2: 哎，
1: 好。
3: 小莫，记下啊。
4: 好。
3: 120斤。
4: 好嘞。
3: 好，拿走拿走。来来来来，130斤。
4: 130斤。
3: 哎，拿走拿走。
4: 刘掌柜去哪了？
1: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之声
4: 没问题。
1: 好好好。
0: 哎，老黄啊，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
1: 我跟你说，这巴掌大个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3: 哎，站住。良民证拿出来。
1: 哎，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3: 少啰嗦，拿出来。
1: 好好好。
4: 刘掌柜。
1: 啊，四狗子。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4: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1: 哦，
4: 你后面的是谁啊？
1: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联盟证给他。
4: 好。
1: 四狗子，来来来，接着啊。哎，
4: 谢谢刘掌柜。
5: 哦，李正。
0: 对，
5: 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儿站着，李正，改改名字。
4: 二柱子，
1: 好好，
4: 让他们走吧。啊、
3: 好嘞，给你
1: 啊，谢了啊，
3: 走吧，
1: 走吧，辛苦啊。哎，我说四狗子，
4: 哎，
1: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探长去喝酒啊。
4: 好嘞，
1: 走。
0: 哎，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
1: 这算不上。
0: 哎，我说老黄啊，你可真行，
1: 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

0: 你不就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啊，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我像吗？没问题，走吧。
1: 大哥，你回来了。
2: 花儿，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
3: 这不是等你呢吗？弟兄们，大哥回来了。正月里来，哎，红哥，小伙子，哎，二喜，快来来，一起玩。哎，就等你了。
1: 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
0: 压大压小，说好了，哎呀，我开麦了啊！
1: 大伙都停停，停停停停！
2: 运动不出嘛，
0: 怎么回事？停停停停！
3: 这
0: 是
1: 这些都是探厂的兄弟们，啊，这是咱们请来的李先生啊，
4: 弟兄们好，
5: 红哥，你咋才回来呀？肉都煮成汤了，俺实在熬不住了，只能干搓老白干了。
6: 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7: 就是，快开饭吧。
1: 好，李先生，请坐。
8: 好，老红，听说来了，哪儿呢？
1: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4: 王强，哎，你好。
8: 好，好，好，哎，欢迎，欢迎。
5: 哟呵。哪像个管账先生啊！啊，俺看像个放羊的。
1: 他叫鲁汉，外号黑旋风。
4: 哦，黑旋风，这名字好。
5: 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大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嗯，嘉恒，跟俺较劲儿。
9: 鲁汉，加油！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鲁汉。
7: 输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李先生初来乍到，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7: 强哥，强哥，红哥，菜都备齐了，咱们可以开席了。
1: 好，好，好，
8: 好，
1: 弟兄们，
8: 开席，
1: 准备开席啊！王强，啊，带李先生到账房去看看。
8: 走走走
1: 走走，李先生，好样的，走吧，李先生。
11: 走走走
6: 走，哎，看样子这个放羊的有点功夫啊。
5: 狗屁！他耍心眼子，看俺咋收拾他！
6: 哎，这
12: 来来来来来来，准备啊！来来，
6: 不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
12: 给我！
5: 是啊，
12: 收
5: 拾
12: 收拾！
5: 他究竟是啥人呢？
12: 这还有，
13: 闻着就香啊！
6: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集村，说不定是这个
5: 啊！保路，
6: 哎呀，
13: 今天输了，
6: 你瞎嚷什么呀？
14: 三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15: 听说是山口司令长官到。
14: 啊，
15: 来了，站好了，
14: 来了，好帽，站上。

0: 你们是个瘸子，怎么就你话多？不是我这，枣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
1: 枣庄，那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里吗？
0: 在，他现在是洋行的大掌柜。

0: 两只犄角一个头啊，四个蹄子分八瓣啊，尾巴长在
1: 腚后头啊，
0: 五魁首啊，腚后头啊，五魁首啊，
1: 六六六啊，八匹马啊，输了输了，
2: 喝喝喝，
1: 我喝喝喝喝喝，
3: 谢二婆啊，跟我一起来，
1: 倒倒倒，
3: 敬李先生酒，
4: 都是
3: 一个巧，来，李先生。兄弟，敬你一碗酒，喝了。
4: 来来，我敬你杯，
5: 喝一碗。
4: 来喝，
0: 你喝他们的也得喝俺的。
4: 哎，对，
0: 喝呀，
4: 喝呀，喝呀，李先生，
3: 喝呀，
0: 喝呀，
4: 喝呀，
3: 喝呀，
0: 这酒。
6: 好，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去歇着。行行行行行了，散了吧。
4: 走吧。
3: 李先生，喝一个。
6: 二喜。行行行行
7: 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8: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4: 哎，知道了。
5: 好了，
4: 好。
5: 走
4: 吧。

0: 我跟大伙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哎，俺早就知道了。
0: 他一来，我就看出来了。就你能。好，下面啊，请李正，同志啊。
2: 讲两句话，来，喝着，等等，喝着，来喝，来，先把这些酒菜撤了。哎，
3: 俺还没喝够呢，
2: 就是，来，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李先生，请吧。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1: 撤！快撤！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命令：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2: 好
3: 好好，太好了，
2: 就太好了。
4: 洪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2: 是有多少人？
0: 1000多人吧。
2: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0: 听政委讲话。
1: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0: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5: 哎，洪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6: 是啊，洪哥，你咋不当啊？
3: 洪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0: 你胡扯！

0: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1: 对呀，
2: 是啊，没有红哥哪来的铁道队？
3: 是啊，红哥你该当政委。
1: 对呀，红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4: 对，红哥你应该当政委。
1: 政委是你的，
3: 大哥当政委。
1: 行了，你当政委，
3: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
4: 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5: 冈村君，山东贼寇入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6: 冈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5: 这是林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提供的证据。 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警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宋伟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4: 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汝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
5: 林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
1: 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宋伟的这一结论。我明白了。哎呀，这不得劲儿啊！这个，
7: 来，我给你扣上。
1: 行了，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还戴帽子。啊，哈哈，哎，怎么回事了？我看。
7: 这才像个管账先生，可这，哎，我跟你说，一个老板一个管账先生，这就匹配了。
1: 我说老洪啊，这身衣服穿我身上，怎么这么别扭啊？哎呀，我说政委啊，你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啊。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结交人方面，三教九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哎。 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7: 干啥了？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呢？哎，
1: 嗨，我走了啊。
7: 老洪，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
1: 穿什么？
7: 这个呀是丁队副这个月的酒钱，哟，还是二头想的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应该的，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1: 丁队副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笑>
7: 二头，
1: 嗯，
7: 我可跟你说，最近呢，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1: 走了。
7: 有人说啥闲话了吧？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你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个什么大佐，大伙都叫他山口司令。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那天冈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待他，那一下节假车呀！
1: 我亲自上前去搀着他，是个瘸子。哟，
7: 那张三怎么没去呀？张三，冈村就没让他上前儿，还张三呢？还，丁
1: 队副，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可比你心眼多啊。
7: 二头，你也多防着他点儿，听见没？
1: 嗯，
7: 洋行那件案子。 那小子一直想插手。

0: 真的，多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收拾。
1: 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
2: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1: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
3: 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万一有个不慎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2: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
1: 政委，你有啥高招？
3: 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
1: 我政委啊，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
3: 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
1: 那可就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3: 行啊。
4: 钱柜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柜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宋琪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

0: 陈军，
1: 嗨，你对冈村少佐说，你在被子里看到了凶手的脚，是吗？
2: 是，我看到了，
1: 几只脚？
2: 两三只，好像五六只。
1: 到底几只？
2: 六只。
1: 嗯，
0: 这么说，是三个凶手对付你一个人？
2: 是。

0: 当时你在什么位置？
1: 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
0: 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
1: 这个，好像。
0: 这么说，凶手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
1: 是，对。
2: 哎，你给我，你给我，要喝酒呢？你还陪着喝？哎，
3: 红哥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许喝酒，也不许赌博，有事还得请假呢。哎，今天晚上政委还得给咱上那个政治课。
4: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

0: 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1: 谁喝酒了？
2: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1: 希骆驼是谁啊？
3: 希特勒。
1: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希啥？
4: 哎，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上政治课了？
1: 是啊，红哥说了，雷打不动。
0: 你昨天晚上听懂他唠叨些啥了？
2: 听懂了，骑骆驼。
0: 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1: 真的，就是骑骆驼。
3: 爸，
2: 哎，
3: 接着，
0: 哎，强哥，今天晚上俺想请个假，
3: 又想喝酒去？
0: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3: 早去早回
0: 啊！行。
1: 哎呦！
3: 咋回事啊？咋回事？
1: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丹呐？
3: 我哪有人丹呐？快去看大夫去！哎呀，
1: 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3: 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1: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3: 有啥事说啊？
4: 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3: 又去打牌呢？
4: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3: 你有啥事儿啊？
4: 我这
1: 强哥，
4: 来，我走了。
3: 哎，没让你走，回来。
4: 哎，来，强哥，亮子哥找你点事儿。
3: 啥事啊？
4: 哎，走，你去了，小侄子。

0: 今天呢，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
1: 哎，王强，
2: 啊，
1: 几点了？
2: 八点半了。
1: 八点半了，人咋还不来？
2: 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请假说有事儿，都跑走了。那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哎，
1: 哎，算了算了。
2: 啊？
0: 这牛不喝水，焉能强按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大伙不愿意听啊？
1: 其实也没啥深的。
2: 咦？哎，政委，
0: 嗯，
2: 深了点。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的什么希特勒，还有墨索什么尼？
0: 墨索里尼。
2: 对对对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

0: 真费劲呐！
1: 政委，别泄气啊！
2: 啊，没有。
1: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王强，
0: 啊，
1: 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0: 五号，
1: 哎，
0: 过来一下。
1: 哎，
2: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0: 大伙儿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
1: 嘿，
2: 今天发红利啊！
0: 哎，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1: 啊，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
3: 哎哎，鲁哥，刚才大哥跟你说啥呢？
2: 今天晚上，这个
3: 真的，嘿，这下又有钱了。
2: 小小小小小小小，
3: 嘿，也是。
0: 好啊，大伙都来了。
2: 哎，这位，上次讲的我没有听明白，你看这咋回事啊？
4: 啊，这个，下次
0: 跟着我干啥
4: 啊？你好好讲。你不说今天晚上发红利吗？
2: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0: 等着吧，
4: 啊，等着。
0: 嗯，都愣着干啥？赶快坐下听政委讲课。嗯，
2: 走走。
5: 哎，听见没？空欢喜一场，还得听这玩意儿。嗯。
6: 哎，林大哥没来？
0: 你们以为我今天真给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是不听政委讲课，我就扣你们的工钱。
6: 鹏哥，林中可没来啊？
0: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听政委讲课。政委，开始吧。
6: 好。好，咱们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7: 不认识。
6: 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7: 劳动，
6: 劳动，
7: 劳动，
6: 劳动，
7: 劳动。
6: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7: 劳动。

0: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1: 张班长，
2: 哎，
1: 有空过来喝酒啊。
2: 好好。
0: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3: 政委啊，
0: 嗯，
3: 啥叫猿呐？
0: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

0: 类，原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1: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0: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1: 啊，知道
2: 知道，
1: 不就是毛猴子吗？
0: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3: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0: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咋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3: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0: 不，这不是
3: 你还是政委呢你？
4: 黄二金，陆汉，不许对政委无礼。
1: 他啥狗屁政委啊？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爬火车，会喝酒吗？
4: 陆汉，
1: 你打我？好，
4: 老红，我看你欠揍。
1: 啊，你打，你打，赶紧打！
4: 哎，
1: 我别练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4: 陆汉，你给我滚！老红，滚出去！
1: 老红，哪有那个熊的？滚就滚！
4: 小鹏
3: 哥，
1: 咱们走。
4: 陆汉，
1: 走。大哥，既然不给咱做，我还有啥干的？
4: 走，
1: 陆汉，
4: 走。
1: 哎，咱们走。
4: 花儿，老红，老红，行了，老红。
5: 陆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大
1: 强哥，强哥，
5: 哎，
1: 强哥，强，我们不干，
5: 回来。
1: 哎，陆汉，
3: 黄二喜，
5: 彭亮。
0: 老红啊，
6: 哎，
0: 你啊也别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
6: 政委，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儿，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5: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0: 老红啊，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
6: 政委，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0: 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的。
6: 哎，
1: 红哥，
6: 啥事儿？
1: 林中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
6: 他们想咋样？
1: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
0: 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
6: 救啥救？让他去赌，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
1: 红哥，这
6: 愣着干啥？快去呀。
1: 这
0: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他吗？
6: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7: 老板，
8: 哎，
7: 再来碗粥。
8: 好嘞，
9: 再给一毛钱。
7: 好，不要了。
9: 啊，
0: 李先生，啊，坐吧。
7: 老板，
9: 哎，
7: 来俩馒头一碗粥。
9: 好嘞。
7: 兄弟啊，咋不回炭厂去吃？
0: 我没脸回去。
7: 来，这么说，红哥给的钱又都输了。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0: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
7: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我先走了。

0: 哟，孩太爹，你回来了。
1: 嗯。
0: 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
1: 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
0: 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
0: 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来一袋粮食呢。
1: 李先生，
0: 就是探厂的李先生。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
1: 嗯。
0: 哎，
2: 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吧。
1: 红哥，
3: 林中，进来呀、啊！

0: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你借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输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老红。
1: 有话不会好好说，红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林中兄弟，别拦着，你让他剁。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剁就剁，我就不信。
2: 我改不了了，哎，林中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你要真心想改，不剁也能改。
3: 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0: 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好兄弟，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2: 你这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探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红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3: 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俺鲁汉能赶俺走吗？
2: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那我先回探厂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3: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0: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大象我就没了爹，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探查，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陆哥，我真的想回家。
1: 小波，别再说了。他的心里难受。
2: 金山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3: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鲁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啊，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
1: 他奶奶的，
0: 鲁哥，搞不搞？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啊。搞。
2: 好，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对了，鲁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啊，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0: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9点，柳沟咱们碰面。
2: 哎，好，小坡，咱们走。
3: 鲁哥，走了啊。
4: 哎，您的
5: 鲁汉这个人呐，是个直脾气，就像那火车头拉磨一样，他不会拐弯抹角。
6: 我早就领教了，
5: 别往心里去。
7: 二位要点什么？
6: 来4瓶白干酒。
7: 好嘞，
5: 快点啊！
7: 哎，
5: 他爱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6: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5: 他敢！
7: 酒来嘞，二位。
6: 哎，拿这个。
5: 来来来来，收下收下，这个。走。
6: 你看这，
5: 郑外啊，你就放心吧啊。
6: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5: 啊，没问题。政委，这边走。
6: 哦，
5: 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鲁汉，鲁汉，

0: 是不是病了？
1: 鲁汉，鲁汉，鲁汉！
2: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妖精。
1: 回头看看谁来了。
0: 鲁汉兄弟，
1: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起来，起来，起来！
2: 俺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
1: 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哎呀，你想干啥呀，鲁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
0: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
1: 去，
0: 去吧。鲁汉兄弟，我这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我的课讲得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2: 你跟俺喝酒？
0: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2: 你会喝？
0: 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吗？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
2: 喝就喝。
3: 太君，前面就是探长。
2: 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0: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2: 好，喝
0: 来。

0: 就是探长。啊，请啊，哎，这是我们探长的刘掌柜。
1: 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长来了。
2: 啊，好，太君好。
1: 你就是大掌柜的？
2: 啊，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
1: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
2: 是吗？我看你也有点眼熟。自从兄弟办了这个探长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时想不起来了。啊，
1: 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
2: 好，
1: 太君里边请。
2: 里边请。
1: 太君。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
2: 股份？啥股份？
1: 哎，股份！嗯，
3: 你理实话都不说。
2: 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交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1: 你他妈还不老实啊？枣庄的交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胶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2: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胶子，那是小胶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胶子，那是大胶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1: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太君过目。
2: 彭亮，

0: 哎，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谭军看看。好，
1: 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0: 太君，请抽烟。好，那喝点水。太君，来，请喝点水。啊，来，
1: 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太君过目。
0: 合同得，我得拿走。太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好，太君请。
2: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哎，妮子还好吧？ 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呸！狗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0: 来。
1: 好，嗯。
0: 浩兄，你来看，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2: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还这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2: 好，喝。

0: 哥这是咋了？货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
1: 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
0: 啊！
1: 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2: 龙汉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吧？
3: 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
2: 好，够朋友就接着喝。
3: 喝。哎，政委，你不能喝了。
2: 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喝。
3: 哎，政委，俺服了你了，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
2: 你真服了
3: 啊？
4: 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比他娘的在炭厂干强多了啊！
0: 二喜哥，
4: 哎，
0: 咱歇歇吧。
4: 哎，
0: 哎呀，你。走不动了，
4: 那哪成啊！一会儿小鬼子的巡逻车就过来了，快走！
0: 哎，二喜哥，二喜哥，哎，二喜哥，二喜哥，二喜哥，
4: 来了。你又咋的了？
0: 脚扭了。
4: 哎，小坡，
0: 啊，
4: 你在这先待着，等哥把货先送回去，再过来接你啊。待着啊。
0: 哎，哎，二喜哥，你快点回来。
4: 嗯。
5: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

0: 视察金山入股的事，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1: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2: 哎对了，红哥，这几天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

0: 这咋回事啊？我是问你咋回事嘛？
1: 他喝多了。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
0: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啊，政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回来他是不是？啊？
1: 可他来的那天，俺见他喝酒了呀。
0: 那
1: 上回是老混账子喝的凉水，你不知道？
0: 啊，这我算了，小波和华儿呢？
1: 啊，呀，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哎，
0: 王强，你照顾政委，跑来跟我走。
1: 好。
2: 你我去，当凉水，当凉水。
3: 咱可是好兄弟了。

0: 是不是花儿？红哥，哎，小波呢？还在柳沟，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他脚崴了，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呀！
1: 我这……
0: 行了，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2: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
3: 你干你的！哪里的？哎！八嘎！怎么都不说话了？
4: 小坡的背部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击类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5: 政委，
4: 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坡，是我害了小坡，是我。
5: 行了你。 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0: 红哥，得想办法救救小坡啊！红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
0: 快说，为什么扒火车？
1: 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
0: 捡的？我他妈怎么捡不着啊？
1: 你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夜里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0: 妈的，给我上刑！
2: 你弟是他们的同伙，你弟在下面的接应。
1: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
0: 小兄弟，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太君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
1: 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
0: 你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

0: 继续上行。
1: 太君，我说，
2: 李李，快快地说，快快地。
1: 我说，
0: 好，说吧。
1: 我想撒尿。
0: 妈的，我他妈让你喝尿！
3: 老洪，政委，
4: 小波情况咋样？
3: 听第二妞说，小波骨头挺硬的，港尊和张三对他啥苦心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4: 啥？
5: 那能压到哪儿去呢？
3: 不清楚。
4: 政委，你看这事儿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波到底押送到哪儿。
5: 好。
6: 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7: 咋堆出来的？
6: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
8: 是啊，
6: 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9: 对呀，
10: 说得好，
11: 说得对。俺挖的煤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9: 对，
12: 是啊，
13: 就是嘛。
6: 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
14: 是，
6: 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9: 对，
15: 太好了，哎呀，太
11: 有趣了。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的毛胡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心坎里去了。
5: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9: 对，
15: 说得好。
6: 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9: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
15: 是，
6: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0: 开工了啊！
1: 哎，开工了。
2: 150斤，
3: 那边标钱去。
2: 来，哎，一二走，哎，一二走。鹏哥，回来了。啊。

0: 来来来来来，
1: 动手！哎
2: 呀，120斤！
3: 啊，120斤！哎，
0: 走，
3: 来来来，拿走拿走，看，来这个，
2: 柱子抬着来。
3: 哎，
0: 好，
2: 来。
4: 红哥回来了。嗯。
5: 嗯，红哥回来了。
6: 这华子咋回事啊？
5: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6: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5: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红啊，我跟你说，华子他家啊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6: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百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5: 老红，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6: 这是你说的？
5: 我说的。
6: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儿，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5: 包在我身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0: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1: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0: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1: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0: 不对，不是这样的。大胶池的胶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
1: 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
0: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1: 把钥匙交出来。
0: 我不给，我要找岗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岗村，我要去找岗村。
1: 把这头猪押回宪兵队。
2: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洋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现在放了你，因为你是我的同乡，是为帝国圣战负过伤的人，明白吗？
0: 这是污蔑，是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山口那个老混蛋。
2: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前线，另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0: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
1: 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炭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3: 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洋行血案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

0: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我想两名，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1: 是。
2: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得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嗯，
0: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1: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3: 老黄，我的意见，要想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
1: 好，哎，王强，
0: 嗯，
1: 你说呢？
0: 这事交给我了。

0: 哎呦，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我来。
1: 自己来，自己来。我找丁队夫。
0: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1: 对对对，丁队夫在家吧？
0: 哎呦，快进来说，进来说。
1: 拿这个。
0: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1: 丁队夫，丁队夫，
0: 快坐，快坐呀！
1: 这个丁队夫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0: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1: 啊啊。
0: 你找他有事啊？
1: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0: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
1: 哟，哎，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0: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1: 哎，嫂子，要是丁队夫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0: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1: 不不不，丁队夫，既然丁队夫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0: 哎，二头，
2: 干好，
1: 丁队夫。
0: 二牛回来了
2: 啊，王头，哎，你说这啥时候来的？
1: 刚到
2: 啊，坐坐坐坐坐坐坐，
1: 辛苦了啊。
2: 哎，还挺甜，
1: 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
2: 找我有事啊？
1: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啊。
2: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1: 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呢，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2: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
1: 嫌少。
2: 那好，我收了，
1: 应该的。
2: 王头，
1: 哎，
2: 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1: 哦，
2: 哎，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1: 哦，
2: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啊。
1: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对了，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2: 没那么简单。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1: 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洪，据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3: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杨恒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2: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打杨恒。
3: 哎，王强，
1: 嗯，
3: 杨恒现在有几条枪？
1: 比过去多吧？估摸着有七八只。
2: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1: 行，行。
4: 卖香烟了。
5: 青菜了。
4: 香

0: 香烟了，
1: 买香烟了，
2: 煎饼，煎饼，煎饼了，
3: 别敲了，都关了好几个月了。那买东西咋办呢？
4: 买东西得走大门，满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2: 煎饼了，
3: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1: 哎，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赶紧走，
2: 快走，走。陈三儿，你上岗呢？
1: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2: 不穿吃啥？
1: 行，你穿着啊。你穿这身衣服啊，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2: 啊？
1: 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3: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那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嗯，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5: 上岗不许抽烟。
3: 王三，
5: 王三。
3: 你好嘛，朋友！
2: 想死你了，我也想你呀！哎，来来来，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嗯，我的发财小小的，他运发财大大的。
3: 哎，
2: 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3: 休息休息，哎，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哎哎，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放
2: 心吧，谁都不知道的。哎，王总，你来洋行干什么？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
3: 可是不让进。
2: 哎，
3: 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2: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
3: 肉都快烂锅了，那行，我带你去。哎，好。太监，嗯，来，进来。嗯，王三，过来。
2: 他不让我进。
3: 哎，不，太监，你，放开，放开。
2: 笨蛋的，你死了！好了，开路。兄弟，下了岗，赶快脱了这身皮回家做你那一亩三分地儿吧！啊！哎，哈哈，
3: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2: 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6: 哎，好好。
2: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7: 太兄，我这个来什么？
8: 打慢点。
7: 李弟，王嫂。
3: 不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鸡蛋肉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无关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嗨，
1: 给钱，这就走啊。再见，
0: 谢谢。
4: 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
1: 哎呦，哎呀呵，
4: 王嫂，

0: 你的，什么事情？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啊。他不在这里。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揉一揉就能好。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
2: 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7: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98。
7: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98，一个电话。
1: 包邮费送货到家。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9: 揉着很方便，
6: 每支只要29.98，价格也不贵。
1: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98，现在马上打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2: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生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生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麻成熟了。每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在。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

0: 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1: 三票子，
2: 两张金票子，一张花票子，
1: 等等来，
2: 咱也来。
3: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4: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南依托两种粮法推广和全链条效能提升，高效推进三下生产。大象深度今天关注河南人社系统以务实行动交出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的亮眼答卷。高考今天结束，学子们带着勇气奔赴新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眼下，河南各地抢抓农时，压榨推进夏收和夏种，依托两种粮法推广和全链条效能提升，各地实现夏粮丰收、夏种提速、收储智能。
1: 在位于玉溪浅山丘陵区的三门峡渑池县，今年当地的200,000亩旱地小麦迎来丰收。在渑池县英豪镇英东村，韩卫民今年的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910斤。
2: 哎，长得确实是好，也没掉过穗。5亩地，腊月30尺，咱这一来都没有摘好这麦。
1: 渑池县小麦常年种植面积约32.5万亩，其中20多万亩分布在缺乏水源、没有水浇条件的丘陵岗地。近年来，当地积极选育和推广耐旱小麦品种，今年全县种植的10多个品种中，90%为耐旱节水高产的新品种。
3: 旱地小麦的突出特点就是肥粘力强、水分利用率高，等干旱的时候发芽幅度小，等水分充足的时候可以好的供给穗子发育，高效的抓回产量。
1: 品种优势之外，科学管理也为旱地小麦丰收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当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民加强麦田管理，全县20多万亩旱地小麦普遍进行一喷三防，落实统防统治。
4: 现在这一块亩穗数能达到40把出头，穗粒数能达到35粒左右，千粒种能达到42到45之间，亩产量能达到1000斤左右。
1: 眼下各地秋粮播种正在压榨推进，在鹤壁浚县300,000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里，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播种一体机正在作业，播种、施肥、滴灌带铺设一次性完成，大幅压缩了作业周期。
5: 按照往年，过咱这个麦季啊，都得个10天半月，但是我们现在呢，3天时间全部完成。
1: 今年三夏，浚县当地优选引进36个优质玉米品种开展试验种植，为全县秋粮品种更新、产能提升储备优质资源。
6: 这次试种了36个品种，也是我们筛选适宜本地推广的优质玉米品种。接下来，我们农技人员将全程跟踪指导，跟进田间管理，确保粮种、粮法、粮基、粮田配套。
1: 随着新麦大量上市，夏粮收储渐入高峰。在中储粮邓州直属库，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车辆经过签样、验粮、过磅等流程后，有序入库。
7: 服务好，卸车快，这个人们到家钱都到账。
1: 今年中储粮邓州直属库还投用了10栋新型浅源仓，大幅提升粮食存储效率的同时，通过全新的温湿度检测设备配合智能化管控系统，实现了储粮、巡检、故障预警全流程自动化。
8: 从卸粮到出闸再到入仓，只需要我一个人来操作就可以了。如果有故障的话，它这个设备的颜色就会

0: 发生变化，变成红色，然后我们在选中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弹出它的故障原因，我们再派人去针对性的修复就可以了。
1: 夏粮收购期间，粮库灵活调整收购时长，开设售粮绿色通道，配备休息室饮用水、防暑药品，全方位优化售粮体验。
2: 我们已启动两个收购库点进行轮换小麦收购，并准备了八个已租赁库点，同时周额落实专项收购资金，实现粮款直达农户，做到了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
3: 截至6月9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844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9.1%，全省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截至6月9号，全省下播面积7623万亩，占预计面积的83.8%，粮食作物已播5782万亩，占预计面积的85%，其中玉米5003万亩，水稻447万亩，大豆183万亩。驻马店南阳、信阳、洛河过90%，开封、平顶山、新乡、周口、三门峡、鹤壁过80%，商丘、安阳、郑州、濮阳焦作过70%，许昌过60%。
4: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5: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发展之基。今年以来，河南省人社系统聚焦重点企业用工保障与基层群众就业增收，一手托举重点企业稳工打产，一手托起基层百姓就业增收，以实干实效交出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的亮眼答卷。
6: 这里是由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带来的直播带岗节目。
4: 在中州时代的招聘现场，返乡求职者史先生正在等待面试。不久前，他看到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和中州时代合作的直播带岗节目，通过线上咨询岗位细节，了解就业相关政策后，成功预约线下面试。
7: 信息比较直观，而且比较高效，直接直招，这样的话我是比较放心的，不存在就是被坑啊之类的。面向是整个北区可选性会比较多一点嘛，路上会离家近一点。
8: 为了不让大家就是空跑嘛，就是直接现场会告诉他们结果，这样的话就最直接嘛。
4: 作为重点产业项目，中州时代新能源生产基地已经全面投产。针对企业用工缺口，人社部门主动靠前，通过线上直播带岗加线下专场招聘双轨发力，全力补齐企业用工短板。
9: 提供给我们很多支持。2016年1月份到现在，通过平台帮我们的宣传，整体的入职的人数有100家。线上宣传完之后，到洛阳现场进行面试，这个数据可能会更多。
10: 今年以来，我们依托“刚好遇见你”直播带岗平台，开展常态化直播带岗活动。截至目前，开展直播带岗6场，单场接收简历超100份。
4: 在强化线上服务的同时，洛阳市人社局和宜宾区人社局对接河南本地高校，推动洛阳科技职业学院与中州时代进行校企合作，自2025年起向中州时代输送技能人才200多人，构建正校企人才供需对接机制。
11: 我是通过咱们洛阳人社局组织的校园招聘会了解到中州时代这个企业，然后经过顺利面试，然后入职。现在担任的是一个2级维修技术员。
12: 我们针对性的调整了课程安排，让大家在校期间呢就能够熟练地掌握必备的技能。同时，我们积极联动人社部门和中州时代等企业，经常举办专场招聘会、企业宣讲会，把优质就业的岗位直接送到同学们身边。
5: 从云端找岗到现场入职，从校园招聘到技能培养，河南人社部门以全链条服务，让重点企业用工有保障，让求职者就业有方向。而在乡村大地，技能培训同样点燃了群众的就业创业热情，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创业圆梦。
13: 从我们车间发出去，然后到咱们客人手上依然新鲜，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功课。
4: 2016年，王彤从深圳返乡创业，带领团队把当地特色农副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当地人社部门主动牵手王彤，把他的实战经验变成课堂上的生动教程。通过技能培训加维权的复合型培训，每季度定期开讲，手把手教乡亲们玩转电商，
14: 收获还是蛮大的。包括直播带货的一些相关知识之外啊，还学到了就是法律的相关知识，包括我们以后在工作当中知道怎么样去维护我们的一个合法权益。
4: 鹿邑县电商培训坚持以训促就业，以

0: 以业稳增收，越来越多学员化身农产品宣传员、销售员，借助直播渠道把家乡优质农产品推向更广阔市场。
1: 咱们人社局的专项技能让我在直播中、直播前、直播后独立完成咱们的一个直播。我现在也是在帮助我们河南这边农产品在做直播带货。
2: 我们每年有4个月的助农时间，在我们本地的走不出去的，让他们跟着我一块把我们当地的家乡的好的农产品然后发往千家万户，不仅解决了他一个销售难的问题，而且实实在在的帮助农民做了增收。
0: 从课堂培训到直播助农，鹿邑县以电商为桥，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家门口的致富产业。目前鹿邑县累计培育年网络销售额100万元以上的电商村50个，年网络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电商村20个，年网络销售额1000万元以上的电商村10个。
3: 我们持续强化用工保障服务，联合省发改委等8个部门建立了重点园区、重点项目、用工信息的服务保障机制。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综合运用社保补贴、稳岗返还等惠企政策，激发企业稳岗扩岗的内生动力，让更多劳动者有活干、有钱赚、有奔头。
4: 一手托举企业发展，一手托起群众就业。2025年，全省建成覆盖城乡的1+19+N 零工市场服务网络，在劳动力聚集区域形成15分钟就业服务圈。今年1至4月，全省累计减征失业和工伤保险费23.46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2.1亿元。正是这些更密的站点、更实的政策、更暖的服务，构建起了全链条广覆盖的就业保障网，让更多人有活干、有钱赚、有奔头，也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民生根基。
5: 6月8号，全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省级示范培训班举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提升思想认识，纵深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并做专题辅导，强调要对标对表，提高站位，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转化为务实举措，要扎实推进5G4化，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模式，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攻坚，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要聚力善治中原，把基层基础搞扎实，把风险隐患化在前，把为民服务做到位，把握方法要领，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本次培训邀请有关牵头单位负责同志和14个基层治理单元先进代表授课。6月9号，副省长李涛到新乡市调研渭河河长制落实情况和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李涛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立足产业优势，持续培育壮大骨干企业，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政府部门要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助企纾困解难。要引导企业把握发展机遇，加大研发投入，深耕海外市场，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高考期间，河南各地的暖心服务同步上线，汇聚成护航学子的温暖力量。
5: 今天一大早，爱心送考志愿者刘新志已经把矿泉水、湿巾、雨伞等物品放进车内，出发去接考生。这是他参与高考爱心送考的第6年了。
7: 现在有了1对1送考车辆，早上孩子也不用慌张，不仅方便，还很安全。
8: 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点帮助，让考生们不慌不忙、不紧张，更轻松、更从容地应对每天的考试，尽一份小小的社会责任吧。
5: 在信阳潢川县，像刘新志这样参与爱心送考的私家车主有300多人，同时全县还有几十家爱心协会和爱心企业参与送考。
8: 15年来，潢川的爱心送考车辆志愿者也达到了1000余名，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已经免费接送考生10余万人次。
5: 为服务考生家长，郑州市27区城管局把单位办公区改造为考生家长专属休息区，配备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供家长使用。
9: 这个执法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休息的场所，为他们点赞。
5: 在安阳市一中考点，一家爱心商店已坚持20多年，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休息区和茶水，
9: 提供这个舒适的环境，可以来这边中午休息，在外边比较热的。

0: 家长可以技能良化，考生一举夺魁。
1: 安阳市园林环卫中心在高考期间开放院内车位免费停车，并腾出会议室供家长休息，提供热水，并组织志愿者走进公园广场发放静音倡议书，劝导暂停高分贝活动。
2: 今天下午，随着高考最后一科结束，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迎接他们的是满满的期盼与欢喜。亲朋好友用专属的仪式感迎接大考归来的少年。
3: 这里是郑州市第七中学的考点，在考场之外呢，家长们早已拿好了鲜花、祝福和礼物，用满满的仪式感迎接考完试的孩子们。
4: 大家都好好考，学弟学妹们其实高考没那么紧张，就当平时月考就行了。
5: 非常惊喜啊，就是非常开心，这收卷的时候就是站起来的时候就在一直在笑吧，就是觉得终于结束了，挺高兴的。
6: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就是也要激励一些自己，化压力为动力吧。
7: 先出去玩吧，然后再考驾照吧。
2: 在考点外，家长们带着鲜花和礼物等，用最美好的祝福迎接孩子。
8: 12年日复一日，孩子也挺辛苦的，把这一场最后一场任务完成了就行了。说实话，家长比孩子还紧张，孩子还好，高高兴兴的进考场去了，但是家长在这儿外面等了时间，特别紧张。
9: 十几年吧，终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吧。
10: 开心不开心？
9: 开心啊，当然觉得很开心。孩子就是说，至少说从基础教育这一块儿，那就完全走完了，现在就走入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了。
10: 可能今天心情比较复杂，和前两天不太一样，确实舍不得，也知道孩子们一直3年的努力是什么。我的原则就是，我们苛求过程，然后我们释怀结果，无论怎样，顺顺利利的完成考试。
11: 高考结束，无论是成绩查询、志愿填报，还是身心调整与安全防护，这些事儿都需要考生和家长们重点关注。
2: 据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信息，按照往年情况，6月25号0时起可查询成绩。考生可以通过河南省教育厅网站、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河南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查询本人高考成绩及录取结果，也可以到县市区招办招生考试综合服务大厅查询。考生志愿在网上填报志愿分3次进行，6月26号填报军队招飞、普通本科提前批、艺术本科提前批、体育本科批志愿。6月30号填报普通本科批和艺术本科批志愿，7月5号填报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等。高考结束后，考生们还需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信息，准考证、身份证、考生号和密码、成绩单或成绩查询页面、志愿填报信息等均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不可随意在网上晒出，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程显和廖志谦。
12: -45度，内蒙古根河，极寒之下，应用于电力开关内部起绝缘作用的六氟化硫气体的液化凝结，给电网安全带来严重隐患。
13: 我们有一些高端的装备，其实都是受制于人。这个卡脖子的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解决掉。
12: 这里说的六氟化硫气体长期以来主要依赖于进口，为彻底解决我国电力装备产业链处处受制于人的局面，程显团队将目光投向环保替代，提出均压加串联、加整机加运维的系统技术路线，从基础理论到关键工艺，从毫米级的部件设计到整机的智能调控，历经艰苦试验，最终研制出系列化真空环保开关，打破国际垄断，达到国际领先。目前，程显团队的成果已应用于国内10余个省份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减排二氧化碳当量超1160万吨，创造经济效益48.5亿元。马里亚纳海沟底部，这里的水压相当于2000头大象踩在一个人的背上。我国奋斗者号能潜入1万米深渊，离不开载人舱的高强度外壳。廖志谦就是为这颗生命之球锻造铠甲的人。
14: 有那种上9天揽月、下5洋捉鳖的那种自豪感。
12: 2007年，中国第一代载人深潜器蛟龙号组装，但最核心的载人舱必须进口。为此，2008年，廖志谦主动请缨，承担深潜器载人舱的研制任务。
14: 觉得这是一个

0: 皇冠上的明珠，没让我们栽到，当时心有不甘。这个载人舱求壳，首先就应该是要国产化。
1: 2016年，奋斗者号万米级载人舱启动，廖志钦首创的

0: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省档案系统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1: 河南省档案馆组织广大青少年开展红色档案研学和思政课堂，通过聆听红色故事，观摩档案修复工作，引导青少年感悟档案价值，传承档案文化。郑州市档案局、郑州市档案馆联合郑州交发集团开展一路向家古都新貌档案文化进地铁专题活动。
2: 我们依托地铁公共空间，集中展示郑州市城市地标迭代、街巷风貌变迁，同时设置市民互动留言区，架起群众与档案文化的沟通桥梁。
1: 南阳市卧龙区集中展出冯友兰、二月河、杨廷宝等南阳籍名家珍贵档案，未公开手稿、原版影像、生平遗存等特色展品集中亮相。三门峡市通过举办主题展览、开展业务培训的方式，普及档案知识，提升业务能力，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平时在单位整理档案，经常会遇到分类装订的问题，这次培训讲得特别细，实地看了标准库房才知道规范保管的要求，收获真的很大。
1: 全省档案系统系列活动串联城市记忆、文化溯源与民生服务，让档案走进大众，充分彰显了档案工作记录历史、服务当下、照亮未来的重要价值。
4: 6月9号，十家河南老字号食品企业集体亮相2026韩国首尔国际食品及酒店用品展，向全球客商展示中原饮食文化魅力与河南食品产业实力。首尔国际食品展是韩国规模最大、亚洲四大顶级食品展会之一。河南广播电视新媒体集团牵头“预味出海”活动，组织河南老字号食品企业大规模组团参展，是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河南省“玉器出海”战略的重要实践，也是河南食品产业集体进军国际市场的重要一步。本次参展企业品类丰富，覆盖特色肉制品、传统调味品、药食养生产品、休闲食品等多个领域。参展企业将借助展会平台对接全球采购商，拓展海外销售渠道。
5: 我们希望借助国际展会舞台，让海外消费者感受到中原匠心与地道风味，同时也期待对接海外资源，拓宽销售渠道，让中国非遗老字号的好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下面请看大象资讯。
4: 省教育厅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河南省高校学科建设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以学科建设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产业技术人才学科协同发展，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适应的学科体系。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公示名单，汝阳小米、扶沟耙地菠菜、新菜秋月梨、老庙牛肉等40个河南农产品入选。至此，全省已有935个产品进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6月9号，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与中科建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科建兰依托中国科学院科研力量，搭建专业化院企合作实体平台。双方将在前沿药物转化研究、创新医学技术研发与临床落地应用等方面加强合作，为中原地区群众提供高水平、个性化的重大疾病诊疗服务。6月9号，河南省2026年世界认可日活动在三门峡卢市举行，现场展示的100余种有机和特色农产品吸引了多家国内知名有机采购商洽谈合作。目前全省有机农地面积近20万公顷，有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5位。
0: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6: 2026年高考今天落幕，祝福少年们能得偿所愿，前程似锦，愿你们永远心怀热忱，向阳而行，带着勇气奔赴新城。

0: 绝对的主角。
1: 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0: 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信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6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
6: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兄的世界看看，哎哎哎，不见得呀，嘿嘿，我看不见。

活了五千枚，不怕那个放他没见人，不怕头不怕枪，不怕那个财宝没出卖呀。嘿，东家冒烟，我的东家进堂呀，歇了吃饭，我歇了。

0: 看他的表情，他那都松出劲儿，
1: 来这展示玩来了，
2: 今天不玩的。套房抛在外，那年庙丢下了我的三奶奶。

你的人是啊，慈眉善眼笑满腮，招人喜欢惹人爱，爱朝夕相处难分开。想起来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三奶奶笑盈盈下了仙台，坐着坐来接着我就怀，千般温存万般烂，知心话一直说到东方白，弯着脖子起来了嘴，现在我大笑三声。

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们。没那可是中。

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进了那门口，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条，我凑凑着我看看呐，木材咋做那江面条，快一个煮了我上南坡，南坡前把那红薯油，回家后做那江面条，再请邻居我接把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蘸点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粉，熬豆哪里吃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做那江面条，吃饭吃到日错午，刷锅洗碗我喂猪，还会有烧点那红薯藤，说话说的那个更甜，再喂俺三碗吃我们大甜蜜。

去。

心里，求求夫君你快离去，你对我一片真情，我感谢不已，谢苍天赐我这段情和义。求了你哪怕是今日死明日去，化成灰变成泥，粉身碎骨也乐意，纵死九泉也值。也值。

0: 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一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半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三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那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不到1分钟，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2: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
3: 它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

0: 见了，干净利索，这都有气质。
1: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每分钟3000转，高速合金电机，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化，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1秒换头，1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2: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3: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3个头3种功能才10块钱，真便宜。
4: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刺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3下2下收拾好。
5: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三合一理发剂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4: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弄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3: 头在家，他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这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6: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
2: 我爸呀特别喜欢。
5: 看这么硬的钢丝，用它轻松剪断；家里用的铜线，用它轻松剪断。而我们的三合一理发器完好无损，任何发质都适用，而且放在手上还不伤手，非常安全。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的稳稳的，再也不。

0: 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离得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2: 3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3: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的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1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0: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信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6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

0: 时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